0: 外国语小学，注册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新生，目前在阳光学校的这一个位置呢，轻微缓行，建设路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321国道日常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己。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1: 早间的8:04，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早上好，我是思思。
8: 我是高远。
1: 是的，那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在这一时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内江快递的物流跑出了新的加速度。那物流呢，一直都是实体经济的一个经络，连接的是生产和消费以及内贸和外贸。在2026年一季度，内江的快递物流行业是踩着区域物流枢纽建设的鼓点，交出了一份有速度、有质量、有活力的开门红成绩单。那是邮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4262.35万件，同比增长5.93%。其中快递业务累计完成了3596.71万件，同比增长7.23%。快递业务的收入累计完成1.82亿元。那数据的背后呢，是仓库里的热火朝天，分拣线上的高速流转，更是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强劲脉动。
8: 最近我们记者走进了内江市余丰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一眼看不到头的货架整齐摆放着一箱箱内江造的曲轴、红牛饮料、华润雪花啤酒，是码放的整整齐齐，等待出征全国。那么叉车来回穿梭，司机呢精准对位，货物稳稳落地，快速归位。物流加仓储的模式在这儿不是口号，而是每天在发生的真实场景，帮制造企业省下仓储的租金，压减运输成本，缩短周转时间，让内江造轻装上阵，直达全国。
1: 那作为内江首家全国综合性3A级的物流企业，余丰物流的网络底气十足。那首先呢，全国多个分子公司呢组成了一张大网，一站式解决了方案覆盖干线运输、仓储管理、配送上门的全链条。那近年来，内江也是锚定建设区域物流枢纽的目标，余丰物流顺势而为，深度绑定了金鸿曲轴、红牛饮料、华润雪花等本地企业，从单纯的运货转向了链主伙伴，物流跟着产业走，产业借着物流强，双向赋能，合作共赢。
8: 记者采访到了内江市余丰物流的相关负责人，他说道，今年一季度我们发货量接近了20万吨，产值做到2800万，开局特别稳当，核心业务稳得住，新项目呢更要跑得快，现在全力推进2期项目，重点建设新能源应用中心、大数据智能调度系统、多式联运中心，等待项目投用。

0: 并将其周边的物流配套再上一个新台阶，预计能给辖区的企业降低综合运输成本大约20%，这可是实打实利好。
1: 那同样再来关注到川南邮政快递物流集散中心，那作为中国邮政在西部的一个重要节点，这里占地60亩，建筑面积有3.41万平方米，自动分拣系统、双层半自动分拣机，还有胶带的输送系统全线贯通，6条分拣线，近60个进出口，构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自动化工厂。现在这里日处理带件量是60到70万件，高峰期呢可以直接冲到80万件，一季度处理量呢同比增长约20%，运转效率相当能达哈。
0: 那么依托内江建设区物流枢纽的战略目标，川南邮政集散中心定位升级，能级跃升。从去年3月开始，川南区域分拨中心升格为了省级进口中心，服务范围从川南一隅扩展到了全国26个省市区，发往全国包括我们四川邮件的分拨，同时承担了省内18个市州进口的邮件代运、省内的户际邮件经转，以及四川出口至粤苏浙渝邮件的集散，每天组开邮路82条，总里程达到了4500多公里，环节少了，路径优了，时效快了，内江产品走出去的通道更顺、更快、更宽了。
1: 那不仅如此呢，这里还建成了12000平方米的仓储，联动市中区、东新区、威远县、资中县4个处理中心，形成了1+4的一个仓储格局，总面积15400平方米，向上呢支撑着工业品的下行，向下则是打通了农产品的上行，把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农产品出村的最初一公里，拧成了一条畅通无阻的双向通道，让乡村的特产走得出去，城市商品进得来，三级物流体系的县级节点的承载能力越来越强。
0: 一季度的快递数据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内江不断推进区域物流枢纽建设的生动印证。从顶层设计上锚定了区域物流枢纽的目标，到培育3A级龙头企业，升级邮政核心的节点，从物流加制造深度绑定，到快递加农业双向赋能，从城市的高效配送到乡村网络的全覆盖，内江的物流网越织越密，快递业务量呢同比增长了7.23%，背后是工业稳、消费旺、流畅通，是企业降本增效、产业提档升级，百姓便利增收。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昨天啊，一场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一个推进会议召开了。那在昨天5月13号，内江市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聂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在会议通报了全市城市更新工作的推进情况，安排了下一阶段的工作，相关县区以及市级部门的负责人就有关工作做了发言。
0: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与使命担当，认真落实市委有关部署要求，紧盯全年的目标任务，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加强更新后的公共空间和设施的管护运营，从严管理项目资金，推动全市城市更新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统筹调度，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定期复盘工作成效，查摆突出问题，优化推进举措，确保各项工作规范有序、高质高效推进。要强化宣传引导，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增强群众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和群众积极参与，为城市更新顺利推进营造良好氛围奠定坚实基础。
1: 那会前呢，与会人员还前往了东新区电信小区、市中区沱桥桥下口袋公园和幸福小区，现场调研了既有的建筑加装电梯、蜘蛛网整治以及城市金边银角和老旧小区的改造等情况。 完了这场会议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呢，近日是印发了一个健全竞技体育的激励保障机制。那内江呢，正式印发了内江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是激励全市运动员、教练员以及相关的单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在国际国内的重大赛事当中能够争创佳绩，加快培育输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全面提升内江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
0: 这对于我们

0: 将级的运动员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激励和鼓励的办法哈。这则办法明确了奖励的范围，其中也涵盖到了比如说奥运会、冬奥会、世锦赛、世界杯总决赛、青奥会、东京奥会、亚运会、亚冬会、亚洲杯、全运会、冬全运会、省运会八类国际国内的重大体育比赛，实现了高端赛事和省级重点赛事的激励全覆盖。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则办法在激励对象上包含哪些呢？办法也是聚焦到了赛事的核心贡献群体，包括取得优异成绩的内江级的运动员，以及获奖运动员的直接输送单位、承训单位，还有教练员组，充分覆盖到了人才的输送、培养、执教全链条的参与者，彰显出了以贡献定奖励的导向。那奖励的工作呢，始终也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原则，实行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按照贡献的大小分级计奖，那确保激励精准到位、合规有序。
0: 既然办法已经出来了，那么奖励的标准是什么呢？办法细化分级分类的奖励标准，梯度清晰、力度明确。国际顶级赛事方面，奥运会的金银铜牌运动员分别将得到30万、20万、10万元的奖励，那么参赛未获奖的运动员也将获得三。
1: 那么呢，办法设置呢更为细致的这个奖励层次，单项的前八名运动员呢分档分别给予这个30000元至这个1000元左右的这个奖励，而双人、多人的单项项目按照对应的倍数来上浮计奖，那集体的项目则是按照当届的省运会竞赛规程的总则当中规定的金牌计奖来。这个方式，那按照比如说这个单项项目的奖励标准的倍数来执行，那打破了省纪录的会有一个额外奖励40000元。那这个教练员组还有与运动员呢是同标准的奖励，破纪录的教练员呢按照运动员奖金的50%来计奖，而原始的输送人员呢同步获得专项奖励。同时呢，对于成绩突出的这种承训单位呢也会予以通报表扬，贡献突出的个人在评先评优还有职务的职级晋升当中呢会享有优先的推荐权。那群众体育项目的获奖运动队呢？
2: 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岭大桥东西缺往市中缺方向车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缺方向，这一时段的中央路全线拥堵，体育场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腾飞路呢，目前是严重拥堵，江化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东新区首新城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东兴大道南亚风情的这个位置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至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这时段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内江本地新闻。那当然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咱们内江首期的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呢是如期开展了，在现场呢有24户的企业通过到场参会或者说是视频连线的形式，与市委的主要领导还有相关部门和县区的负责人呢是面对面进行了交流，精准破解了这个企业发展的问题。那这种当面反映诉求、现场协调答复的高效交流模式呢，是得到了与会的企业负责人的一致好评啊。
4: 那其中呢，我们的记者就采访到了于峰物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啊，他说到下午5点过呢，会议也没有结束。他说这种茶话会的形式呢，特别轻松，也接地气啊，为我们企业解决了自身的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当然呢，当天会议的一项原则是诉求说完了、解决了、答复了就可以走，不耽误大家时间。
3: 是的，那朱建宇在会上也是反映到了企业呢即将这个新建新能源的项目，面临着电力比较紧张的难题，相关部门也是现场回应了，当场就给出了解决方案。这样朱建宇就着实感受到了党委政府助企纾困的一个诚意。他也表示说，通过这次的会议呢，感受到了内江营商环境越来越好，让他们坚定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信心。那能解决的现场的话是立即解决，当场答复；不能解决的话呢，是按照职能职级咱们会分送到市级的相关部门单位、相关县市区来办理，这是这次会议明确的一个问题的解决机制啊。
4: 当然不光是于峰物流，同样提前离场的还有明泰微电子，他们的副总经理也说到，上来就直接讲问题，效率特别高。而且他在会上呢也提出了有关引进人才、员工子女教育、半导体行业的专项政策这样的问题，现场都得到了回复和解释。他说呀，会议让企业有了一个直接跟市领导交流的渠道和平台，并且以后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会议，这样的形式特别好。那么昨天的全场会议呢，进行了3个多小时，企业是轮番发言，现场都得到了高效回应，全场干货满满，氛围热烈。
3: 完了这场茶话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重点民生的配套项目工程顺江小学的建设项目啊。那在这个内江邓家坝东片区的重点民生配套项目啊，顺江小学的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学校的这个主体结构以及外立面的施工呢已经全面完工，总坪的绿化工程呢基本成型，校园整体的这个景观的框架呢也是初具规模，室内外的装修施工呢正在推进当中，交叉作业塔吊林立啊，施工有序，校园的整体风貌呢已经出现了啊。
4: 那这个学校具体位置在哪儿？能汇集到哪个片区的孩子们呢？顺江小学，西临顺江路。

0: 南街福林路东靠学达路，项目总面建筑面积达到了25935.94平米，其中地上的建筑面积达到21097.39平米，那么地下建筑面积呢达到3962.65平米。建设内容涵盖到了学校当中的综合教学楼、风雨操场、多功能报告厅、主席台、门卫用房和地下配套设施，规划办学42个教学班，可以有效补充片区的优质教学学位供给。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完善邓家坝片区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补齐教育的配套短板，切实满足周边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需求，当然也有力助推了内江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 那当前项目已经进入到了收尾的一个冲刺关键阶段，全体的参检单位呢会紧盯6月30号交付的这个集地目标，倒排工期细化任务，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就是
0: 刚才也说到了6月30号将要交付使用，那么6月30号到底能完成吗？咱们记者也采访到了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人，他说6月30号如期高质量交付啊，是我们的硬任务硬指标。从项目启动以来啊，住建局也坚守民生为本、实干为要的理念，立足了内江城市发展和片区教育的配套实际，坚持一项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统筹了各方力量，创新工作举措，全方位推动项目的建设提速、提质和提效。
1: 关注到的是学校这种配套的民生工程，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和我们出行相关的栈道施工的一个通告。为了确保内江市中心城区易涝积水点改造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呢，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决定对太白路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进行一个栈道施工。我们来关注到具体的施工路段呢，施工区域呢是太白路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北侧，那其中汉安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呢会占用2-3轮车道来施工，而太白路两侧呢会各占用1条机动车道来施工。
0: 这个施工的路段的区域并不是特别大哈，但是呢可能会影响部分的非机动车的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从5月19号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4号。交通组织方式也要跟各位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来提醒一下。第一呢，汉安大道东向西方向占用了2-3轮车的车道来施工，2-3轮车辆呢要靠右行驶。那么第二呢，太白路的两侧各占用1条机动车道来施工，车辆通过剩余车道来行驶。第三，行人经两侧的人行道正常通行。
1: 是的，如果说在施工期间呢发生交通拥堵呢，车辆可以通过比如说玉峰路往陈望路往汉安大道方向来进行通行。那也是请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可以自觉遵守通告，那也可以相互转告一下。那建议提前可以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一场比赛当中，这是第五届大千画派青少年书画传习大赛，而且是进入到了全市的复赛阶段。那复赛呢，是在内江市文化馆的负三楼排练厅落下了帷幕。来自全市的中小学、中职学校以及青少年宫的614幅的书画和中国画作品参与到了角逐当中。最终呢，经过评委的严格评审，有168幅作品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到了全市的决赛当中。
1: 那么进入决赛也是非常之难得的机会哈。根据统计呢，这次复赛收到了作品呢达到了338幅，中国画作品有276幅，书法类作品当中呢，小学组154幅，初中组呢107幅，高中及中职组呢77幅。那么在国画类的作品当中呢，小学组有122幅，初中组99幅，高中和中职组有55幅。经过咱们的专业评委的认真评选，最终书法、国画各有84幅作品晋级，共计168幅。
0: 是的，所以说最终能够晋级到决赛的朋友们啊，都是非常就是能力水平相当高了啊。在书法的这个评审环节当中，内江市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郑红阳也是指出呢，参赛作品当中楷书和隶书仍然是占了一个主导，行草书呢会相对比较少。不过令他比较惊奇的是呢，有的小学组的学生会尝试去书写篆书，甚至会涉及到甲骨文。他自己也说到，对于小学生来说，能写甲骨文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说明他接受了比较系统的一个书法教育啊。
1: 现在孩子们涉猎也是越来越广泛了哈。
0: 嗯，
1: 当然国画的评审也是亮点比较多哈。咱们内江市文联副主席啊，这个也是说到今年参赛。

0: 在的学生当中啊，新面孔是明显增多了。虽然部分高年级学生因为学业压力没有参赛啊，来到这个比赛当中，但是涌现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年轻作者。你比如说啊，他提到了有学生在作品当中啊融入了现代科技元素。你也比如说在画画的时候绘制了机器人的形象，也有孩子呢关注到了传统非遗题材，整体体现出了更加关注生活、关注时代的创作趋势。
1: 那据了解呢，全市的决赛呢是定于在5月16号，也就本周六的下午，在内江国际酒店体育中心店的2楼内江厅来举行。决赛呢将采取现场即兴创作的一个形式，选手呢需要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指定的主题和自主的选题创作。那评委现场分组评选出1、2、3等奖，赛后呢获奖的选手将会有机会进入到青苗培训计划当中，接受进一步的书画传习培训，并且择优推荐参加第5届青少年传习大会。

0: 来呢，再来和大家分享到一则消息。这则消息其实在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啊。也就是说呢，有些咱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可能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去捉这个癞蛤蟆，也就是咱们的中华蟾蜍哈。之前在对，之前也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癞蛤蟆呢是咱们的这个三有动物啊，不能够轻易去捕捉。近日呢，在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的临家派出所也是接到了举报啊。那民警赶赴到现场之后呢，现场是查获了活体蟾蜍379只。
1: 那么咱们的公安机关在这个查处的过程当中啊，也抓获了这个犯罪嫌疑人。民警上前呢，表明了身份啊，制止了这个嫌疑人的这个行为哈。那具体怎么样来进行处理呢？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另外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起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0: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1: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1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
12: 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
12: 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
13: 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作出规定。
12: 当地时间13号，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3: 就有媒体评论称，日本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其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日本人民都应该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12: 老鲁政府12号表示，该国会的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民由老鲁更改为老嗨罗。那该修正案还需经过全民公投通过。
13: 社会方面，13号到15号，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地区的多地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会超过37摄氏度。
12: 截至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00。

0: 40亿元。
1: 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着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
1: 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
0: 四川盆地发现了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当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
1: 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
0: 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15号开始发售。
1: 截至13号上午11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到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
0: 近日，在广西百色，一名女子在右江区东河桥附近的右江河段跳河轻生，危急时刻，民警赵忠仁、辅警杨涛果断地跳入河中，将该女子营救上岸。
1: 再来关注地方政策，河北发布最新消息，2026年5月14号到7月31号，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东湾收费站临时关闭。
0: 宁夏政策发布，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补贴申领时限为2026年7月1号至12月31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刚刚呢是和大家梳理到了今早的最新快讯，那在这时段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咱们内江本地啊，有市民在晚上的时候呢在农田内非法捕捉野生的癞给豹啊、哎、也就是我们的癞蛤蟆、啊、
1: 我们都听过，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啊，这俩人是想吃癞蛤蟆肉吧。
0: 哎呀，这个呢确实要再次给大家说到，咱们的癞蛤蟆中华蟾蜍呢是三有动物，不要轻易的去捕捉它啊。那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夜色当中呢，民警就发现农田边啊就有人这个手电啊，这个电光闪烁，形迹可疑。靠近之后呢，就发现两名男子是戴着这个手套，手持着这个手电筒，在水中来回的这个照射搜寻。身边的这个尼龙口袋的鼓鼓囊囊哈，里边一看就是有这个活物在蠕动啊。
1: 这时节呢，正是癞蛤蟆的这个繁殖期哈。现在可能在部分的农田啊，包括农村地区有不少这样癞蛤蟆的出现。但是呢，他刚才说到是三有保护动物，那民警也上前来查明这俩人的身份啊，现场制止他们的这样的行为，打开他们的这个口袋之后一看，哎呀，全是活体蟾蜍。民警也扣押了他们的相关作案工具，把俩人带回到派出所进一步调查。
0: 是的，那这个地方也给大家说到了，癞蛤蟆啊，也就是我们的癞蛤蟆中华蟾蜍呢，已经在2018年就列入到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它对于抑制农田害虫还有维护生态平衡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那案发之后呢，内江市市中区公安分局、联合区林业局等单位对查获的379只中华蟾蜍呢进行了妥善的照料，并在适宜的水域全部放归了自然。
1: 哎，这虽说名字叫癞蛤蟆，大家一听这不好听啊，但是癞蛤蟆它也是吃害虫的，对于农田的保护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三有动物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啊，非法猎捕这样的三有动物20只以上就构成了情节严重，需要判刑了。
0: 在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祥、李某东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侦办。

0: 咱们内江呢正在积极的创文当中啊。那近日记者也是走进了内江高新区的新立社区，实地探访了文明城市创建常态长效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看到呢复兴苑小区呢，这个是绿植葱郁啊，环境非常好，一派是和谐宜居的美好景象。休闲区域当中呢，老人们呢也是围坐在一起，有的在话家常，笑声不断啊。儿童乐园当中呢，孩子们也在快乐的玩耍啊，为这个社区呢添加了这个浓浓的烟火气啊。
1: 现在的小区建设是越来越漂亮，而且越来越舒适了。大家在小区当中啊，真的是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那么记者也来到小区当中，看到人家这个小区啊，地面特别干净整洁，不时也有保洁人员在巡查呀、清扫，垃圾桶规范的这个放置啊。当然，小区当中没有明显的垃圾，没有异味的散发，没有抛洒的滴漏现象，小区出入口也没有一些消防通道被占的这个情况，通行秩序井然。当然，也不见小区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个城市牛皮癣啊这样的广告出现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明风尚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传递着文明新风。
0: 是的，住在这样的小区呢，一看就是身心舒畅啊。那在整体环境向好的同时呢，记者在走访当中当然也发现了一些需要就是改进的地方啊。
1: 看来也不都是完美的哈。
0: 因为这个部分的楼栋虽然说已经规划好了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停放区域，但是呢记者发现在自行车这个乱停乱放的现象其实依然还是存在，因为有个别的车辆它会随意把它拴绑在这个楼道当中，挤占这个通行的空间，影响居民的出行。
1: 有些人呢就是图自己的一时方便，他恨不得把这车拴到他家门口，而且把电动车推到家里面去充电去。
0: 咱小区都还有电动车直接进电梯的呢。
1: 就是说大家既然都已经是住进到这么的这个小区当中，而且的为了自己方便，为了小区的美观，你也为了别人对你的这个褒奖，咱多走两步路能累死呀。把车放到车棚当中不行吗？非要把车放到这个门洞的门口，甚至放到电梯旁边。你就想一下电梯这锁打开登上车就走，是不是？
0: 是啊，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这样想的。那除此之外，咱们说这个乱停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问题之外呢，此外呢这个部分楼栋背阴处啊，还有这种隐秘的角落呢，还是会存在一些杂物的堆积，比如说一些废弃的家具啊、纸箱子啊，这些乱堆乱放，影响这种环境的美观，当然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说到这种杂物的乱堆乱放，有的时候吧是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些这个婆婆呀、阿姨啊，她要把这个纸壳她收起来卖，她的意思找不到地方放，她就把它堆到一起了。
1: 你这性别歧视哈，不光是婆婆阿姨哈、
0: 还有叔叔爷爷是吧，
1: 老年朋友可能在这个小区当中啊已经养成了一些节俭的这种习惯，会捡一些这种垃圾啊，或者说啊废旧物品，可能自己想再去这个卖出去哈。但是这样的行为呢千万不要乱堆乱放哈，造成小区的这种安全隐患。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防爱不恐爱，健康

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广告中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至此刻关注板块。上午好，我是思思。
2: 我是高远。
1: 是的，这时候来关注到什么呢？我们来关注到吃方面吧。
2: 哎，太好了，我就爱听这样的新闻。在接下来又要介绍什么美食，还是什么好吃的呢？
1: 接下来和大家介绍到的是水果啦。这到了夏天嘛，各种各样的水果就陆陆续续上市了。
2: 太好了，我就喜欢这样的夏季啊，水果是最丰富的时候了。
1: 那说到这下，接下来说到这个水果呢，就是水蜜桃。
2: 哎呦，可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了，
1: 我也很喜欢吃，
2: 生来就特别爱吃水蜜桃，尤其是桃子类的。但是我有一点啊，我喜欢吃毛桃，我不太喜欢吃油桃。
1: 我也是，我也喜欢吃毛一点的。
2: 我觉得油桃那个桃味儿啊，没有毛桃强，
1: 而且
2: 那个毛桃
1: 没那么甜，
2: 而且毛桃的口感更好。
1: 就是像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种桃子的口感，我觉得就比较偏向于毛桃啊。但水蜜桃应该也是毛桃的改良品种吧？
2: 对的，当然了，它就是其实毛桃的其中一种哈。那说到这桃子。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爱吃的朋友，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呢，正是吃桃的好季节，应该是第一批桃将要上市了。
1: 是的，
2: 实际上你像刚才说到，我特别爱吃桃啊，自己就是生来了一种这种悟空的这种爱好，但是是八戒的身材。
1: 八戒的身材，没事儿。说到这个吃桃，有些朋友说，哎，说到水蜜桃，很出名的就是龙泉的水蜜桃，对吧？
2: 啊，对，成都的龙泉水蜜桃特别有名，而且确实好吃，
1: 确实好吃，确实甜，这个汁水很丰润。
2: 那我们内江没有跟它与之匹敌的咱们的桃子水这个品种吗？
1: 如果说大家要在内江找的话，咱们内江其实碑木镇也有，
2: 也有。
1: 对，在碑木镇的中山村啊，咱们的内江汇强种植专业合作社，他们的果园呢，这一次也是迎来了丰收。
2: 太好了，
1: 这个连片的水蜜桃就挂满了枝头，粉嫩饱满，果香沁人啊，就被初夏是增添了一抹清甜的亮色哈。
2: 有时候这新闻我都不敢分享，就怕分享给大家，
1: 流口水，
2: 就怕分，一是流口水哈，就怕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呢，大家都跑到桃园当中去摘啊，去采啊，这桃子都不上市卖了，
1: 都不上市卖了，
2: 我是没时间去桃园里面摘。
1: 啊，说到去摘的话，待会儿真的是可以去感受。咱们这个果园当中呢，也可以就是去采摘哈。很多朋友就是说到，那这个果园在具体在哪儿呢？又怎么去呢？具体的地址呢，咱们刚刚也是说的，在碑木镇的这个内江汇强种植专业合作社。比如说采摘路线的话，大家如果选择自驾的话，你可以从城区出发，到这个321国道嘛，或者说田城大道往碑木方向都可以。然后直接导航，咱们刚提到的内江汇强种植专业合作社，然后沿途留一下这个果园的指示标识，你就可以直接。

0: 但是在这个月月底才能熟，您去的话可能只能摘摘桃子，尝尝这个桃子了。
1: 能尝桃就挺好了。你看我在这直播间里都流口水，还吃不上一个桃呢。
0: 那很少见，我听着好像女孩子爱吃桃的不多，都爱吃草莓啊，都爱吃什么车厘子啊这些水果。
1: 那明显是水蜜桃更甜呢。
0: 是，那您遇到好的品种确实好吃哈。
1: 是。关注完在吃方面这个水果方面，我们接下来关注到这个竞技体育方面啊。在北京时间的5月13号凌晨，2026亚足联 U17 的亚洲杯小组赛的 B 组第三轮比赛在这个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那中国 U17 的男足是以2-0战胜了卡塔尔 U17 的男足。三轮比赛战罢之后呢，中国队是以1胜2负的成绩积3分，与 B 组的卡塔尔队还有印度尼西亚队同分。那在三队之间的成绩的循环比较当中呢，中国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最终能够晋级到8强当中啊。
0: 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是非常之这个难的哈，我不能说难得，是难的一场比赛，因为它是非常惊险的一场比赛。那么晋级到8强当中，中国队也获得了咱们的2026国际足联的卡塔尔 U17 的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是很长时间以后我们这个中国队啊再次进入到这个决赛圈当中。当然这是国足21年后杀入到决赛圈当中。当然 U17 男足此前的出现形式啊，很多球迷并不是特别看好，
1: 对，
0: 就觉得可能要止步于决赛之外了啊。
1: 是的，
0: 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分别都是0-1啊输给了印尼，1-2输给了日本啊，小组最后一轮呢对战到了卡塔尔。我们都说了至少要净胜2球才能保留这个小组的出现可能，谁知道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特别的争气啊。
1: 是的，那最终呢 B 组的小组赛战罢之后呢，日本队是3战全胜排名第一，而中国卡塔尔印度尼西亚队都是1胜2负积3分，分别位列2、3、4位。那中国队呢将在15号的时候迎战 A 组的头名，也就是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
0: 加油吧小伙子们，希望在最后的这个关头咬紧牙关取得最后的胜利哈。
1: 竞技体育啊，说到竞技体育的时候，一般呢运动员们可能都会有点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哈。
0: 运动员最不舒服的就是没有打入到决赛。
1: 这不是正在进行决赛的路上吗？来说到就是运动员们可能身体上哈会有一些不舒服，比如说这种腰啊这方面的问题。
0: 哦，只是这个职业病，包括运动的伤害，是不是？
1: 那除了咱们运动员以外，其实很多时候咱们经常坐办公室的或者说久坐的朋友们也会觉得自己这个腰玩的不太舒服。
0: 你还好，你年轻，像到了我这个岁数，真的会觉得这个腰、
1: 你确定咱俩要这么说吗？要听节目的朋友们可就不乐意了。
0: 对你也是一种夸奖。你还
1: 年
0: 轻吗？你还有个好腰，
1: 我还有个好腰。
0: 我这属于老腰了，这腰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包括腰间盘突出啊，包括朋友有些人
1: 什么腰肌劳损
0: 啊，等等这样的疾病，其实都是你像有些人都说这病叫什么呢？叫富贵病。
1: 富贵病。
0: 对你明明也啥也没干，也不是说重体力劳动者呀，也不是说户外工作者，也不是说你付出多大的这个辛劳，结果还得病了。
1: 哎，腰还不舒服了。
0: 得了之后啥也干不了，重物搬不了，腰又不能弯下。你啥也不，这是半废人了。
1: 是，你看，针对大家这个腰。

0: 反而可能会有损伤。
1: 最后造成的问题就是你工作没突出，椎间盘突出了。
0: 哎，是，确实，椎间盘可能比同龄人更加突出一些了。那说到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引起自己的对自己这个腰部的一个护理的一个注意啊。您的腰啊，随时随地在支撑着您自个儿，那您还是对它多多留心，多多保护好自己的腰。就坐满30分钟之后，就起来走一走吧。时间也是来到早间的8:58呢，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城市 BGM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网购应该是不少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环，这个大到买家电，小到买什么套耳神器哈，可能都在网店上进行下单了。但是最近呢，有一个事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仅退款三个字啊，敲诈900多家网店，恶意下单仅退款达到了2700多次。退款呢分为这个难缠的顾客，这位问题顾客的套路套住的可不仅仅是只有曹先生一个人，他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多次，下单的总流水高达1030多万元。曹先生呢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主营呢是洗护类的商品。那么前不久呢，他也收到了一名诚信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了，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呢他就拒绝了仅退款申请，希望呢顾客把商品也一并的退回，不料却遭到了陈某的一连串的报复。陈某呢像是先是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又在曹先生的多家网店恶意下单，每次下单的数量从几十到几百件，金额是几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一旦发货呢，这个陈先生就会申请仅退款。于是呢网店主曹先生呢也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这个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啊，有去无回打引号嘛，发出去要等好几天才能再退回来，周期很长。那么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因为他也会退哈。但是如果一直拖着不给他发货，那么又会因为没有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自己店铺的信誉和正常经营。所以呢无奈之下呀，不堪其扰的曹先生也是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的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那么担心再次陷入同样的困境，曹先生呢最终是报警求助了。经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的商家呢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的行为呢已经触犯刑法，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其提起了公诉。办案的检察官就说了，陈某的作案套路呢分为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试探性下单，等待卖家发货之后呢就申请仅退款，如果说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
1: 那第二步呢，就是如果商家拒绝，陈某就会采取第二步行动，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且呢提出索赔。
0: 是，如果到了第二步，这个商家还不妥协的话，那么他就会采取

0: 举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所在的有关联的店铺，然后进行大量的恶意下单，并且呢进行什么向市场监督局举报，刚刚也提到了，还有呢持续向商家进行报复施压了。
1: 那么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呢大量异常订单和退货都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的卖家都会选择向陈某妥协的。
0: 嗯，是哈，光是他一个人就这样操作就有2700多次哈。最终呢他也得到了惩罚哈。经查明，陈某针对900多家电商平台下单2700多次，恶意下单的金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造成电商平台商铺技术服务费的损失达到了6万元。
1: 哎呀，那么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由其他个人的一些目的的损坏、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牧或者是说以及其他的方法来破坏生产经营，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最终啊，这个检察机关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那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就判处了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在目前呢判决已经是生效了。
0: 是我之前还看到一个这个卖榴莲的卖家嘛，也是遭遇到了这样的套路，说的是榴莲啊都是冷链发过去，然后这个商家拿到货之后呢就拍了一张照片，说你这个榴莲都臭了，都发霉了。然后呢就申请仅退款啊，商家也是没有办法，最后退了款，但是一想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因为这个
1: 就商家咽不下这口气，买家就觉得他这个榴莲是臭了的。
0: 对，因为他很凶嘛，这个买家肯定是要检查，说你说这个坏了，不仅是你一张照片就能说的，就让他拍一个正反面的视频。
1: 你说商家就觉得这个买家，你觉得这个榴莲坏了，但是你没有证据，还没有给我说，
0: 他就拍了一张照片，让他拍正反面。然后呢，他就不拍，骂人家客服，把人家客服也骂哭了。最后呢，老板忍不下这口气哈，就是跨越千里，可以这样说话，去到了他这个买家发，就是收货地。然后在买家收货地附近的垃圾桶里边就找到了他们的包装袋。就说了啊，我这个你既然说我的榴莲坏了，那为

0: 全国首例就是 AI 代写的种草笔记，
1: 好了。那么在近期呢，网络上出现了一批已建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呢，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的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在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也是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案件。
0: 是的哈，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通俗的说，就是你拍了一张照片，比如说你拍了你的手机，你想把你的手机推荐卖给大家，你就发给 AI， 让 AI 给你描述一些人拿着手机玩这样的图片，它是能够生成的，然后再给你配上一些精美的营销文字哈。究竟是咋回事呢？看到时间来到了9:15，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欢迎回来，城市 BGM 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披露哈。到底是咋个一回事呢？
1: 那么来看一下，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历分享，要真实的。那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呢，共同运营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这个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一些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且呢还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那么原告就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0: 哦，懂了，就相当于是另外一家公司的产品是专门 AI 代写的，被用户啊用了之后发到了这个原告的平台，那原告为什么不告用户呢？
1: 就是如果说告了用户，但是这个公司，这公司它还依然会有这个，就是鼓励别人去写，诱导用户还要去继续写，就没有把这个源头找对呀。
0: 是的，这个法官朱莉也介绍了，说本案被诉的 AI 写作工具呢，有网页版、有 App、有微信小程序三种版本，热门板块呢直接展示了某社交平台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笔记、标题等服务模块，并且呢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该社交平台相关的命名，就是某红书怎么啊这种啊，直接使用根据产品特点生成的，
1: 那就相对来说
0: 调性的分享文案等宣传语
1: 并不是真实的哈。那么点击一键创作呢，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的文案，
0: 假装自己用过这个产品，假装自己去旅游过，
1: 对，方便是方便了，但是呢确实不够真实。那么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它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0: 那么 BC 公司就认为他们提供的本质是一种技术服务，那么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就认为啊，技术是中立的，但是呢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还是要看技术它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这几个方面。
1: 在审理当中呢，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因此呢法院最终判决被告 B 和 C 公司呢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0: 那么一键生成种草笔记使用体验完全都是 AI 杜撰虚构的，这个呢那如果说一旦有朋友去中国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很便宜就能够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的视频。
1: 是二手平台不仅能买到教学视频
0: 还很便宜，
1: 甚至二手平台卖东西他们平台都自带了这种 AI 一键式生成，只需要传你产品的照片，然后你给几个关键词，它就会帮你自动生成一篇。所以每个平台对于这种生成式 AI 的这种宽容程度还是有所不同哈。那么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你终身会员是199元，它会提供一些工作总结、论文的撰写、小说的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等上百种不同的服务。记者呢仅输入笔记的主题，那么不到一分钟，该款工具呢就生成了20个爆款的标题。
0: 那么在商品的推荐文案功能当中，输入商品的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

0: AI 托管账号等乱象。对于 AI 应用的乱象，中央网信办不久前就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利用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问题。不过 AI 乱象的治理呢，还需要内容平台、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等各方的共同参与，形成全链条共治格局。
1: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高校里边的一个回应哈。
0: 嗯，
1: 说的是高校的学生啊，就是他们设置了吸烟区。
0: 对，
1: 就是、在吸烟区呢，一般来说，
0: 它是一个小房间啊。
1: 对，不管是景区的也好，还是以前商超里边的也好，它就是一个这种相对密闭的小房间，但是都是站着抽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提议说，能不能在吸烟室里边加凳子啊，站着抽烟好累啊。
0: 是的，那看看学校是怎么回应的呢。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啊。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内部意见反馈渠道当中，有人询问吸烟区可以配备板凳吗？站着抽好累呀。随后呢，收到学校老师长达数百字的回复。
1: 抽烟好累，好陌生的词汇啊。
0: 站着抽好累。
1: 这个回复啊，逻辑清晰，观点明确，也获得了很多学生的点赞哈。那他是咋回应这个站着抽烟好累，能不能加板凳的呢？
0: 是的，那么网友呢就来关注到啊，这个截图的显示，回复呢是从三点开展的。第一，吸烟区不是休闲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设立它的唯一目的呢，是为了那些暂时无法彻底戒烟的学生提供一个远离人群、减少二手烟影响的过渡点，而不是为了给你提供抽烟体验升级的服务。如果说想要坐着舒坦，最好呢座位是在图书馆、在教室、在操场、在宿舍，而不是在吸烟区。但是呢，最好的这些座位啊，它都不能够允许吸烟的。
1: 嗯，还有就是也这个问了一下这个提意见这位同学说，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在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要忍多少二手烟哈？他们忍这些烟到底累不累哈？你为了缓解烟瘾那几分钟就受不了了，那却对长期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视而不见。
0: 那第三呢，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连站着抽都觉得辛苦，那请你认真反思，真正让你累的不是没有板凳，而是你离不开烟草的依赖。觉得累正好少抽两根，最好彻底戒掉不抽。
1: 嗯，是哈，这个同学呢直接就给他驳回了。强有力的三个观点，
0: 非常的有这个就是很足的一些理由，还有一些观点啊。嗯，很多的评论区都在说，那同学我只是说了反映了一句话，你给我回复了这么多。
1: 一个便宜把他
0: 骗出来了。有理有据的。
1: 对，很多这个大校学生哈，看到了都表示啊，确实应该支持这个老师回复的观点。
0: 嗯，如果站不住的话，建议从今天就开始尝试戒烟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7: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线割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9: 再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7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2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6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T 桌面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精装修工程师，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

0: 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四川华凌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

0: 是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1: 他们还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 236-006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0: 设备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2: 再来关注麦鹤精酿啤酒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啤酒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8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维修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650593540，13650593540。
3: 再来关注到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叉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管理人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陈老师，13350156776，13350156776。
2: 再来关注四川非得利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质量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维修师，年龄要求3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QC 科长，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6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19496532，13419496532。
3: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3: 来关注到内江满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5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3: 来关注到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2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2: 再来关注内江泰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阿里巴巴售后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祝您创业。

0: 千至八千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438923913，13438923913。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八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驻内江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万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检，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水墨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胶印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至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2万元。
1: 还要招聘10名瓦楞纸板线开机，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设备操作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包装设计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仓管，年龄要求23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勤杂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9882138110，19882138110。
0: 再来关注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工，年龄要求30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 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

0: 0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京时间的上午10:0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那今天呢是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到晚间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中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9度，最低气温19度。往后几天呢同样也是有一个降温以及小雨的天气过程，那最高温度呢在周日的时候，周日呢最高温度依旧是可以达到29度，同样呢最低温度也有21度，周五周六两天呢最高气温是26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同样是伴随着一个小雨的天气过程。到周日呢气温上升到29度之后呢是有一个中雨转阵雨的天气过程，到下周一周二呢气温是逐渐的趋于平缓，最高气温达到了28度，同样也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状况。接下来进入到教育的板块当中哈，首先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的这个 AI 求职搭子靠谱吗？一项面向于2400名的这个2026届的毕业生发起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86%的受访毕业生呢，在今年的春招当中使用过生成式的 AI 工具。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呢，用 AI 去修改自己的简历，为面试押题，甚至是反向去背调企业，提升效率的同时呢，简化同质化，过度依赖 AI、赛博小抄等等的问题呢，却也无法忽视。AI 写简历、辅导面试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呢？哪些场景适合去用 AI 来进行提效？哪些是必须要自己去进行把关的？那么希望网友和专业人士以及智能软件的回答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路和帮助啊。知乎的网友艾特这个唐安妮说道，春招的这个竞争呢是非常激烈的，毕业生要准备简历、投递岗位、准备面试，时间紧，任务重， AI 呢可以帮助大家去梳理到逻辑啊，修正语病啊，提升高一定的效率，节省时间。但是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很多的同学呢把 AI 当成了什么，当成了这个万能的神器啊，完全的依赖着 AI， 自己不思考不核对，甚至连 AI 写的内容什么意思都不清楚，这个就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在里边了啊。比如说你拿着一份简历去，你明明是这所大学毕业的，他跟你说这你是那所大学毕业的，你明明是这个本科学历啊，上面写的是博士生毕业，你觉得这合理吗？一定要核对好自己的一些正确的信息哈。那同时的话 HR 看简历呢，尤其是应届生的简历啊，一眼就能够分辨出哪些是 AI 写的，哪些是自己用心去打

0: 磨的。 AI 润色的简历呢，表面上确实是有这个表面的一个优势啊，就是句式工整，逻辑清晰，甚至会用一些看似专业的职场话术，把普通的校园经历包装得非常的高大上。但是呢，这一类的校园的这个简历呢，就少了最关键的灵魂，就是大家真实的一些经历、具体的感受，你做过事的一些细节、遇到的困难，以及你从中获得了哪些成长的一些步骤。那就有常年在做 HR 工作的这个人员就表示说，给正在用 AI 备战春招的毕业生几点建议哈。第一呢，就是 AI 咱们可以说作为助手，但是不能做主角。用 AI 生成初稿之后呢，一定要去进行逐段的核对，把所有笼统的呀、空洞的这些表述替换成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和具体的细节。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啊。不管是 AI 写的简历内容，还是 AI 教的面试的话术，你必须要完全的去理解它，并且呢，能够结合到自己的经历去展开阐述。面试的时候，如果说连自己简历上的内容你都讲不明白，你怎么让 HR 相信你能够胜任到这份工作呢？当然第三呢，就是要拒绝到模板化，保留到个人的一些特色在里边啊。 AI 生成的内容呢，大多是有固定的一些套路，写出来的简历呢可能比较千篇一律，很难给 HR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与其追求完美的话术，不如说多加入一些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和独特的经历在里边，这样你和面试官，也就是 HR， 就是面对面沟通交流聊起来的时候呢，才有更多的话题可以去沟通啊。第四点呢，就是在面试的时候坦诚面对，不要刻意的去进行隐瞒。如果说你的简历确实是用 AI 润色过的，那么当 HR 问的时候呢，你可以坦诚的说，简历呢是用 AI 润色的，重点表述上面可能会有些笼统，我再跟您详细的说一说我实际做的事情啊。你要有后续的话术去聊这个问题啊，而且呢，你不要去隐瞒啊，你不要说哎，这个 AI 不是 AI 做的啊，都是我做的，我做的就是有这么工整啊，这样去隐瞒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你如果说实际的你去跟人家说的话，反而可能更能够获得 HR 的一个理解。那么就有知乎的网友一哥在说哈，用 AI 帮你写简历教面试，最核心的原则呢，就是在帮你打草稿你来润色灵魂和数据。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要应聘这个短视频的运营，大量的简历模板都是什么内容运营啊、用户增长啊， HR 可能说看到这些数据就不是特别感兴趣啊，说实话，也许你不会觉得你有什么亮点，但是呢，如果说你再加上数据，比如说在抖音发测评视频啊，这个三个月涨粉了5000个粉丝，转化率12%啊，这样的话或许就能够吸引到 HR 的一个吸引力了。那 AI 呢只是一个工具，用 AI 呢省时间补短板练胆量，但是呢你简历当中的故事呢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讲的。好了，我们看时间呢，马上进入到一段特点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到你的 AI 搭子啊，这个求职搭子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你的这个 AI 求职搭子真的靠谱吗？哈，刚才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啊，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说到哈，这个 DeepSeek 也是说 AI 在求职当中呢，靠谱的地方呢很明确啊，但是呢不靠谱的地方呢却藏得比较深哈。首先呢，第一点就是 AI 帮你适合帮你去结构化，但是呢不适合替你去个性化。你用 AI 去改简历呢，整理面试常见的一些问题，生成反向背调的一些框架，比如说公司的业务啊、财报啊、竞争动态啊，这种呢是提效。但是呢，你简历里边哈，你做过的一个具体的项目，面试的时候呢，讲出的一个真实的挫折，以及背调之后你对这家公司文化的感受，这些呢，只能够大家来做。啊，你如果说这些你都要去求助 AI 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在咱们的面试当中的话，可能你的这个表现就不是那么的让 HR 满意了哈。第二点呢，让就是把 AI 当作陪练，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枪手哈。那在模拟面试的时候呢，让 AI 扮演面试官追问你啊，帮你去发现逻辑的漏洞，或者说让他把一道开放题拆解成几个问题来供大家去进行自我的一个测试，这个呢是好的方法。如果说在真实的面试当中啊，看 AI 及时生成的内容提示内容，就是咱们这个之前说的这个赛博小抄啊，一旦说网络卡顿啊、问题超纲啊，或者说 HR 要求共享屏幕啊，你会瞬间暴露。更加关键的是啊，你失去了真正思考和组织语言的机会，这种能力呢恰恰是入职之后呢最需要的。第三点，做 AI， 用 AI 做这个广度的扫描，自己去做深度的一些判断。就是说 AI 呢可以一分钟帮助大家查完一家公司的什么融资的经历啊，还有包括说专利的布局、岗位历年的面试经历哈，这个是可能说大家做不到的一个效率啊。但是呢 AI 看不出来这家公司的团队氛围如何，主管的沟通风格是否和大家合拍，反向背调的数据是工具，最后的判断呢要交给你的这个直觉和实际的去进行求证啊，这个是需要大家去做的。第四一点呢，就是警惕同质化的陷阱了。 AI 模型学的是过往的一个数据，如果说历史招聘偏好某些关键词，它可能就会优化

发出与你不符的内容。更隐蔽的是啊，当所有人都在用同一款的 AI 改简历，你投出去的那份简历啊，就和几百份长得差不多啊，可能 HR 看到三份就已经审美疲劳了。你能够保证他看到你的简历是在第一份吗？把 AI 当成梯子，不要去把它当成拐杖。其实要说到求职，最核心的就是大家的一个真实的经历，你的思考的一个深度，你对一家公司的独特的疑问，你在压力下面保持真诚的能力，这些呢必须是要去自己进行把关的。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事关就业社保职业发展的新政策的礼包来了。在日前呢，人社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国家职业标准建设等方面的最新情况和政策的安排。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今年的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99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就业形势呢总体保持稳定。那么截止到3月底，全国基本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呢，分别是为10.73亿人、2.47亿人以及3.13亿人。一季度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是2.54万亿元，总支出2.06万亿元，三月底累计结余10.8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是平稳的。在今年呢，高校毕业生的人数是达到了1270万人，促就业的任务呢是比较艰巨的。人社部就业促进司的副司长运东来就表示到了啊，将会通过扩渠道、扩容量以及促匹配、提技能都底线、强导向的政策的组合拳，全力的促进到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政策支持拓宽就业的渠道，在今年初呢，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出台了16条支持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政策的举措，通过税费减免等政策鼓励支持企业更多的去吸纳到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后续呢，还将会制定稳岗返还等阶段性措施的延续办法，支持企业稳岗扩岗。那包括说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在近期呢，人社部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的百日活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够享受到就业政策的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等全方位的服务。同时的话，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还有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等行动呢，也在同步的进行开展当中，助力毕业生顺利的求职、尽早的毕业。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针对离校的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一人一册的实名帮扶服务。此外的话，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到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当地的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享受1131的实名服务，即至少一次政策的宣介、一次职业的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现如今呢，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的发展，新就业的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呢是备受关注。人社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介绍到，在2022年7月呢，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启动，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创新采取了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2025年7月1号起，在试点范围是扩至了17个省份的11家平台企业。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参保超过了2700万人，有效地发挥了重大伤亡事故的兜底的保障功能。按照3年3不走的总体的工作安排，今年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到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全国的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到试点的范围当中。7月1号起呢，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

0: 业及时配送行业的五家平台企业纳入到试点的范围当中。国家的职业标准呢，是职业发展的指南针，技能评价的硬标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在今年以来已经颁布了51个职业的标准。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的副司长也是介绍到，此次颁布的职业标准呢，呈现出了三大特点，新增为主，修订为辅。51个职业标准当中呢，44个是属于首次颁布，占比86.3%，适应了新职业不断涌现的新趋势。其中呢，用户增长运营师、智能网联的汽车装调运的维园，以及碳汇计量评估师等，都是这两年才颁布的新职业。另外7个呢，主要是对已有的标准的修订和更新，实现职业的标准动态化，统一标准，促进流动。通过明确各职业的工作内容、知识和技能要求，为全国提供统一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依据，提升到技能评价的权威性、流通性和认可度，有助于技能人才跨区域和跨行业进行流动。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继续来跟大家聊到教育方面的消息啊，在最近呢，这个青海省的教育厅印发了《青海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的行动实施方案》，持续巩固2024年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年、2025年规范管理提升年的工作成效，健全长效的机制，夯实管理的基础。那提升到治理方面的效能，推动到基础教育的公平优质的发展。青海呢，全面升级了青海省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清单2026年版，明确学校党建引领、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师德师风、学生减负以及招生入学、学籍管理、收费管理、教辅征订、校服采购、安全管理等11个领域78条规范。同时的话，公布到基础的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从正反两个方面规范基础教育的办学治校行为。一是巩固提升基础教育的公平质量，深化阳光的招生分班，以及规范学籍管理，健全控辍保学的闭环机制，保障各类群体平等受教育权。二是巩固到提升日常的管理水平，严格执行国家的课程方案，整治违规补课、超标教学等行为，强化作业考试与作息管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师德师风的建设。三是巩固提升办学治校的能力，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开展全员规范管理的培训，扩大规模办学基地的校覆盖面，以及完善办学的信用评价体系。四是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常态化的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健全校园欺凌处置机制，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五是巩固良好的教育生态，规范各类进校园活动，深化三项整治，健全协同育人机制，畅通监督的举报渠道等等。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在近日呢，甘肃省教育厅印发了深入落实中小学教师减负规定，切实做好减负赋能工作的12项的措施，明确从规范督查检查考评、压减社会事务进校园、杜绝违规抽调借用教师等方面入手，持续的优化到教育的生态，提升治理的效能，推动教师回归到课堂教学、学生管理、教研育人的主责主业，切实缓解到教师的身心压力，凝聚全社会尊师重教的共识，夯实教育公平发展基础。12项的措施包括严格发文、评估考核，以及进一步的健全制发文件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的评估机制，规范督检评考清单管理，未纳入清单的事项呢一律不得开展，强化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管理，省级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总量一般控制在10项以内，严禁教育教学无关活动的摊派，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展览、民俗展演等非教育教学的任务，严控中小学教师抽调借用，坚决杜绝违规借调行为，统筹社会考试与培训管理，每校每年承担社会类的考试次数呢不超过5次，优化校园值班值守，法定节假日、周末、寒暑假以及走读学校的夜间等无学生在校期间。

0: 间呢，不得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强化数字化的赋能减负工作，提效统筹各类的统计填报，规范校园的调研准入，还有强化到课后的服务保障，及时的发放到教师课后的服务工作经费，完善减负监测和协同机制。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到重庆数据督导推动到学生的全面发展， AI 跳绳区，孩子们一边跳跃一边欢笑，数字课堂巧妙测评啊，巧妙的嵌入自主8分钟短课，学生站上讲台当小老师，这一幕幕鲜活的课堂场景背后呢，都有幕后军师教育质量监测数据的指导。在今年以来呢，重庆用教育督导的数字化转型，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装上了智慧的引擎。一张张精准的数据导航图支撑着孩子们的全面个性成长。那就有这个8属小学5年级的一间教室当中呢，学生小飞在讲台上面向大家提问啊，同学们，我发现家里的绿萝在客厅长得慢，在阳台却疯长，这到底是光水还是土的功劳呢？这一堂把讲台还给学生的课呢，和监测的数据是密不可分的。监测显示，学生深度思考的时间占比呢，与高阶素养提升显著的相关，而单纯增加学习的时长并不能够带来学业的实际的一个增长。于是呢，学校就决心减时间增思考，自主8分钟短课成了学校的育人的新的举措。重庆市教委督导室的负责人说道，传统的督导呢，靠的是经验判断，现在呢，要让数据来说话，用数据来育人，要让督导成为照亮改进之路的灯。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这个为此呢，重庆市建成了全国首个省域义务教育的质量监测智能服务系统，出台了全国首个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规程地方标准，率先建立了定期监测、动态监测、专项监测三轨并行的质量监测体系，推动督导呢从经验判断转向于循证决策，实现了从关注学生浅层表现到促进高阶素养发展的关键转型。全市校系差距较监测支出

呢，缩小了22.8%。已有10个区县获评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区县。那么在重庆呢，督导监测数据呢成为了科学育人的一个指挥棒。人民小学以劳动盟主小程序为切口，探索数字技术与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找到了技术赋能评价的新路径。仁和街小学呢，借助到智能的评测工具，为每个孩子生成了个性化的德育报告，悄然地改善了部分学生的不良习惯。两江博雅小学呢，则是针对时间管理欠缺的能力的一些监测结果呢，在数学课当中呢，嵌入到了趣味的评测，让学生在自评互评当中感知时间的价值。在重庆构建的市区县学校纵向联动、正校加设、横向协同的数据应用机制的赋能之下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平被纳入到了区县政府履职评价体系当中。重庆依据到监测数据实施岭堰工程、减负提质双十条等重大项目，达标区县获激励，滞后区县被约谈。精准的督与导换来了显著的成效，国家监测显示到重庆的语文学科表现非常出色，数学的这个素养的跨越式提升，还有体质的健康达标率、美育成果、学生的积极自我的指数、学业的负担之轻等均居全国前列。2024年重庆学生的想象力高水平比例较2020年增长11.5%，问题解决能力提升了9.9%。同时呢，重庆市的教育评估院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说到，他们也是以全周期全方位的数字化的督导监测为支撑，进一步的发挥了监测评价的指挥棒、体检仪、解码器的作用。科学育人，发现问题，强化结果运用，持续的为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来保驾护航。

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眼下呢正值高职单招春季招考季，在湖南长沙的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报录比呢是高达440%，在广东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投档分数线水涨船高，今年以来呢职业教育是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呢一些顾虑呢依旧是存在，报考职业的院校常被视作不得已的选择，能够学到产业需要的本事吗？出路到底怎么样？怎么样去提升到职教的职业教育的一个吸引力？记者也是采访了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的相关的负责人。记者是比较关切的问道就是说听朋友说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是比较滞后的，自己学出来之后会不会跟不上产业的发展的？找准目标定位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如今的职业教育已经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专业目录每年一条，专业设置呢突出一个新字。该负责人介绍到，在近五年呢职业教育呢增设了143个新的专业，新增专业点1.2万个，职业教育专业点的50%是为工程技术类的专业，专业点年均调整为约10%。数据的背后，新专业具体什么样子呢？长春技术职业大学设立了集成电路产业学院，联合企业开设订单班，培养车载集成电路紧缺人才。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呢，设立了低空飞行器的装备技术专业，聚焦于低空飞行器的设计制造，还有装备试调、运行维护等等。这些新专业呢，瞄准的就是当下的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和新职业，产业需要什么人就开设什么专业培养人。该负责人表示，在2025年的年底呢，教育部一次性增设了57个新的专业，覆盖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养老托育等前沿的领域。再有就是我的所学是否是为企业所需呢？其实大家还有一个比较关切的问题，就是以前听说到职业教育产教两张皮，如果说大家去报考到职业的院

校，能不能够学到企业真正需要的技能呢？校企合作怎么样去避免到两张皮，一直是摆在职业教育面前的一道难题。在今年以来呢，各地各校树立了大职业教育的观念，创新合作机制，提升产教融合的质量。该负责人介绍，不少地方呢加强市域产教联合和产业的行业的这个产教融合，企业、学校、行业共同制定方案。在今年的二月份呢，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系统推进了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学习、实习、实训的联动改革，指向呢十分的明确。职业培养、人才培养要从单一知识传授转向于综合能力的提升。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就业能否满足到学生的期待啊？有很多的朋友也非常的关切，说到很多人都说上职校呢是不得已的一个选择，孩子上了职校之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吗？啊，能不能够去找工作，好找工作啊，好工作多吗？那这几个问题，在近五年当中呢，职业教育呢是为现代的产业供给了70%以上的新增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职业教育的前途是比较广阔的，大有可为啊！这句话呢，已经是成为了现实。那咱们再用数据来进行说话，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近五年稳定在9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啊！部分的优质院校呢，甚至是超过了95%。很多的企业负责人就表示，我愿意用职校生，因为他们什么上手快，他们的专业素养高。还有一些企业与学校共建产业学院，开展订单式的培养与专项培训，学生的就业前景呢就是比较好了。啊，比如说我在你这个学校和你建立了合作，我的订单是培养，我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有多少多少名啊，你就给我招这么多，然后呢帮我训练好啊，这样的几个就业前景你从入学的时候就能够看得到。然后呢，就是负责人也是表示说，他们将会以双高的计划为契机，推进到现代的职业教育体系的一个建设，提高到职业教育办学的质量和吸引力，让职业的院校呢不再是不得已的选择，而是成为学生技能立身、升学有路、就业有方的成长的一个赛道。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呢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

处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今天又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
1: 八分钟之前，
0: 八分钟之前啊，对，确实
1: 又回到了节目当中哈，
0: 休息了几分钟嘛，
1: 休息了几分钟又回来了。
0: 今天跟大家来聊低空经济起飞在即的问题。这个以后上班打个飞的去公司，想想都香哈。就是以前看电影里边经常会有这种情，就是这种情形出现哈。
1: 有，
0: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就是
1: 叫什么？
0: 就是我具体的名字我忘了，好像是那个
1: 剧情是怎么样？
0: 就是在大街上，就是满天飞的汽车，全是满天飞的那种汽车。
1: 哇，现在是要实现了吗？难道
0: 就是满天飞的汽车可能比较难实现，但是满天飞的飞行器可能说，
1: 有可能吧？
0: 有可能
1: 在未来的话是有可能。
0: 哎，没错哈、啊，这个比如说大家这个开车出去旅游啊，遇上堵车，直接把后备箱的飞机拿出来啊，坐着飞机飞到景区先玩，让车自己在景区停车场等你啊，这种场景可能未来真的会实现啊，
1: 真的。
0: 对啊，对吧？
1: 这不是科幻片吗？
0: 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某一部电影当中啊，这个等曹岩立了个电影来，遇到堵车了，直接把这个旁边人的那个飞行器换过来了。
1: 哦，哎，有一点印象。
0: 哎，对吧？这个不是科幻片啊，用飞行汽车跨城市交通呢，可能即将实现了。因为完完全全的这个是一片蓝海的市场，而且呢需求又特别旺盛，所以呢飞行汽车这个赛道也是挤满了投资者，耳熟能详的就有上汽集团、一汽集团、吉利汽车，他们都有投资方面的一些布局在里边哈。
1: 那既然这说到的话，有可能什么通勤啊，以后啊，未来，用这个有这个小飞机或者怎样？那如果说自己要去驾驶，因为车就坐那么多人，你三四个人，然后可能这个小型的一个飞机的话，它就只能容下
0: 两个人，对，
1: 那不是要去考一个飞行证吗？
0: 应该是好的，应该是好的。这样说到不少地方的这个国资委，包括说知名的投资公司。比如说是南鹏创立的红杉中国也投了，他可是投资过大名鼎鼎的今日头条、美团、比亚迪半导体等等的众多的知名公司。
1: 是的，那么在飞行汽车赛道呢，也是看中了小鹏汇天。那就连这个科技狂人马斯克的这个相关的公司啊，也都投了。
0: 对
1: 啊，再加上的话，其实今年把这个低空经济写进了15五纲要，这个赛道呢应该会比较火吧。
0: 没错，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被资本疯抢、国家纳入到战略布局、普通人却还没有搞清楚的赛道——飞行汽车。
1: 真没搞清楚。
0: 哎，先说结论，虽然说飞行汽车呢现在还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但是呢如果将来电池续航里程能够有突破，无人驾驶能力到位，再加上规模化的生产把价格打下来，那以后大家是不是就不用买车了，而是去买这个飞行汽车，
1: 走到哪儿飞到哪儿啊。我上班的时候，我早上不是开车了，是先就飞了。
0: 对，直接就从我们的火雷面撒到火贼面了。
1: 哎呀，
0: 到时候单位里面不是停车场，是停机坪。
1: 是，但这个的话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吧。
0: 对，没错。所以从这个最乐观的角度来估算呢，这又是一个万亿级别的蓝海市场。当然呢，在海外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啊，就是靠这个电驱动啊，代表着就是能够像直升机一样啊，垂直起降。然后呢还有一个 TOL 的意思呢，就是飞行器，所以说放在一起呢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啊，只能够作为日常的一个应急使用，我感觉就是这样的
1: 啊。这个赛道呢，就是最火的，大家讨论度最高的，其实就是小鹏汇天了。
0: 对，没错，
1: 因为它推出了一款叫做陆地航母的产品。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好霸气呀、啊。那么这个航母上面是啥呢？就是一个小型的飞机。那么小鹏汇天家的陆地航母就是车的后备箱，它是载了一台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
0: 这辆车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在一年前就已经有实地出来了。
1: 对
0: 啊，包括说那段时间非常火，很多的博主都在推这个陆地航母这款产品，
1: 非常有那种科技未来感。

0: 就是这款车当时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就目光全部聚焦在那个地方。哎呦，我的天哪！这以后真实现了咋办呢？啊，这个车还卖不卖了？大家都来买这个飞行器了哈、
1: 哎呀，这不仅、但是就是买这一台车呀，再加上这个飞行器，可能就是一起。以后的话，那这个小鹏车主遇上堵车的话，那他直接可以打开他的后备箱，把这个飞机一弄出来，就可以直接上飞机走了，
0: 直接就飞走了是吧？不仅能够把后面的司机变成柠檬精，就是酸到了啊、高低还得要上个热搜。
1: 对，因为现在的话，有这种非常有科技感或者未来感的车一上路哈、就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0: 对，
1: 但之前的话，我也刷到过一个短视频，一个博主开了一辆很像这款小鹏的这个车的车型，我不知道是叫什么车，非常之帅气。然后呢，还有一只灰色的，也长得就是很小众的一个狗狗。然后真的就没见过的那种品种。然后很多人就在那儿发，就说天哪，这个是太强了，就觉得很有那种亮点。看了以后呢，也非常的吸引人的目光。
0: 对，当然了哈，那据说呢，这个陆地航母呢，今年就要开始交付了。为了上热搜，要不然它。大家也来一台，就是反正这个价格好像也不是特别贵啊。
1: 对，来一台，我说的倒是很轻松，
0: 就百十来万。
1: 来一台，
0: 来
1: 哈，可以来。
0: 那据悉呢，这个根据相关的一些信息显示呢，今年小鹏的这个汇天陆地航母飞行器呢，批量试产，上线及多机试飞呢，在广州的这个汇天飞行汽车量产工厂内进行。根据介绍呢，在位于广州黄埔区的一个汇天飞行汽车量产工程呢，五台陆地航母飞行器同一天完成了生产下线，并完成了多机试飞。
1: 所以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了，它可以在城市间穿行，就已经是实现了嘛。
0: 对，没错，我们也有忠实的小鹏粉丝哈，希望这个忠实的小鹏粉丝能够买一辆这个陆地航母，让大家体验一下在天上飞的感觉。
1: 那我也想去做一下那个，对吧？后备箱一打开就可以上这个飞机，
0: 也不贵，也就百十来万，加油然哥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哎，换了新耳机，这个声音都不太一样了。
2: 对呀、都更加的有质感了哈。
1: 对，听起来就更好听了，我们的声音啊。
2: 就在刚刚的这个特点广告的这个时间段，就换了一个新的耳机了。
1: 哎呀，我们也是鸟枪换炮了吧？
2: 对，可能是我们刚刚说了好话吧。就是这个让我们的然哥换一台这个小鹏的
1: 陆地航母，
2: 对，陆地航母的这款车，加上一个飞行器，他说他有计划。
1: 飞行器暂时换不了，先给大家换一副耳机、
2: 对，然后就马上给我们换了一副耳机。
1: 对，没错哈。好，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聊到这个新车上市哈。在5月14号呢，咱们也是从领克品牌的官方获取到旗下的全新的紧凑型的 SUV 领克20车型官图，同时呢，该车已经是于此前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并且呢，将会在3季度完成上市。值得一提的是，领克20呢，是为领克 Z20 的一个改款车型，其在造型调整的同时呢，也会遵循品牌的全新产品命名体系的规划，沿用了领克 Z10 的命名逻辑进行调整，取消了 Z 系列的一个标识，
2: 取消了 Z 系列的一个标识啊、
1: 没错。
2: 那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该车延续了领克家族的设计语言，标志性的分体式大灯组让其有着不错的视觉辨识度，同时呢，前舱盖隆起的多条金线适当的提升了车辆的运动感。值得一提的是，该车配备激光雷达模组，预计采用千里浩瀚 H5 或者是 H7 的方案。
1: 嗯，没错，这款小车就看起来非常精致哈，
2: 很运动。哎，
1: 对，很运动。它的后面的造型有点不太像 SUV 了，有点像我们说到的那种瓦罐车型，就是 GT 车型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我觉得它更加偏向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旅行还有猎装。
1: 它主要是后面的那个小尾翼就是很带劲啊。
2: 对，而且它的流线也是那种感觉。
1: 对，没错。从车辆的侧面来看的话，该车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同时呢搭配了2双色的一个车身的设计，进一步的提升到了车辆的一个时尚感。那在尾部方面的话，其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以及造型别致的扰流板和扩散器，将车辆的运动感呢进一步的提升。尺寸方面，分别是长宽高4.49米以及1.84米、1.57米，轴距呢是2.75米。相比起领克的 Z20 呢，车长是增加了35毫米，其他的方面呢几乎是保持不变的哈。
2: 嗯，是的。那么动力方面，根据此前工信部申报的信息来看，该车将会搭载一台最大功率为245千瓦的驱动电机，并且呢会配备磷酸铁锂电池组。那么关于该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到。
1: 没错，其实领克的颜值，在这方面来说的话，一直都是无可挑剔的一个存在。
2: 对，但也还是有一定的争议哦。看到有朋友说他的前脸其实没有老款的好看，
1: 就是老款的那种家族式的设计会更加的强烈一些。还有的朋友就说，哎，你这个车型看着怎么像那个就是某部电影里边的那个车呢？拉力赛里边的一个什么中速天梯里边的那个车？哥们儿，他只是长得像，你如果说要像那个车这样开的话，人家那个改装费用都是几百万呢，就不要再想了哈。
2: 那些的话确实是不一样哈。
1: 对，没错。
2: 那这款车其实也还值得期待嘛，因为它的这个设计风格还有它的那个外观样式啊，都还是蛮好看的。
1: 对，偏向于年轻化、运动化多一些哈。对，我们这些都市丽人的首选啦。
2: 哦哟，都市丽人哦。
1: 好了，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吉利银河的星耀7也将会在近日上市哈。星耀八我们知道嘛，就是此前我们还跟大家介绍过星耀8的这个远航版本上市哈。
2: 对，
1: 星耀7顾名思义。

0: 四亿要比新幺八
1: 肯定要便宜点，
0: 要便宜点、啊、
1: 嗯，那肯定噻。
0: 那新幺八都已经很便宜了，
1: 那个远航版真的颜值超级高、嗯、
0: 对，
1: 非常好看，
0: 颜值又高，性价比又高、
1: 嗯、
0: 那新耀七简直不敢想象哈、啊，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怎么样的价格哈、啊？那新车呢此前是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了四款车型，预售价呢是112,800到142,800。
1: 嗯、
0: 我们记得上一次说到的那个远航版好像是12万多起步，
1: 对，12万起步，
0: 12万多起步，
1: 好像到15还是16的一个区间、嗯、
0: 没错，记住它这个是预售价，预售价112,800到142,800，如果说哈这个吉利自己狠一点的话，直接
1: 对自己狠一点，
0: 直接干到什么这个99,800
1: 啊，对自己狠一点，对消费者爱一点，
0: 哎，直接干到99,800到122,800，看你怎么说、
1: 嗯、
0: 这个价格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香了吧。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新车呢、
0: 嗯、
1: 它定位的是一款中型的插混轿车，
0: 嗯，
1: 搭载1.5升的插混系统，那么高配车型呢拥有 EAWD 智电四驱，0%加速5.4秒，
0: 嗯，
1: 那此外呢新车还将会配备千里浩瀚 H3 的辅助驾驶方案。
0: 对，没错，当然嗯，我不知道这款车它从外观上面来看的话和新耀8其实差距还蛮大的，
1: 嗯，
0: 它有点不太像新耀8的造型。
1: 那肯定啊，
0: 它的整体造型有点偏向于吉利帝豪了。
1: 哦、啊、对，
0: 就是那个把帝豪放大了，然后说这是新耀7，感觉稍微有点小怪啊。
1: 就不怪啊，这个它还是配置的是吉利的这个车标、
0: 嗯嗯，对，车标当然是、
1: 啊、都是吉利啊、
0: 这个、
1: 看起来你看的话
0: 是吉利的风格，
1: 就 是、啊、
0: 就我们说单从命名上来说，因为我们知道星耀8、
1: 哦、因为它是星耀系列，
0: 对，我们知道星耀8长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突然间看到星耀7发现哎，不应该是星耀8等比例放小吗？
1: 哦，因为星耀8的话、哎、给我的感觉它就属于是前脸、
0: 嗯、
1: 对，它有点轿跑、
0: 嗯、
1: 它的流线型更加的偏流畅和扁扁的那种感觉，
0: 对，它就更加偏向于轿跑的风格一些、
1: 嗯、
0: 然后这款车的话就是我们从实际去看的话，它的整体的造型更有点类似于把吉利帝豪给它放大了，而不是
1: 有一点，
0: 而不是把这个吉利的星耀8给它缩小，
1: 但是它的流线相较于吉利帝豪的话、
0: 嗯、
1: 又稍微要柔和一些，
0: 对，没错，因为毕竟放大了嘛，毕竟放大了，然后把车身姿态给它做低趴了一些哈，但是呢，再结合到这款车的售价以及定位来说的话，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说实话，各位
1: 没有。
0: 预售价都才112,800，如果说降个10,000块钱左右的话，也有102,800这样的一个预售价。但是注意它的定位是什么？是中型的轿车。
1: 嗯，
0: 中型的轿车是匹配的是哪些？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这个天籁呀，
1: 对，
0: 啊，这个帕萨特呀，这种是中型轿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B 级车哈。
1: 嗯，
0: 在外观方面呢，吉利的银河星耀7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前脸标配纵向的直瀑式的格栅，再搭配前格栅的星环灯，两侧呢是这个飞毡虎翅的以及 LED 大灯的造型棱角分明，内置双透镜加上眉状的日行灯，前包围呢加入了金属质感的饰件进行点缀。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95米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尺寸了哈，4.95米、1.91米以及1.5米，轴距呢是达到了2.84米。
1: 是的、
0: 啊、
1: 那么四驱版本的话它是2.85米啊，这样的一个
0: 轴距
1: 尺寸，对的、
0: 嗯、
1: 那它的一个车身的线条呢，侧面是比较的舒展修长的，采用的是溜背式的车顶勾勒轿跑姿态，但它的轿跑感其实没有那么强。
0: 嗯，
1: 侧窗环绕的是镀铬饰条，新车拥有18英寸以及19英寸的轮圈可以选择，车尾造型厚重稳重，配备大气感十足的旭日东升贯穿式尾灯。那么灯组的两侧呢，它还采用了 C 型造型设计，后包围镶嵌镀铬饰条进行修饰，外观颜色呢它提供的有玻璃蓝，还有漆运黑、玄铁灰、铅缎银、定窑白共5种选择。
0: 嗯，蓝色、黑色、灰色、银色和白色，非常传统的这种颜色啊、
1: 嗯、
0: 就是比较跳色的应该都属于蓝色了。
1: 嗯，
0: 但是看车内的话其实还好， 就比较简洁的这种
1: 中规中矩，
0: 对，
1: 但也好看。
0: 对，比较简洁的那种设计风格在里边哈。内饰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的一个设计，全车呢大面积的一个软性的材质包覆，这是我觉得吉利做的最好的一点啊，
1: 非常不错。
0: 几乎是你手摸到的地方都是软质的一个皮质来进行包覆的。
1: 对。
0: 然后呢，车内提供到了云锦白、湘潭棕还有素罗灰三种的一个内饰配色，提供到了15.4英寸的2K悬浮的中控屏，在。

0: 加上16.6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现在10万级别的车都有抬头显示啊。
1: 对呀、啊，那肯定是给你得拥有啊。
0: 那以前
1: 标配的，
0: 以前最起码要上到30万左右，你才有这个抬头显示这个功能啊。
1: 它不仅仅还有这些呢，它还有智能座舱系统，
0: 装备了银河 Flyme Ultra 的2.0的一个智能座舱系统，同时呢还提供了这个16扬声器的无界之声大师版的音箱。在智能驾驶层面的话，新车拥有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的 H3 方案，功能覆盖高速NOA 的领航辅助。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吉利的银河星耀七吧。那说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搭载的是雷神的 AI 电混 2.0 的系统，提供到四驱以及智能电四驱的两种选择啊，两驱和四驱啊，两种版本。
1: 对。
0: 然后呢，四驱车型呢采用的是1.5升的发动机，加上前后的双电机，综合功率312千瓦，综合扭矩526牛米，零百加速5.4秒。同时的话，配备到28.3千瓦时的电池组 ，COTC 纯电续航220公里。两驱版本采用的是1.5升的发动机，加上前置的单电机，综合功率呢是220千瓦，综合的扭矩呢是376牛米，零百加速7.8秒。同样是配备一样大的一个电池包。然后呢 ，COTC 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呢是230公里，会高10公里左右。啊，这个两驱的要省电一些，这个就看大家怎么样去选择了。
1: 对，看大家注重的是性能呢，还是注重的是要更加省一些哈？
0: 对，没错哈。我们再来去关注到另外一款小车，性价比同样非常高，来自于极狐的 S3。在前不久呢，咱们也是从极狐的官方获取到旗下的全新的中型轿车啊，记住也是中型轿车。极狐 S3将会在5月22号正式的上市。该车呢已经是在此前开启了一个预售，共有8款配置。
1: 哇，这么多。
0: 预售价的区间64800到125800，6万多，你跟我说是中型轿车，
1: 它这个区间的差距好大呀。
0: 对，差距是蛮大的，
1: 一半一半啊。
0: 但是哈，中型轿车，我们刚才说到的那款星耀七也是中型轿车。
1: 对，
0: 你6万多的价格真的不会心痛吗？6万4800的一个入门款的价格。
1: 但我看看它这个6万多的，它是怎么个6万多法的？
0: 问题来了啊，就是要涉及到我们此前收购的一款车，叫做乐道啊。
1: 那我懂了。
0: 租电版本，
1: 租电和这个换电是不是？
0: 对，但是要说起这款车的话，我个人觉得颜值还算蛮不错的。

0: 非常高。
1: 这个毕竟几万块钱的一个车，而且是中型轿车，在颜值方面的话，外观采用的是极狐品牌的一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新款式的灯组再搭配两侧的分体式大灯，在拉宽车辆横向视觉的同时呢，也丰富了它的一个视觉的层次感。同时的话，新车搭载的是远近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顶配越级配备了激光雷达，实现高速以及城区的 NOA。 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91、1米9以及1米48，轴距呢是2米87，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中型车的一个姿态哈。
0: 是的，那侧面来看的话呢，它这个车的话是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的，那么并且呢，针对车窗边缘饰条进行了一个黑化的处理，进一步增强车辆的运动气息。那么在车辆的尾部方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配合微微上翘的小鸭尾以及造型夸张的一个扩散器，非常符合当下年轻消费的一个审美的需求吧。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该车将会针对配置不同来提供随速电动后扰流板，
1: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小鸭尾可以支起来当做一个尾翼啊，这你敢信吗？就这款车开出去，你跟人家说，哎，我花5万多块钱买了，人家都不会信，你知道吗？毕竟
0: 简直不敢相信，
1: 这么大一个块头，然后后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小鸭尾，然后还可以升起来当尾翼。我想一想，然后这个车颜值还这么高，
0: 好夸张啊！
1: 对，确实挺夸张的，怪不得极狐在这个北方卖的这么好。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内饰方面，内饰的话就比较中规中矩了哈。该车采用的是趋于平直的一个中控台的线条，并且呢，全系标配15.6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内置8155的芯片，再搭配全液晶的仪表，科技感是比较强的。
0: 是的，那同时呢，该车车内大面积覆盖一个软包的材质，以及木纹饰板进行装点，提升车辆的一个精致感。除此之外呢，其前排座椅去掉头枕之后呢，就可以与后排座椅进行一个连接，可以形成什么大床模式。那后排的座椅支持118度仰角调节，提升后排乘客的一个乘坐舒适度。
1: 对，也是说把现在的各方面都考虑到了啊，就是你如果说考虑到这个大床模式，就是平常我们开车出去两口子去露营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也可以换成大床模式，在车内睡觉也行啊。
0: 对，
1: 那在动力方面的话，根据此前的消息来看的话，极狐的 S3 换电版本的车型搭载的是最大功率159千瓦的驱动电机，纯电续航是为535公里。充电版本的车型呢，搭载的是最大功率150千瓦的驱动电机，并且提供到560以及660公里的两种续航可以选择。那值得一提的是啊，此前有消息称该车还将会推出增程版的车型，但是呢，官方并没有透露更多的消息啊。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关注起来，因为这个8款配置确实有点夸张。
0: 因为它的第一款，它的第一个呢，就是说的是6.98万元嘛，还有6.48万元的，
1: 对，
0: 就有2个6万多的都是换电的版本，
1: 对，
0: 一个6.48，一个6.98，其他的呢就是从9开启了，9.28。
1: 对，如果说你要是充电版本的话，就是9万2千8，9万9千8，11万2千8以及12万5千8顶配的版本啊。然后呢，换电版本呢是6万4千8，9万4千8，6万9千8，9万9千8啊，就这几种版本在里边啊。主要是分了一个续航里程的不同哈、但是虽然说是什么租电的版本，但是它的一个租电的成本应该也不会太高哈、
0: 没有说目前的话，我们搜集到的资料还没有说它的这个每个月，如果说要换电的话。它是多少钱？
1: 就是参考一下 L80 嘛。
0: L80 是899，
1: 899。但是人家是15万多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你这个车6万多，
0: 是不是就会意味着更加的便宜一些？如果说换电的话，
1: 3-4万还是4-5万，
0: 那其实完全就可以支撑得起。
1: 也还可以了，就是这个价格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款小车，50缤果 Pro 啊，在此前呢。咱们也是从上汽通用的50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全新的小型车缤果 Pro 将会在5月22号完成上市。该车呢，此前已经是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了4款配置。我们此前跟大家聊到过这款车哈，非常不错，也很好看，而且尤其是车内的内饰设计，给了我们非常强烈的新鲜感在里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预测的价格呢，是比它就公布出来的预售价格要更贵一些的，没想到它这么便宜。
1: 你的这个 Pro 车型比普通版本的车型还便宜，你让普通版本的车型。

0: 怎么卖啊？老车主怎么想啊？几倍一次次的被背刺。
1: 它的预售价格区间是5.88到7.28万元。嗯、
0: 对，没错。然后呢，该车采用的是5门5座的布局 ，COTC 工况下面的最高续航里程呢是可以达到403公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顶配的版本啊，403公里72800。当然，403公里还有一个尊享款。66800。
1: 哇，
0: 入门款的330，尊享款呢是58800，以及330的旗舰款呢是65800的一个价格。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五菱的缤果 Pro 啊，这款小车车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下价格，一共是四款配置，价格从这个58800到72800，当然这是预售价格。这种车的话，你再说这个预售价要比它的这个正式上市价要贵20000，就有点不太现实了。
2: 那应该是不可能的
1: 啊，我估计能够少个4到5000块钱左右
2: 啊，还少这么多吗？因为它的这个最便宜的价格都已经很便宜了，
1: 说不定呢，这个上市之后，就毕竟上次已经被打脸了嘛，对吧？54800，52800，
2: 哇，那就属于一个什么金爆价？
1: 对，52800左右，我个人觉得还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哈。当然你如果不降价也行，毕竟这个价格已经是要比常规的这个版本的价格要便宜一些了，
2: 已经非常不错了。
1: 没错，
2: 再来看一下它的外观方面哈，五菱缤果 Pro 呢，它是以这种新复古主义美学为核心的，前脸采用的是圆形 LED 大灯组，再搭配3段是弧光弧线的一个光带，那么点亮之后呢，是有着较强的一个时尚的感觉的。尾部方面采用的是圆形圆角的矩形样式尾灯组，整体与车头的造型形成视觉呼应。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05、1米75、1米58，轴距是2米56，较于现款的缤果呢，在长度和宽度上都是有所提升的。那大肯定要大一点点。
1: 对，
2: 虽然不多，但是也有可以明显的看到啊。配色方面呢，提供有赫本。

0: 漫游银等四款颜色可以供选择。
1: 对，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实车哈、
0: 啊，褐本绿很好看、欸，
1: 对，褐本绿还蛮有质感的，在里边看起来啊、嗯。然后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也是它的亮点之一吧。我觉得能够吸引到很多朋友们的一个注意力在里边，主要是它的配色选择，
0: 很复古，
1: 对，配色选择，包括说内饰的设计风格很可爱啊，然后呢，精致感也满满的在里边哈、啊。内饰方面的话，该车将会搭载双10.25英寸的一体式的连屏电子怀挡以及云柔的怀抱座椅，并且呢配备了凌宇的车机系统，支持 AI 的语音免唤型，还有 CarPlay 以及 CarLife 的一个手机互联、远程控车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操作便捷，并且呢贴合日常使用的一个需求。同时的话，该车采用的是5门5座的布局，相较于现款的缤果，进一步的优化到了空间的利用率啊，更加适合家庭的日常出行与多人同行的一个场景在里边。
0: 是的，那智能配置方面呢，新车搭载安全配置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系统，就比如说标配了 ESC 车身稳定系统、胎压监测呀、倒车影像、上坡辅助等功能。部分高配车型还配备360度全景影像、前排侧气囊等等。舒适配置方面，配备有电动尾门、后排空调出风口、6扬声器音响，还有手机无线充电等等。部分的车型还拥有无钥匙进入、无感启动、自动驻车等功能。
1: 嗯，也就是说这款车虽然说价格不是特别的贵啊，但是该有的功能我都是给你配齐了的，
0: 都配备的有，
1: 对吧？舒适性的功能我也有，后排的空调出风口，你不能说我这个10万块钱的小车你连后排的这个空调出风口都不给我、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手机的无线充电啊，这个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还是算蛮香的一些配置、
0: 哎、包括它的前备箱是不是都还有这个可以收纳的空间。
1: 嗯，应该会有吧，因为毕竟来说纯电的小车一般都会配备到这个前备箱的哈。
0: 啊、嗯、这空间收纳也没得说呀。
1: 嗯，
0: 也是够用了吧。
1: 空间收纳在这方面一直是小型车的一个短板啊、
0: 嗯、
1: 不知道这款车的一个具体的空间表现能够做得怎么样。反正以前呢就是实际看过这个50的宏光 mini, 就是后排，嗯，你要乘坐人
0: 后排的话，可能
1: 你要乘坐人的话肯定它的一个收纳空间是不太够的哈。
0: 对，可能要、嗯、如果说要收纳比较多的东西，要装比较多的东西要运的话、嗯、可能就需要
1: 只能塞在后排的空间。
0: 对，就只能就主驾一个人、嗯、副驾一个人，后排就只能放东西了、
1: 嗯、对，没错。当然呢这个小型车呢比微型车还是要有尺寸上面的优势一些，日常如果说放一点这个行李啊，
0: 小小的行李箱、
1: 对，工具啊之类的，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的哈。
0: 嗯，
1: 那同时的话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缤果 Pro 搭载的是前置的单电机，最大功率65千瓦，电池方面其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的电池，提供到31.9千瓦时与37.9千瓦时的两种容量，对应的 COTC 续航里程分别是330公里以及403公里，全系支持直流快充，30%到80%的电量呢仅需15分钟，同时呢还支持3.3千瓦的外放电，拓展到户外的使用场景。
0: 嗯，
1: 就虽然小，但是什么功能都齐全啊。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对，就是一家人出行的话，这辆车是完全够用的哈。
0: 嗯，
1: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要唱一首房小甫的《重来》，
0: 重来。
1: 嗯，不知道我们能够演绎的怎么样。

0: 哎，没有想过我还唱得上去这种歌哈、啊。
1: 你是欧刚，
0: 嗯，
1: 那他一直属于那种就是女中音的感觉，有一点点。
0: 那甭管是中音还是高音，就是唱女生都不太容易
1: 了，有点高了哈。
0: 对。

0: Mom 演唱功底日渐深厚，
1: 又开始夸夸了。
0: 那必须要夸一夸自己嘛，
1: 啊，就完全就是没跟上啊，功底就日渐深厚了呢。
0: 甭管跟上还是没跟上，你就说有没有完成演唱吧。
1: 完成了。
0: 好，一首王小虎的《从来》送给大家。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
7: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冯发贵在调研工业企业和项目建设时强调，研练聚合，建练成群，加快把内江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
7: 内江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迎开门红。
1: 建园区、新商圈、优农业，市中区“十五五”三大定位，勾勒发展新图景。
7: 邻村抱团搞服务，自中粮食生产底气足。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7: 内江融媒记者徐叶梅、刘晓玲报道。5月1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听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背景下我市防灾减灾形势分析与应对情况汇报。会议指出，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针对我市主要极端天气灾害，做好针对性防范应对工作。要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实战演练，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

0: 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安全工作牢牢抓在手上，确保安全防范工作常态长效。会议指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许艳梅报道。5月1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内江经开区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和项目现场，调研企业生产经营、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等工作。冯发贵来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现场，以及生兴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食品饮料包装配套企业，详细了解产业布局、原料保障、产品研发、产值与利润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现有产业集聚优势，推动形成集包材、原料、加工、销售、物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态，研究谋划打造全国小食品和饮料集散地，推动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在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和安迈特科技四川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现场，冯发贵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及市场对接等情况介绍。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等企业，冯发贵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销售及用工等情况。调研中，冯发贵强调，要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立足内江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坚持以链式思维谋划产业发展，沿链聚合，建链成群，加快把内江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筑坚实产业支撑。
0: 5月11日至12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副市长张勇率队深入市内多家医疗机构，开展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坚守在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的问候与祝福。慰问组先后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第六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深入心血管内科、重症医学科、胸心外科、产科等临床科室，与一线护士亲切交谈，感谢他们常年坚守基层一线，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并实地了解医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医疗服务等情况。慰问组指出，全市广大护理工作者要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精进专业技能，提升服务质量，全力当好人民群众健康的守护者。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各医疗机构要持续加大对护理队伍的关心关爱，落实保障政策，营造理解护理工作、尊重护理人员、支持护理事业的良好氛围。要强化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深耕特色专科建设，统筹做好医疗经费保障，为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就医需求。
1: 5月12号，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中区专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市中区1337工作思路及实践路径。市中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围绕三大定位展开介绍。产业发展上，工业以三大园区为阵地，推动主导产业建圈强链，今年13个项目将投产。服务业提至三大商圈，推出不少于50场文旅加活动。农业推进特色品种育种攻关，争创省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城乡融合方面，深化三次产业联动，健全要素配置机制，加快老旧小区改造与农村无网升级。

0: 做优网格化管理。民生保障上，推进七项民生行动，加快教育医疗项目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护安全底线。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就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日前记者从内江市经信局获悉，今年一季度内江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实现产值 36.36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22%， 迎来强劲开门红。目前全市已集聚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上下游配套企业73户，产业链上下游衔接紧密，集群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今年以来，内江紧扣长安、吉利等头部整车企业车型迭代与配套需求，靶向引进博泰新能源智能座舱研发制造等优质整车配套项目，全速推进海斯达、纳星六吉瓦时动力电池等19个重点在建项目，一批强链补链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加快投产，全部达产后，预计新增年产值超122亿元。持续夯实产业规模底盘。在科技创新方面，内江已建成8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通过联合攻坚，有效发明专利达94件，同时深化成渝协同，已有48户企业跻身川渝整车供应链，区域协同配套能力持续提升。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记者5月11号从内江市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期内江在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举措。每月第三周星期三开展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深入解决企业发展问题。首期活动于5月13日下午3点开展，活动主会场设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县市区及园区设分会场，企业可拨打12345热线报名，异地或不便到场的企业还能线上云参与。活动由市委市政府领导轮值接待，现场回应企业诉求。活动中收集到的问题按职能分办，明确办理实现和责任主体，及时向企业反馈结果。通过这样一个品牌活动，常态化解决企业难题，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初夏时节，资中县的田野里正掀起双抢热潮，当地干群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丰产稳产。在资中县公民镇，一场由村集体经济抱团发起的农事服务改革，正在让双抢变得更高效、更省心。当地13个村社区联合组建的联村惠民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如今成了农户们的贴心管家。中心配备60余台农机具，提供耕种防收全程托管服务，不仅让村民告别了弯腰劳作，还通过规模化运营降低了成本。村民桂连章说，自家2亩麦子交给中心后，再也不用操心农时，既轻松又踏实。这种连村带农模式不仅惠了民，也壮了村集体经济。2025年以来，中心运营公司营收达580万元，为村集体分红70余万元，还带动村民务工增收80余万元。从单个农户的轻松到村集体的增收，再到全县粮食生产的稳步推进，资中县用连村抱团的实践为粮食丰产稳产筑牢了根基。
0: 时值初夏，市中区永安镇上藤新村的葡萄种植基地里，嫩绿的葡萄果穗已缀满枝头，处处洋溢着生机与希望。5月11号，记者来到韩春园葡萄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正穿梭在藤蔓间，忙着浇水、打枝、捆绑藤条，抢抓管护黄金期。基地负责人介绍，这批夏黑飓风等品种葡萄预计7月中旬上市，产值约200万元，采摘期将持续到9月。除了鲜果供应，基地还将带动休闲采摘、田园观光等业态发展。近年来，永安镇以韩春园、正园等基地为核心，打造了3000余亩连片葡萄种植区，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农旅化融合的发展格局。

小小葡萄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果。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防艾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欢迎就业，
3: 祝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 CNC 师傅，一名线割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7: 再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7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

0: 6000到12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招聘专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6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IT 桌面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精装修工程师，一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搬运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姜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1: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聞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

0: 0832-236-0060 236-006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麦鹤精酿啤酒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啤酒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8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维修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650593540，13650593540。
4: 再来关注到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叉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管理人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陈老师，13350156776，13350156776。
3: 再来关注四川非得利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质量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维修师，年龄要求3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QC 科长，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6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19496532，13419496532。
4: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4: 来关注到内。

0: 一家满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万至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2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1: 再来关注内江泰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阿里巴巴售后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438923913，13438923913。
0: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1: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四川博元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名驻内江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万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检，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水墨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胶印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至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2万元。
0: 还要招聘10名瓦楞纸板线开机，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设备操作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包装设计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管，年龄要求23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勤杂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988213-8110，1988213-8110。
1: 再来关注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工，年龄要求30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

0: 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好爽！
5: 没错，眼睛瘦。
6: 你们好好耍了，就赶快耍起来了。你的心态就是你最好的风水，你的状态就是你最有力的磁场。积极一点，努力一点，惊喜就会多一点，开心一点，快乐一点，运气就会好一点。哎呀，听了之后心头踏实多了，大家要开心一点，积极一点啊，阳光灿烂，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一定非要整个几十万几个小目标，落成前的5块钱也可以高兴。现在捡不到了，刚刚捡不到5块，你分钱都捡不到了，现在都把钱装手机里边了。苏新峰学他老师来，有谜语有段子，说精神病躺在床上唱歌，唱到唱到的翻了个身，趴在枕头上面继续唱。主治医生就问了，为啥子啊这位患者？精神病一听，瓜里呀， A 面唱完了之后当然要唱 B 面呐、这种段子对于比如80后啊老年人来说，他可能就笑，这年头相当久远的一个段子。其中有一个天大的一个 bug 是从90后开始就不当听得懂，为啥子要唱完了 A 面唱 B 面？因为这是磁带专属的一个时代，到听 CD 听光盘都没得了，更不要说现在的数字播放器根本就没得 A 面 B 面那个说法，这是极其老年人呢才能够有的一个段子。病人和医生在那聊天，病人说的是，哎呀，我失聪了，连我自己的屁都听不见了。医生一听，吃这个药可能能够好。患者一听说吃这个药耳朵就能够好吗？啊，不是，它可以你让你放屁的声音大一些。医生，我失聪了，我连自己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那你吃这个吗？咋个，吃了这个药耳朵能够好吗？不是的，它可以让你放屁的声音大到你听得到。老师常在课堂上面教育大家，当看到别的不足和不幸的时候，千万不要嘲笑。小明就跟老师说了，今天校园里头有一个孩子掉进了水坑里，大家都大笑，只有我没有笑。老师一听就不错了，哎，你做得好。是谁掉进水坑里边了呀？是我掉进水坑里头了，我就没有笑。猜谜语，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半中央，身边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你这个我怕不当好，你应该是玉米啊之类的吧？哎，我说是不是就是玉米哦？哦，原来就是我这东西，幸亏我晓得答案，我把它直接先健康的猜出来了，不然你姐自己不晓得哪个就猜。我都提都不敢说完了啊！先跟你说这个谜语的答案是玉米，然后再跟你说谜面，谜面是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里半中央，外面有皮又有毛。 子孙都在里头包你，你看嘛，是不是渔民嘛？我估计我们的听众100个，有99个都想到了是渔民，那神的那个想到哪儿去了呢？那个身体板中央有个瘤子，长得又皮又有包，就是玉米。我们农村长大的就有这个生活经验，玉米包就是长在玉米杆的半身腰，然后呢外头有那个玉米壳壳的叶子包到里头，长起毛的须须，子孙都在里头包嘛，就是玉米的籽嘛，噶，你们都跟我一样的健康又积极，我感谢你。感谢我初心不二学他老师今天来了个意外的个惊喜，我都不晓得这种谜语如果把它录成视频放到抖音平台去让大家猜，会不会被判违规或者再抓出来枪毙之类的。那么庞涛老师今天是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生活处处碰壁，我真希望碰的是人民币。茫茫人海相识一场也算是报应了，我终于实现了财富的自由，他甚至自由到长期都不在我包里头。到了这个年纪啊，我还喜欢我甚至还经常送我包里也只有蚊子了。你是馋人家的身子，小吸我的血来。这个老筋急转弯考大家也好，老鼠活了100年会变成啥子？这个题二有意思二没意思的留到大家考一下了，欢迎大家有答案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乐小刚刚哈。老鼠活了100年会变成啥子？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乐小刚刚哈，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口头跟你进行表扬的。来，能不能掰一掰？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全家都享受起来。欢迎大家多多的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里头直接搜罗小刚刚好。来，能不能接着跟大家掰得起？起来，新闻刷起来。
4: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6: 来，新闻好好爽，美好的生活刷起来，
7: 最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6: 外面的时候刚刚好，先跟大家推荐个电视剧，好，昨天晚上我追了2集的，我都没得会员的，爱奇艺上面他们新出了一个叫低智商犯罪，哦，里头阵容有点强大哟，有点庆余年里头那个男一号那个演员叫啥子呢，他在里头演了一个现在前2集还是个犯罪分子，后头感觉是要反转的感觉，人的灵魂还是多美好的一个角色，而且他那种小鲜肉应该不至于车头这位的演个翻拍角色。然后另外哦，里头阵容强大，罗家英儿，不是罗家英儿，罗家英儿不在，刘家英儿、切夫哥，还有那一帮实力老戏骨都在里头有演戏，马丽都在里头客串的一个小卖部那个老板那种，是阵容强大，而且剧本非常有质量，包括从导演的一些，导演技术还算流畅吧，谈不上好艺术，编剧确实功底不错，反转再反转，也是有的几个老戏骨能够把这个本身编剧施压。他在角色身上的那种内心戏能够呈现出来，看起来轻轻松松搞笑，又同时是一个探案的一个悬疑低智商犯罪。我反正看了前2集没得会员的了，哪个借我一个会员呢？我想看下后头的。推荐给大家噶，这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有个词叫高智商犯罪噻，它反其道而行之，低智商犯罪可以看一下。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为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汪汪，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捐了一个亿，哇塞！你说你的一个小目标，啷个努力，啷个打拼，你是天底下好了不起的生意人，你要摸得出一个亿来捐给别个，嘎，这首先要好有本事，好有钱，再来说你要好有格局，好有爱心。他捐给了自己的母校西华师范大学，这个什么四川的一个学校，平常子大家可能还不见得注意的，甩到那儿去。南充一个多大的学校，由南充融媒体爆出来这个新闻，黄老师一位黄先生应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跟母校捐了一个亿，好像早在2006年的时候。人家就20年前了嘛，就跟自己母校捐过一大笔钱，隔了20年之后，人家还能够赚钱，而且比以前更能够赚了，更能赚钱的同时了，把爱心还更爆棚了。20年前可能捐个千把万嘛，20年之后说有人了，哎，捐一个亿，我说一个亿哦，真的是全中国摸得出来一个亿的人，你说个上千上万，舍得捐一个亿的人真的很挑了，嘎。反正说这个钱一捐奖出来，希望改善这个数学科学学院的一个办学条件。应该他在这儿，比如说师恩的感受啊，对于这个学科的重视呢，也有所表达。西华师范大学是我们四川省的重点大学，坐落于南充，发生于抗战时期内迁到四川省三台县办的国立东北大学，2003年才更名叫了西华师范大学，嘎。这个很了不得的一位黄先生，心系商职，情系师大，慷慨一举，堪称楷模，嘎，点个赞。一个亿那个支票，看起我那个亿后头一串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塞！向黄先生学习哈，先学习啷个挣到一个亿。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注意不要去偷空调。上海闵行有一个工地宿舍，那儿挂起11台空调的外机遭偷了，因为他只能把那个压缩机外墙的好抠了。那东西抠起走了之后呢，顺带这个地方人家不是搞绿化嘛，啷个摆到几盆盆栽？你想的就是什么盆景啊，栽了几盆花花草草，现在有点好看，哈个拉起走了吧。结果拉起走了，你猜咋过来？这块盘形盘的有点重，偷的空调还不啷不啷的，他拉了几盆花，后来把它盘重了。大概他把那几个空调想起大铁坨坨，14台，两个人划起船把他偷起走了，顺起去卖了。其实本来现在空调也都内卷，新空调都卖不起几千块钱了，更何况你个旧的就当废铁卖，铁坨坨一称当废物卖了7000块钱。顺手反而他还有点眼光，看到几个盆栽，有一盆叫乌针松，有几盆叫其他什么的植物，那这个东西值7-8万，光是那盆乌针松值2万，其他的几个盆栽值6万，这一哈整下来之后，案值判得重了。好像这儿人家调监控，啷个一查是他两爷子把他偷了的，抓起来之后就是要量刑的是嘛？他还说得凶，说我跟你讲，我就在边上跟他去办事去嘛。我是老板，我偷你那个东西，我过眼儿一下嘛。嗨，我们都不在意钱不钱那些，我们找的就是自己，晓得吧？先我是跟那个兄弟一起来办的空调，后来我看到那个花园哎呀，隔天我又过来再搬了几盆花，我拿。那这个东西不管你这个牛啷个吹，是真心偷还是心理疾病，应该这个坐实了案值达到8-9万10来万，可能怕他玩要跟进去坐一下了。哎呀，反正就是偷了10几台空调，只赚了7000块钱，反而顺手抓了几盆花价值10来万，要这次要给他弄凶。我不晓得法院在判的审结这个案子的时候，究竟会啷个来定性他这种偷盗行为和量刑判他的案子，个
0: 美满的生活。

0: 不及这个事情还会再升级，也有可能。反正现在你12306那边去买车票，老人家比如说要输你的身份证号码，才60岁以及以上的，而且除了说常规身份证，比如就什么的港澳居民证、台湾居民证、港澳来往内地通行证、啥子证，反正但凡什么这个中国同胞，然后呢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长者优惠字样，上面打了个尊敬那个敬字。然后呢，如果是年满60岁以上的这个，另外不是还有残疾军官证啦、伤残人民警察证啦，其他还有一些证不是有优惠呢？是在那个优惠的基础上头再打九折。反正就是光凭60岁以上这个年龄，就在我们的铁路系统，现在我们直接叫国铁集团嘛，买这个火车票，所有优惠完了之后，凭这个60岁以上再打个九折，嘎。而且什么常旅客不是有积分那个呢？是有300积分。总之，鼓励老人家洗最美不过夕阳红，赶快坐到火车到处去旅个游，铁路公司啊欢迎你。渴望老师发了一个段子，路边的野花不要乱偷，某些看着不咋的小花可能是稀有品种，有些是按叶片来算钱的，有些是按芽苞来算钱的，贵得很。哦，我渴望老师在盆栽呀、有一些艺术也还是很热爱的，嘎。啊、谢谢我矿，你是上次叫抓了之后认识的这个盆栽，是因为热爱盆栽艺术，翻过来提醒大家不要被抓。反正刚才说的那个上海闵行那个鸽子，就是偷空调外机的时候顺带顺了几盆盆栽走，然后那个28万的一盆，这个罪就犯大了。李网友在说的是低智商犯罪，那个悍匪不是张若昀，只是有点像那个演员叫宋雨火，真的吗？我以为是张若昀呢，我也太强了嘛，年龄也相仿，演技谈吐那个台词都像的嘛，不是《庆余年》那个兄弟吗？哎呀，也太离奇了嘛。总之嘎，这儿有部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所谓的低智商就是两兄弟拿个锤锤去银行去梆梆梆的敲，敲开之后就要去偷里头的东西，抢东西，敲了半天发现边上的门其实没有关，旁边就进得去的。但是呢就跟那么离奇和搞笑的一个那种桥段，但他在整个很严密的那种推理剧情剧刑侦剧的大框架里头要牵出来一个大案的那种感觉，整个埋伏的伏笔还是蛮多。谢谢我们的这位李网友哈，跟我纠错了哈，所以是因为叫李雨火的一位新演员演的，不是庆余年那个张若昀。哎呀，我二货好强哦，演技也是拿得出手的嘎。这个推荐这个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我们的这个李网友，你是不是有爱奇艺的会员？你给我节目有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极致好宽爽吗？
0: 换个角度，世界好好爽。来，这儿说的世界好好耍。这两天呢，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问我们这边的，噶中美的友谊我们要深化深化。另外一个呢，说马上就有新闻说的是俄罗斯那边普京也正在筹备着要来进行访华。哦，世界人民都在我们来友谊啊，我们都是很厉害的了。这都是国家大政，噶我们看到正能量，高兴你高兴就是了。由此带出来呢，我们就是换个角度看新闻。那这种国际大事，我们没得资格去评说呢。由此带出来的趣闻，美国这个国家说起来好像世界人民都那么关注，都还有一些冷知识。哎呀，二真二不真的啊，当趣闻听嘛。美国的冷知识你知不知道？美国的白宫为啥子是白的？对呀、啊，美国的白宫呢是白的，在西北了吗？有部电影，美国电影叫《白宫沦陷》啊，美国的那个白宫叫炸了，不晓得在电影里头炸了好多回，砰垮砰起，底下楼上头机枪扫砰啪。美国的白宫是在火烧过的，之所以叫白宫，原来不是耍的白墙子，原来是灰红色的这个砂岩建筑，是红宫。然后1814年美英发生战争，然后英军一路打入这个华盛顿，一把火给我烧了，烧了之后烧得黑黢黢的。战后为了重建，掩盖着火烧过之后黢黑黢黑那个痕迹，说干脆全部用那个石膏给刷一层，刷成白的浆子，白色的油漆跟它一刷，从此总统大厦就成了我们熟悉的白宫，就应该算起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应该二正二家的可能是那么回事吧，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自由女神晓得是法国人送给基督山，说最开始不是送给美国的，说是送给埃及。

埃及人不要说那真的整出来了，那就塞给美国。自由女神像是法国的一个雕塑家叫巴托尔迪，巴托尔迪老师最开始是送给埃及，埃及有个叫塞德岗，说你那扣我这个东西艺术多巴适的。但是埃及人呢可能有点封建迷信呢，有点对女性呢什么，反正他们就说的是我这儿都是埃及法老啊，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你摆个女的在这儿爪子是吧，就你们法国人讲浪漫的，反正总之对女这个雕塑不接受，说当时正好碰到美国搞独立一百周年，这个雕塑家说那他们不要，因为送给美国嘛，稍微改了一下哦，送给美国。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是真还是假的，听个好耍嘛，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美国有个大学叫哈佛大学，我初中有个同学读的哈佛大学，我现在最拽也就只拽到这个份上了。初中一个当年我们班一直霸占第一名的叫魏正那个同学，人家保送，哎不对，他是斯坦福，我想起来他玩哎陈元那个，反正就是美国有个哈佛大学也拽嘛，虽然说我的同学没去读，但他仍然是拽的。哈佛大学的历史比整个美国的历史都还要早，你晓得吧？哈佛大学的前身叫新市民学院，成立于1636年，而美国的独立宣言才发表在1776年，也就在英国殖民的那种氛围下面建立了这个新市民学院。后来的美国独立了之后嘛，再整起来，这个哈佛建校比美国整整早了140年，堪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那个学府。哦，还是这个样子啊，嘎，学习了。来，美国的冷知识就几个简单点一下了吧，听个人讲而不假的。美国没得法定的官方语言在内，因为他们至少在法国美国的这个联邦层面没有去确立一个国语，当然广泛的应用英语是这样子的。美国的阿拉斯加这个地方是花720美元买的，这个是真的，当年从这个还是沙俄时代的时候手里头买出来，因为那地方一毛不拔，当时还被嘲笑说瓜你买个那种一毛不拔的地方，那些后来挖出来黄金，挖出来石油。然后据说美国的可口可乐进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名字翻译，最开始你猜是翻译的叫啥子，叫可豆啃辣，可豆啃辣。我就在倒过来一下，可口可乐翻译叫可豆啃辣，其实还真的有点贴切。你想以我们中国人就喝白开水喝惯了，突然喝一个那个水水里头冒泡泡，嘴巴里头麻酥酥的，叫可豆啃辣。但是那边听着名字就不好卖，是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0: 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5: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岗方言，能不能接到摆得起？啊，我们的枪械师老师又发了一个语音过来了，你看嘛，多谢哈，大家多发语音。
6: 刚哥，刚哥，那个你可以用电视回看，因为它都播到后面了，然后你一天回看个2、3集、30集。
5: 对的，对的。
6: 广告还可以快进。
5: 哦，他再给我补充一下，一个是在电视上面，江苏台啊，还是浙江台也在播这个《地势上犯罪》，就有的看；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看广告呢，用他这套方法用回看的话，连广告你就跳过了。不，我是想表示，广告是好东西，我爱广告，我是广告刚，我喜欢广，我们是打广告的人。二一个呢，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中间看广告，真的你眼睛可以休息一下。我觉得现在网络上面要啥子一低都一直看个饱，这个事情不是好事。爷爷老师说的推荐说，刚哥去看红果短剧那个 APP 有没得，都是免费的。也谢谢了，多了一个信息了吧，嘎。总之感谢大家那些互动哈，都拿起移动多在我们互动，巴适了。
7: 好好耍，
8: 好好耍，
7: 会耍研究所，
8: 一起开火力吧。
5: 来，我们的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欢迎各位收听FM105.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今天呢，我们正跟大家讲到一个健康的话题，请来的是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骨科的刘江川主任。刘主任您好。来，刘主任，麻烦你可能话筒稍微拉近一点，你就当想成是唱卡拉 OK， 我们这是个低迷话筒。而一个来起到这个话题呢，两个源头，一个是本身像我们的听众现在流行去徒步啊、健身啊、运动啊，嘎，其实是一个多好的一个习惯。但有一些运动反而整翻了，反正我们听众里头就有那种把脚杆整着了的啊。包括我其实前段时间去徒步，就还把腰眼闪到了，我都难受了好久。而一个呢是前两天听朋友聊的，说就在我们成都新华医院这儿还来了一个，特别有点新闻感觉的一位来自于血瘀高原的一个患者，说膝盖是弯曲打不直的。反正总之关于这个骨科的一个健康，今天来了专家老师了，我觉得大家想要自己问的，自己家里边老人家别人都可以接到我们刘主任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了，一起免费的好好咨询的。刘主任你好，我不好意思，我习惯了哔哔哔的跟你说。刘主任你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医院骨科的主任刘江川，很高兴今天来到了咱们 FM105.6，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大家平时生活中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骨骼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
5: 对的对的，这个骨头这个问题伤筋动骨就说是100天，
9: 对，
5: 只要要么骨头没得问题，依然有问题的，那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像刘主任刚才我提到那个，就说我们新华骨科说报道来了一个血瘀高原的一个患者，膝盖是弯曲的，我们也太理解。
9: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在咱们川西高原的少数民族里面，这种膝盖打不直的情况哈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一个骨关节炎，但是我们老百姓呢可能叫它一个罗圈腿。这种走路的话它就是一瘸一拐的，它走路就有点恼火。其实它不是天生的骨头有啥子问题，
5: 是
9: 它其实主要是高原的一个环境和他们高原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高原的一个，第一个是他们山路的一个崎岖，常年的负重，然后他们走路的时候重心可能要往内侧扣，然后膝盖的话磨损的就比较严重。第二，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呢，习惯了蹲得很久，然后盘腿，然后他们耕作的时候呢，比如他们经常蹲下来捡牛粪啊，蹲下来做劳动啊，膝关节的负重又特别大。

0: 经常用的弹簧一样，他有可能就是经常压缩的太厉害了，他就弹不回来了。第三呢，高原的天气又特别冷，血液循环就稍微差了一点，一旦损伤了，修复的能力就比较差。这种在我们医学上呢，我们就叫一个膝关节的畸形屈曲挛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如果早期骨关节炎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就做一个保膝的手术，然后就相当于把你的房子，你的房子那个梁稍微有点歪了，我们给你扳正，让你这个房子能够搞得更久一点。如果你这房子都确实不行了，我们也搬不正了，那我们就做一个表面的膝关节人工置换，就相当于把墙重新给你打了，重新给你换一个新的墙，然后就让你慎重的话可能就会更合理一点。就像我们之前来自雪域的一个高原的朋友，他手术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就能够下地活动了。
1: 第二天？
0: 对的，我们现在都是基本上第二天就能够下地活动，然后把腿就能打直了，然后基本上就是可以正常的一个行走了。
1: 哇塞，我这个东西你勾起我好多疑问了。一个是原来比较落圈套的这个呢，我们更多在生活当中比较小娃娃可能甚至拿这个事情去比较尊重人家，跟人家去歪好，其实对于一个人比较娃娃心成长的自信心都有影响。第二呢，都觉得这是天生的，没有想到是，而且按照这个患者这个逻辑，他应该是到好大年纪了，这个真的还可逆吗？
0: 不能急了，他一般是因为他是长时间的这种负重，比如说他爬山长时间蹲，他那个膝关节的负荷就特别大，一旦产生了一个重度的骨关节炎，那我们就只能通过一些手术的调整或者康复的治疗。他一旦那个软骨磨损了，因为他们高原那个天气又比较寒冷，
1: 综合原因嘛，
0: 然后他那个骨关节炎的形状就比较重，可能后面到最后的话可能就只能通过手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你说他这个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走地了，他是做了哪样的矫正呢？
0: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表面的一个膝关节的置换，就是把以前他那种受损的骨头给他磨掉，然后换了一个很光滑的我们人工一个，
1: 我去，
0: 然后就让他很光滑的进行一些磨损，进行一些活动的哈，就可以基本上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1: 科技都这么发达了，
0: 现在这个关节置换是一个非常非常
1: 成熟的那个，
0: 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
1: 哦，像那个还不一定是小娃娃，就是他这个成年人好多年的一个形成的
0: 累计
1: 都是可以调整的。
0: 对，都是可以调整的。
1: 你说那个手术叫包膝手术吗？包膝手术。
0: 我们如果是早期的话，如果你没达到，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来就跟病人把这个膝关节换掉噻。
1: 那个是比较严重的了才会用换，
0: 需要换掉。如果是早期的话，不是严重的，就相当于你们家的梁那个受力稍微弯了一点，我们就给你扳正就完了。通过一些轻微的处理给你扳正，然后让你的受力比较正的话，对你的磨损就会稍微减少一点。但是因为有些人他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像你经常去做深蹲这种动作。负荷就稍微大一点，
1: 就又会掰过去。
0: 比如说，就像你这样去爬山
1: 就还是
0: 比较伤膝。比如说，你像你经常去骑自行车这种，特别的伤膝。
1: 所以啊，这个真跟大家有关系，就是大家运动健身只是好事情好习惯，它至少有个度，
0: 不能过度了。
1: 而且还有就是你本身出来那一场，如果就刚才说我们生活当中还有点不尊重的说螺旋腿，或者说就刚才说这个膝盖这种疾病，如果你都已经出现这个状况了，你还去深蹲，还去爬山，还是去自行车，就有点错误了，嘎。
0: 对，从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是可以去游泳，
1: 换个运动，
0: 游泳啊，因为它对膝关节的负重可能稍微少一点，或者就是说慢走嘛。你不一定非要去跑步啊，非要去负重慢走啊，这种可能会对于健康可能会稍微更好一点
1: 啊。对于各种运动应该雨露均沾的均衡的对身体进行健康健身，嘎，
0: 是的，不是说一定要把膝关节的力量做到我非要去练一个什么出来。
1: 对，你专盯到一个地方练，把这个地方反而练乖了。
0: 对的、
1: 不光是从美观，从健康，有很多体态自信。
0: 对的，
1: 那包括像刚才说的这种手术之后，这个患者比如家属照顾起来是不是会很慢？因为刚才说他膝盖都换了。
0: 这种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骨科手术过后哈，患者他本身的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有些因为现在是老龄社会，后些家属啊又特别忙，家属又要上班又要陪护，确实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医院呢现在就推出一个无陪护的惠民服务。啥子叫无陪护的惠民服务呢？就是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全程负责患者的 的住宿期间的一些生活福利，包括吃饭呀、洗漱呀、翻身啊、指导患者康复啊，就是全部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来完成，家属就不用24小时守在床旁了。这项服务。

0: 尤其对这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术后需要长期康复的患者，既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又能让患者得到更专业的照顾。
1: 这个还真是，像平常这么介绍这儿的时候的是家头老人家住院，其实好多其他像这种动不动伤筋动骨几百天的这种，其实都普遍需要长期有人守着，
0: 因为我们骨科像你刚刚说一样，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动不动就是几个月，那你一个人在院头又不方便，
1: 一家人都没守住，
0: 但是你又不可能让一个人再去再让一个人去照顾他，这个就有点不合理。所以说我们医院就推出了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护士和护工团队负责这个生病住院患者的一些生活照料，像吃饭啊这些都可以帮助到他，
1: 非常巴适，
0: 就可以解决患者一些家庭的实际的一些困难。
1: 对的对的，哎，这个真的很巴适。包括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刚刚好大家回复新华医院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相应的联系方式弹给大家。成都新华医院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大家呢其实也就已经会选。对于尤其比如长期需要住院的，包括刚才老人家要那种的，都是其实不多不错的一个安排。而回到说刚才那个膝盖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说老人家膝这个膝盖，我现在身边都有，像妈有时候都会劝我说下楼梯注意点喽，你要晓得你好多岁了。我说妈，这个该我劝你的，你劝我。但他就大概就有那个体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膝盖是要深度点用啊，啥子是不是有做锻炼狠了要着吗？还是说少多用还是少用才好？
0: 对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好。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举个例子嘛，比如说膝盖就像门上的活页一样，你长期不使用，它那个活页它叫生锈啊。但是你一直反复用，活页又坏的，
1: 快磨鱼了。
0: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说过度用，也不能不用，然后合理的使用才是。我们要把以前的省着用变成聪明的用。啥子叫省着用呢？省着用不是等于你完全不动，而完全不动的话，后果其实也不好。因为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关节会分泌滑液，分泌滑液的话会对关节进行刺激，其实对关节是一个保护。如果你长期不动，反而会加速肌肉的萎缩，让膝关节更不稳。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是，只要你膝关节不得弹响啊，不酸不痛啊，不肿啊，这种你就正常的走路啊，甚至骑自行车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你上下楼梯都有点痛了，那个走平路还可以呢，就说明你的软骨磨损的不是很厉害，有一点磨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少爬楼梯，少下蹲，像刚刚说的一样，你就少去跑步，你可以多做点游泳啊，这种动作。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提出了一个体重管理，现在很多超重的朋友，其实体重越重，对膝关节的负荷其实就越大。所以说我现在在建议我们体重超标的朋友，哪怕你减于5斤肉，其实对你的膝关节负荷都会少很多呀。
1: 对啊，你的体重都是膝关节在上班顶起的。
0: 就是，所以说我们体重超标的朋友还是要适当控制自己的体重，可能会大家的膝关节保护会更好一点。
1: 那所以说这膝关节的这个健康，就简单我就看到有三类人了。第一类人就是本身你体重偏重的人，可能就要对这个事情有重视。
0: 对，你跟体重要稍微控制。
1: 第二类是运动高密度的爱好者，像跑马拉松那帮啊，爱爬山的不得了的，可能就要啷个又有个分水岭，就注意到我已经翻山了，不能。
0: 有啊，就比如说是，如果你爬山的时候，都明显感觉到膝关节比较疼痛了。你爬，比如说你以前一口气可以爬100米，现在你一口气只能爬20米，
1: 就应该是一个关注的信号了。
0: 对的，这个就是你，因为你说你看很多人爬山的跑马拉松，他们都必须要带个护膝
1: 啊啊，对，
0: 因为他爱好嘛，他又舍不得这份爱好，然后就。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因为原来你不要跑步的就有那种我要用坚强的意志扛过去，我走不动了我要横着走，感觉要锻炼好，但是你已经超过了他生理肌肉层面了骨骼层面的极限了，其实就在锻炼起反作用了。
1: 对对对，完全没得必要自己先硬上
0: 啊，
1: 咱们还是要适当的保护，运动过度肯定是对大家
0: 不好的。

0: 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1: 哦，老人家呢就是年龄到那个情况了，你的有一个极限。
0: 对的对的，每个人的器官它都有个运动的极限，你不能超过了，超过了过后你就会出现关节的蜕变，然后过后就可能出现我们刚刚说的一些螺旋腿的情况，
1: 哦，
0: 可能就需要手术，
1: 就更出其他问题。哦，那这种其实不能简单的定义，比如说跑步伤不伤膝盖了，嘎？
0: 嗯，不能，这个不是简单的定义。说我们是还是建议大家能只要姿势对，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够跑步的。
1: 嗯，
0: 但是呢，不能够跑得太多了。我们可以小步幅、高频率，不要去迈大步子，那样冲击力更大。
1: 嗯，
0: 我们自己的步伐小一点，频率快一点，落地更轻一点，这样子对膝关节的话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另外说到跑步的话，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跑完步过后千万不要马上就坐下来喝冰水啊，喝冰可乐啊，因为大家我晓得大家跑了过后
1: 爽热，
0: 马上喝一口冰可乐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喝冰水的话其实对血管是有刺激的，这样子会更加重肌肉的一个僵硬和酸痛。其实正确的做法的话，我们应该是跑下来过后慢走个几分钟
1: 啊，缓冲，
0: 哦，然后喝点常温水，慢慢的恢复，不要大口大口的猛灌，这样子的话你胃也受不了。
1: 哎呀，反正看似是一趟健康的一个行程安排，其实多出来了好多健康的负面的东西，是吧？就不得不尝试。
0: 你过多的运动的话，就是会大家其实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但是你一个合理的运动，就是对大家来说是很比较好的。
1: 那刚才刚才你说跑小碎步那样跑法，我想起来，好像竞走是不是就比跑步更科学？
0: 竞走的话，关键是你那个频率又太高了嘛。
1: 高了嘛，我感觉屁股歪，扭一扭的那种。
0: 他那个主要是对胯有影响，他对其他的影响。
1: 哦。
0: 说膝关节嘛，他是对其他的有影响。
1: 对其他又整怪了，嘎。
0: 就是我们就是慢走，我们就稍微的慢走，比如说是你步伐小一点，然后频率稍微快一点，就是比走路稍微快一点，但是达不到你那种跑步的程度，其实是好一点。哦，就是我们大家动作小一点，不得比较高的动幅度，不要搞得太大了。
1: 反正确实，你看新闻说，其实有好多专业运动员寿命不长。
0: 对，他们就是运动过
1: 头，哦，包括老了之后一身的伤痛啊，拿金牌的，就我采访过好多冠军，
0: 是
1: 采访到其实还是都心酸。
0: 就是体育搞体育的，还是对身体还是是一个非常的，确实很不容易一个事情。
1: 那刚我们就把膝盖这事情就聊到这儿嘛，嘎，我们再聊一个我们听众普遍会遇到的，就是关于颈号的
0: 脖子。
1: 因为一个是办公一族居多，开车其实脖子也是有个姿势，还有的钱主要耍手机。
0: 对的对，
1: 嘎，脖子像我有时候像我刚才忘了我的脖子那儿坑的一声，这种是他到哪种程度是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查一下的地步吗？
0: 其实这种单纯的卡响，它不一定是病，就像我们经常捏手指一样，要么经常手指都可以捏响。这个其实它是关节里面的滑液溶解的气体，然后在你活动的时候，它把那个产生的气泡全部挤出来，
1: 是气体的声音。
0: 这个属于生理性的正常弹响，不得啥子大事。但是我们如果出现啥子情况，我们就要去看病了呢。如果你低头低得特别多，还有伴有颈部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受限，然后出现手的疼痛，手的特别是手的麻木，那就要注意了。这种就必须要到医院头去看病了。特别是现在我们长期职场工作的时候，工作压力又特别大，坐的时间又特别长，就是埋头的时候是特别时间的特别久。像你刚说你埋头的时间久，我跟大家说个数据吧。根据我们现在的统计，当你低头60度的时候，
1: 啊，
0: 脖子上的负重相当于接近60斤，
1: 六十斤
0: 是个啥子概念？就相当于一个7、8岁的小孩坐在你脖子上。你想看你一天一直埋脊，就相当于你一天一直坐一个7、8岁小孩在你肩在你的那个颈子上坐起，你觉得那个肯定是比较，
1: 想起来就累，
0: 手里是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我们平时要做啥子动作来缓解呢？就是我们眼睛视线还是要保持平齐，视线还是要平视前方，不能够把低头
1: 姿态，
0: 哦，不能把低头低得太准了。但是有些电脑我们确实比较矮，我们人坐的比较高，我们咋办呢？我们就买个支架把电脑垫
1: 支高一些，
0: 哦，反正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眼睛能够平视前方。然后每隔半小时呢，我们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做一个颈部的后伸的抗阻的一个锻炼。这个锻炼咋个做呢？我们双手交叉托在后脑上上，头向后仰。
1: 你那个话筒一点吗？
0: 头后仰，不好意思啊，就是头向后仰过后，手就往前推，然后感觉的话就是你两方面在
1: 对抗，
0: 在较劲。这样子的话就会激活肌肉的一个深部肌群。每次呢，坚持一个5秒钟左右，重复个5、6次，每天做个2、3组。这样子的话，对大家的颈后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哎，我觉得我这条路我都有点，我就叫什么颈肩综合症啊。

0: 见着烟来那种啊，就肩膀酸酸胀胀的，
1: 就是经常低头嘛。
0: 啊，
1: 你想嘛，你每天坐一个人在你肩膀上，拿人拿手。
0: 你信不信讲，刘子，你看到我这个电台做这个节目，这个话筒在前头支持，我要拿手机搞那些调音台的推子那些，不注意不注意，人就抓起脑壳了。
1: 对的，所以说我们第二
0: 这个电台就该给我报销，我跟你说。
1: 所以说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下来做一些颈肩操，做一些抗阻的训练，
0: 嗯，
1: 会帮助大家缓解一下这个肌肉的一个疲劳。
0: 但我看到有些比较太婆在我那儿甩手啊，
1: 那个是肩周炎嘛，
0: 啊，
1: 对肩周炎的一个活动，它也是一个肩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粘连嘛，
0: 啊，
1: 粘连过后，它通过把膀子甩起来，它也是一个把粘连，
0: 就是有用的，
1: 有用的，有的，它这个是针对肩周炎有用，但是针对其他的它不一定有用了。首先你要明确你是不是肩周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不是肩膀痛就是肩周炎吗？
1: 啊，那当然不是这样子。肩膀痛的话，有大概哈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肩周炎，这种就是你刚刚说那种，我们在公园头大家要经常甩，经常甩，甩了过后，这种把里面的炎症活动开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我们是不能够甩的，我们不能甩，我们可能还要止痛，这种叫肩袖损伤。啥子叫肩袖损伤呢？它就属于一个肌腱的一个撕裂，就相当于你那个皮筋一样，你扯多了过，你越扯它就越坏，扯坏了过，你反而就动不到了。这种我们就不能够去扯它，反而要保护它。
0: 哦，那这东西还是分人，因为你看网上有那种说中国的老年人健身的时候感觉是诸神黄昏呢、啊，大爷太婆都是拉出绝活来，然后其中有一种夸张的，这样我就问到的刘老师，就是又拿那个脖子来在公园里头整一个那种像吊一样的挂在那个下巴底下呢，
1: 对对，
0: 然后整个人的体重就在上面坠到那么子转，像吊了一个葫芦娃一样的。这种我总觉得不对嘎，
1: 这种是这样子，它其实本质它就是做一个颈椎的牵引。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你吊单杠一样，吊单杠一样，你其实就是在吊腰椎嘛。但是它这个进步的话，就相当于在做一个颈椎的牵引，但是他们在做的稍微有点过激。我们医院头呢，我们都是人平躺，然后做一个牵引，他们是人立起，这样子让整个自己的重量来做牵引。这样子的话，就是颈椎如果牵的不适当的话，是很容易牵出事的。
0: 冲过去的那个看着都有点吓人，
1: 风险稍微高了一点。
0: 妻子是坠在那儿，他要旋转，他要形成离心力。
1: 这种的话，就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医院里面去找正规的机构做一个适当的牵引，不能自己在那里乱牵，因为牵引过度的话，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
0: 反正有点吓人，我看到有那种就把脖子上吊的挂在那儿，然后四手四脚的凌空那样子舞转。
1: 对对，他们这种就是颈椎不舒服嘛，他进行颈部的一点点抗力，一点点牵引。但是这种呢，我们。还是建立到正规的
0: 精神，
1: 做一些正规的牵引，不要自己瞎搞乱搞，搞出事了很麻烦的。
0: 大家好，这是陈和华哥，话说到我们刘老师这边是成都新华医院，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双桥路180号。大家真的这个健康方面呢，好多要咨询的啊，包括老人家住院需要有人帮他看法，他们这套真的还真的多巴适的。最后再说有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嘛，因为其实现在都不光是老年人说到骨质疏松，像年轻人喝的咖啡都要说，吃的喝的可乐都要说。是不是好像会导致你的骨密度降低啊，会老了走骨质疏松，这些传言多少真多少假？
1: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我们进入老龄社会，然后特别是女性，在绝经期过后，因为雌激素的分泌的减少，它就会促进骨流失，促进骨流失的话，咱们的骨质疏松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然后这儿呢，我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很多人喜欢喝骨头汤来补骨头，
0: 这个有问题吗？
1: 骨头汤的其实的主要成分是一个脂肪、嘌呤和胆固醇，钙含量其实是非常低的
0: 啊。
1: 我们喝骨头汤，除了可以长胖、得痛风、得高血脂、高胆固醇以外，好像起不到补骨头的作用。
0: 我祖祖辈辈看到这，但是我晓得骨头汤嘌呤重，是基本上中年男性都晓得尿酸那个要不得。是，但是我一直以为我那付出尿酸的代价嘛，再啷个我补了点钙的噻，是钙没有补进去吗？
1: 钙含量是微乎其微，它的主要成分还是脂肪和胆固醇。
0: 那这个就真白。
1: 所以说，我们还是通常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食物中哈，还是牛奶啊这一类的钙含量多一点儿。然后，如果你要补钙的话，牛奶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0: 牛奶噶，哦，只要你不要吃牛奶，来什么乳糖不耐受那些，牛奶是个对的。
1: 对。
0: 好像我听说的啥子白菜呀，有些蔬菜里头钙含量都不低。
1: 对的，有些深色蔬菜里面的钙含量会稍微高一点。
0: 哎呀，巴适！今天感谢我们刘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个你看谈笑风。之间普及了好多知识，纠正了好多误区。大家平常是要找刘总。

0: 主任也是在一线在坐诊的哈。
1: 对的对的，我在新华医院星期二坐诊
0: 啊。
1: 关于
0: 刘主任，直接就去刚才们说的这个地址，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叫啥子路呢？我一哈把这地址儿翻到哪儿去了？来，
1: 双
0: 桥路啊，双桥路180号，嘎。
1: 嗯，是的。
0: 大家直接到那儿去，电话也可以咨询个6021-2019，6021-2019。然后呢，挂我们这个刘主任的号也可以的，挂其他的号也可以的。健康跟你好好的呵护起来。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哈。
1: 补充一句，各位
0: 啊，补充一句，哎，
1: 我们挂号，我们医院是惠民的，我们挂号是免费的。
0: 哦，免费的嘎，我还有这个哦，
1: 大家可以来咨询。
0: 朋友们哈，这都是健康的福利哈，这是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我们医院的一个担当哈，感谢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感谢我们刘主任，谢谢谢谢，好嘞，谢谢谢谢，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

0: 02902908168。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北京时间的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突然觉得这个新的耳机，这个听到自己的声音好有磁性啊，
1: 感觉这个音质还有感觉一下就变了呢。
0: 哎，这个也说不清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差了，反正听上去自己的声音更好听了啊。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体坛消息，来关注一下意大利杯方面啊。北京时间的5月14号的凌晨3点，意大利杯决赛在奥林匹克球场是展开了角逐，国米对阵拉齐奥。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是图拉姆在禁区内的一个头球甩门啊，也是首开纪录。随后呢，是邓弗里斯助攻劳塔罗，扩大了领先优势。国米半场是2-0领先拉齐奥。到了下半场呢，双方均无建树，最终国米是2-0击败了拉齐奥，夺得了队史第10次的意大利杯的冠军。他们上一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呢，还是在2023年。此外呢，国米本赛季也是获得了意甲冠军加意大利杯冠军的这样的一个双冠王啊。主帅齐沃啊，在执教国米一线队的首个赛季就带队完成了这样的双冠王的成绩。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法甲，北京时间5月14号，法国足球顶级联赛第29轮，朗斯主场对阵巴黎圣日耳曼。比赛的上半场，登贝莱前场抢断后送出助攻，克瓦拉茨赫利亚冷静的破门啊，率先拔得头筹。下半场呢，西马禁区内推射打中了立柱，而杜埃送出了助攻，姆巴耶是赢球抽射锁定比分，全场战罢。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轻取朗斯，也摘得法甲联赛第14座冠军。巴黎成功拿下法甲的5连冠，同时呢，队史的冠军数也刷新至14座，持续的稳居法甲历史夺冠次数的榜首，统治法甲联赛。
0: 再来关注到英超方面，北京时间5月14号的凌晨3点，2526赛季英超的第31轮的一场补赛，曼城是坐镇伊蒂哈德球场迎战水晶宫。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是马特塔进球啊，但是因为约翰逊越位在先，所以这个进球是被判无效。而福登脚后跟做球之后呢，也是助攻了塞梅尼奥破门，随后福登又助攻了马尔穆什进球，最终曼城是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2-0领先水晶宫。到了下半场是塞梅尼奥锁定的胜局，最终曼城是3-0战胜了水晶宫，收获了2连胜，在联赛当中呢是积到77分。而目前在同样进行完36轮联赛的情况之下，落后于阿森纳2分，但是净胜球呢成功反超了1粒。
1: 再来关注一下西甲方面，北京时间5月14号凌晨3点30分，2025-26赛季西甲第36轮在门迪索罗查球场。

0: 展开角逐，巴塞罗那客场对阵阿拉维斯。上半场呢，迪亚巴特补时打破僵局，巴萨零射正加控球超七成。下半场呢，古里迪重注，最终巴萨客场0-1不敌阿拉维斯。巴萨全场八射零正加联赛的11连胜，目前遭到终结啊，积91分，无缘百分夺冠。而阿拉维斯积40分，升至第15名，逃出降级区。
1: 继续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波兰媒体的消息，莱万啊已经是接近要加盟利亚德新月了，他收到了9000万欧年薪的报价。莱万多夫斯基呢是收到了利亚德新月俱乐部一份正式而且比较明确的邀约啊，而且呢他即将要接受这份合同啊。当然了，在正式签约之前呢，局势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变动的啊。但是目前与莱万谈判已经比较深入了啊，这就是沙特联赛排名第二的利亚德新月。
0: 这家沙特俱乐部呢，为这位波兰国家队的队长开出了赛季9000万欧元的薪资待遇。周三上午，相关的体育媒体透露，莱万已经接近做出了离开巴塞罗那的决定。他还补充到，沙特阿拉伯是这位波兰球星重点考虑的去向，当地多家俱乐部正为他筹备报价。
1: 利亚德新月啊，无疑是对莱万极具吸引力的啊。首先，这家俱乐部我们都知道啊，财力呢是相当的雄厚啊。此外，莱万呢还将与一众足球巨星并肩作战啊。因为这家俱乐部呢之前啊已经是招揽了包括鲁本内维斯啊，还有努涅斯啊，以及本泽马。那球队的主帅呢是因扎吉啊，他还能够在这里参加高水平的赛事竞争。尽管在积分榜上呢，利亚德新月现在是落后 C 罗所在的利亚德胜利，但是本赛季呢到现在为止他们也没有啊一场败绩啊。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就落后积分榜的榜首啊 C 罗所在的这个利亚德胜利5分而已。
0: 再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媒体 ESPN 的报道，马刺的榜眼后卫迪伦哈伯聊起了自己的菲律宾血统，表示呢自己愿意为菲律宾出战。哈伯表示呢自己一直在渴望代表菲律宾站在更高的篮球舞台上。他自己也说到哈，我就是想代表我的来处，妈妈那边的家人为我付出了太多，这份支持一直推着我往前走，能为他们为菲律宾打球我特别自豪。
1: 说白了就是想打奥运会了是吧，
0: 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1: 作为2025年的榜眼秀，哈珀的个人表现呢是十分的优异的啊。在过去的6场比赛当中呢，他场均是只打了24.9分钟，但是能够砍下15分和5.8个篮板，外加3.2次的助攻和1.7次的抢断，投篮的命中率呢更是高达55.9%。他的高效表现呢也帮助马刺队啊，如今是3-2正领先于森林狼队，而且非常有望晋级到西部的决赛。
0: 哈珀的表态也很快的引发了不小的反响，不少的菲律宾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刷屏，期待他未来能够披上菲律宾国家队的战袍，但是截止到目前，菲律宾篮协尚未就哈珀的表态做出公开回应。
1: 接着关注 NBA 方面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啊，勇士正在寻求与库里签下一份续约的合同。据报道，勇士此前呢已经敲定了和科尔的续约合同，现在呢正在转向寻求与库里的续约。库里的合同呢还剩最后一年啊，是6259万。今年勇士最高可以向库里提供一份2年1.36亿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分别价值6570万和7100万，持续到库里的40岁到期。那根据报道呢，多年来库里曾经多次表示啊，自己希望至少能够在 NBA 打20个赛季，而2025-26赛季呢，正是库里的第17个赛季。
0: 而根据勇士队内消息人士的透露，库里多年来多次的表态，希望职业生涯征战20个 NBA 的赛季，而今年已经是他的第17年了，大概可能还有3个赛季可能就会退役了。那除此之外呢，库里还一心想要冲击生涯第5座总冠军，一旦圆梦，他将跻身魔术师约翰·科比·布莱恩特还有迈克尔·乔丹、蒂姆·邓肯等一些传奇的行列，成为 NBA 历史为数不多同一支球队拿下至少5冠的球星。
1: 那对拉克布和勇士而言啊，珍惜库里生涯最后的巅峰时期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球队绝不会重蹈湖人当年科比末年的覆辙。科比退役前的三个赛季啊，湖人的胜场是从未超过27场，是彻底的沉沦摆烂了。消息人士称啊，这个科尔续约落定之后呢，勇士也计划啊为库里送上提前续约的合同，锁定他在未来生涯的归属。
0: 再来关注一下 WNBA 赛场， WNBA 常规赛纽约自由人客场对阵波特兰火焰，缺少7位球员的残阵，自由人遭遇火焰顽强的阻击，自由人前三节领先7分，末节一度被反超3分，但随后呢重新夺回领先优势，火焰最后时刻连得4分逆袭，贝克完成压哨抛射绝杀，最终自由人是96-98惜败给火焰，遭遇到新赛季的首败，自由人丢掉联盟第一的位置。而韩旭呢，本场替补登场5分32秒，1中0，新赛季首次单场0分。
1: 这是 WNBA 方面的消息。在常规赛当中啊，达拉斯飞翼主场对阵了亚特兰大梦想，飞翼在上半场领先3分的情况之下呢，下半场是逐步被梦想压制，反超了比分，最终飞翼是72-77击败了梦想，遭遇新赛季的首败。而李月汝呢，在新赛季也是首次全场被弃用，而且新科状元福德也在这场比赛当中被弃用。
0: 再来关注到国内的 CBA 赛场，在5月13号 CBA 1/4决赛 G3， 广厦队主场力擒山西队，这样的话卫冕冠军让一追二，最终总比分2-1逆转淘汰山西，从而挺进本赛季 CBA 的4强。而根据赛程的安排，广厦队将会在半决赛对阵深圳队。
1: 这场比赛赢球的背后啊，广厦队最高兴的应该是自己的本土核心孙明辉的回归。在首节比赛的中段，孙明辉是替补登场，换下了三投零中的林秉胜，这是孙明辉时隔93天之后啊，又一次回归到了 CBA 的赛场。尽管最终呢，他只打了12分05秒的时间啊，但是孙明辉的回归啊，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的。这表明他将会在半决赛回到广厦的攻防体系当中，成为球队最主要的进攻组织者。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场比赛孙明辉的正负值高达正9啊。
0: 而山西这边的2名小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首发出场的马尔科奈特8投2中得到7分，出现了4次失误，而替补出场的戴申尼克斯6投2中拿下7分，出现了4次失误。也就是说啊，山西队2名小外援合计得到14分的同时出现8次失误，生死战战如此表现，那山西队怎么能赢得了球呢？毕竟在现今的 CBA 啊，小外援是球队能否赢球的关键之一吧。
1: 说完篮球，再来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5月13号 WTA 1000罗马站1/4决赛是展开了争夺，三届赛会的冠军4号种子斯瓦泰克以2-0啊，那具体的局分呢是6-1和6-2横扫了5号种子佩古拉，晋级到4强。这也是斯瓦泰克职业生涯第4次闯入 WTA 罗马站的4强，第22次跻身1000赛的4强。那么这场比赛呢，斯瓦泰克是终结了2项尴尬的连败记录啊，是连续4场8强战的失利，还有对阵世界前10的球员，他是遭遇了6连败。接下来呢，他将和斯维托利娜去争夺下一个名额。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哎，接着为您分享体坛快讯。刚刚聊到网球方面的消息，继续关注 WTA 1000罗马站方面的内容。
1: 是的，刚刚有关注到斯瓦泰克这边哈，下轮会对阵斯维托利娜，而斯维托利娜是在另一场的前冠军之间展开了对决。
0: 哦，
1: 她是以2-6、6-4、6-4逆转复仇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时隔8年再度闯入赛会的四强，而且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15次跻身1000赛的四强。那么 WTA 1000罗马站这边女单的四强的对位，就是斯瓦泰克对斯维托利娜，另外呢是科斯蒂亚对阵高夫。
0: 哦，接着关注 WTA 1000罗马站的双打第二轮啊，王欣瑜和谢淑薇的组合呢是以0-2不敌米拉安德烈娃和施耐德的组合，无缘晋级8强，具体的比分呢是5-7和2-6。
1: 另外 ATP 1000罗马大师赛18号种子达尔德里以7-5、5-7、6-0击败了霍达尔，职业生涯首次的进入大师赛的四强。本场比赛可谓一波三折，先是因为大雨比赛推迟，开赛后呢又因为这个意大利杯的决赛哈，放了烟花啊飘过来，导致比赛中断。而获胜的达尔德里半决赛将会对阵鲁德
0: 啊，也就是这场比赛呢，不光是跟这个意大利杯这个开赛的时间啊比较的相近啊，这个连这个场地都是在一起是吧？
1: 对，应该是在隔壁的这个距离，应该是意大利杯决赛完了之后，
0: 结束之后他们才
1: 放烟花哈，然后这个飘过来，这导致赛场可能因为这个烟花的这个雾哈。烟啊，然后就中断了。
0: 接下来关注到23号种子鲁德是以6-1、1-6和6-2的比分呢击败了13号种子卡恰洛夫啊，这场比赛呢是让他本赛季首进巡回赛的四强，鲁德也是第4次跻身罗马站的四强，第10次闯入大师赛的半决赛啊，一共是8个红土啊是闯入半决赛。
1: 网球方面再来关注一下，2026法网公布了女双参赛的名单，张帅将会搭档梅尔滕斯，王欣瑜将会继续联手谢淑薇，而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联手，蒋欣瑜将会搭至将会和徐一帆搭档啊，汤千惠呢将会搭档普利丹金娜啊，也是入围到法网的女双的参赛，西利亚科娃和汤森德是领衔法网女单他们应该是头号种子，埃拉尼还有保利尼也开启了卫冕之旅，而伊埃拉会搭档姆伯科，大威将会联手巴普蒂斯特出战。
0: 说完网球，再来关注到羽毛球赛场。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首轮战罢啊，国羽是交出了8胜2负的成绩单。男单的头号种子石宇奇在面对奥运季军金廷的时候呢，首局是打出了一个19-9的暴打的局分，两局呢只让对手拿到了29分。另外一边呢是两位前全英赛的冠军啊，分别是印尼的阿迪安托和毛拉纳啊，却在男双赛场啊惨遭一轮游，而且都是先赢一局之后被逆转的。更令人惋惜的是呢，国羽身高1.9米的小将董天瑶啊，距离爆冷其实就差2分，他在首局呢是19-21输掉的，次局是20-22啊，在毫厘之间不敌泰国选手帕查拉基，也是遗憾的止步资格赛。
1: 另外，世界羽联 BWF 日前确认呢，埃及将成为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青年锦标赛的新主办方。此前呢，印度尼西亚决定放弃该项赛事的主办权，世界羽联经过多轮的沟通，最终选定埃及接棒，确保这项青少年的羽毛球旗舰赛事哈得以顺利的延续。
0: 据悉，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青年锦标赛啊，是非洲自2002年南非主办这项赛事之后，时隔24年再一次迎来这样一个羽球的大满贯赛事，也是非洲历史上第二。

二次承办该项赛事。值得关注的是呢，本届锦标赛将与2026年的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同年举行，两大国际青少年体育赛事同期在非洲举办，将进一步点燃非洲大陆的体育热情，助力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发展。

0: 时间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今天的第一个热搜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NBA 的一位球星东契奇。
1: 就在洛杉矶湖人在季后赛次轮被卫冕冠军雷霆惨烈横扫出局的几个小时之后呢，处在风口浪尖的湖人当家球星卢卡·东契奇再次的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他在个人社交媒体上用斯洛文尼亚语还有英语双语发布了声明，说道：为了争夺两个女儿的共同抚养权，他将忍痛退出今年夏天的斯洛文尼亚国家队。不仅如此呢，这位常规赛得分王更是直接撕开了自己私生活的伤疤，他将与他前妻的决裂彻底曝光在世人面前。
0: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啊，关于东契奇在季后赛炸伤不出战的流言蜚语是满天飞啊，拿着4000多万的顶薪，却在场下坐视詹姆斯和里弗斯在雷霆的防守下苦苦挣扎，这让无数的湖人球迷和名宿对他是口诛笔伐。但是谁能想到，在身体遭受左腿筋二级拉伤折磨的同时，这位年仅27岁的超级巨星在场外也经历着堪比狗血连续剧般的家庭重创。
1: 东契奇也是说到啊，我爱我的女儿胜过一切，他们永远是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在字里行间其实也充满了作为一个父亲的绝望和心碎。他也说到，由于我正在努力争取女儿们的共同抚养权，我被迫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在代表国家队出战和陪伴女儿之间，我只能够选择后者。更让人揪心的是啊，东契奇透露，在过去的整整8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前未婚妻的阻挠，他想见女儿一面都变得极其困难。
0: 根据其他媒体的爆料，东契奇和前未婚妻啊是早在今年的3月就解除了婚约，为了让3岁的大女儿和去年12月刚出生的小女儿能够到美国陪伴自己打球，东契奇可谓是倾尽所有啊。但是换来的却是前未婚妻一纸要求子女抚养费和律师费的无情诉状。一边是高强度的 NBA 的赛程，一边是远在欧洲的骨肉分离，这也难怪这场场均能够轰下33.5分的联盟得分王，最终呢会倒在伤病的侵袭之下呀。
1: 而对于那些指责他不顾球队死活的声音，东契奇也在 G4 赛后呢给出了最强硬的回击。他说道：如果我能上场，我100%会在那里。据悉呢，他预计将会在下周才被获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显然他并没有放弃篮球，更没有背弃球队。
0: 从万人敬仰的超级巨星，到为了见自己的女儿一面而焦头烂额的一位父亲，从带领湖人高歌猛进的英雄，到如今因伤缺阵被全网痛骂的软蛋，东契奇的这个赛季啊，可以说是充满了戏剧性、反转还有悲情色彩。面对国家的召唤和家庭的责任，他自己也在做出艰难的选择。说完东契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超裁判委员会啊，这个例行的足球评议工作。
1: 在5月12号晚呢，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评议组进行了本赛季第7期的裁判评议工作，最终裁判委员会认定北京国安的曹永进红牌判罚无效，无误啊，是无误的。而浙江队的吴伟进球因为有效，而青岛西海岸的点球其实是误判。
0: 先来说到中超联赛的第10轮，北京国安跟大连英博海发的这场比赛啊，比赛的第44分钟呢，北京国安37号队员踩踏到了大连英博海发4号队员的腿部，当时呢裁判员是没有判罚犯规的。经过 VAR 的介入之后呢，裁判员在现场回看之后啊，是判定北京国安的37号严重犯规啊，并且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啊。那个这个所谓的北京国安的37号队员呢，就是曹永进了。那么这个红牌的判罚也是让北京国安俱乐部啊在赛后提出了申诉。俱乐部认为呢，是曹永进的动作是正常跑动当中啊无法避免的一个接触，所以不应该被出示红牌。
1: 对此呢，这个评议组一致认为考虑到北京国安37号曹永进踩踏对方的这个部位、力度、直腿等等一些因素，而且呢踩踏前可以观察到对方球员铲球的情况，并非完全无可避免，而该犯规呢构成了严重的犯规，裁判员判北京国安37号严重犯规，并且出示红牌，法令出场的最终决定是正确的，而且 VR 介入的也很正确。

0: 去。第二个判例呢，就是联赛第十一轮的时候啊，青岛限岸跟武汉三镇的这场比赛的第86分钟，武汉三镇的十号队员在对方罚球区内与对方的守门员有接触之后呢，是倒地了。裁判员判青岛西海岸的守门员犯规，并且判罚了一粒点球。经过 VAR 的介入呢，裁判员在现场回看之后，还是维持了判罚点球的这样一个决定啊。那青岛限岸俱乐部就认为啊，这个双方的身体接触发生之前，武汉三镇的十号身体他已经开始向前自然倒地了，也就是说即便没有这样一个身体接触啊，这武汉三镇的队员也会倒在禁区里，所以是不应该判罚点球的。
1: 所以对此判例呢，评议组一致认为武汉三镇十号在接触对方守门员之前，脚步已经离地哈，身体向前倾倒，随后呢与对方守门员的接触并非其倒地的主要原因。在其倒地前，青岛西海岸的防守队员在其身后对其进行的手臂接触也属于可接受的程度，没有明显的推击犯规。青岛西海岸守门员对身体动作有所控制和试图规避冲撞，无附加犯规动作，所以呢此判例判守方不犯规， VR 介入也是很正确的，而裁判员维持罚点球的决定是错误的。
0: 第三个判例呢，就是中超联赛的第十一轮青岛海牛和大连鹰渤海发的这场比赛的上半场比赛的补时第8分钟，在青岛海牛的罚球区内啊，这个助理裁判员示意大连鹰渤海发在进攻当中呢是有越位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裁判员呢当时就停止了比赛啊，判越位犯规。之后呢，大连鹰渤海发22号队员有一脚射门啊，双方队员随后呢就出现了冲突，并且有这个肢体的接触。青岛海牛28号的守门员与大连鹰渤海发22号球员有接触啊，后者呢是倒地了。随后，青岛海牛28号守门员手部接触到了大连鹰渤海发的38号队员，裁判员呢并没有向双方队员出示红牌或者是黄牌。VAR 呢在这场，应该说禁区内的混乱当中啊，也没有介入。
1: 那大连鹰渤海发俱乐部的申诉意见则认为，对方28号守门员是故意的撞倒本方的22号，构成了暴力行为，应当红牌罚令出场。随后呢，其又用手部锁喉推搡本方的38号，再次构成暴力行为也符合罚令出场的条件。
0: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判例呢，评议组首先是一致认为，在比赛停止之后，青岛海牛的28号，也就是这位守门员，与大连鹰渤的海发的22号的身体接触，以及手部与大连鹰渤海发38号的接触，没有达到暴力行为的程度。在俱乐部申诉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说应该判罚红牌这个争议上呢，裁判员的决定其实是正确的并不是红牌，但是呢应该因为非体育行为出示黄牌来警告青岛队的这位守门员。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3: 锦江。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分享到体坛热搜词。说到最近两轮联赛的这样一个中超裁判评议工作啊，在刚刚的半点之前呢，我们聊到了青岛海牛和大连鹰博海发的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的争议啊确实比较多啊。首先是在上半场的补时第八分钟的时候呢，在禁区内啊有一个混乱，而这个混乱呢其实是由于这个越位的判罚所引起的，因为在裁判助理裁判举旗之后啊，这个主裁判当时呢就已经吹哨啊，这个判定这个球是越位的，但实际上呢这个进攻方啊是有进球的机会的，所以引发了禁区内的一系列的混乱啊。而在赛后呢，大连鹰博就提出了申诉啊，认为当时在进行这个裁判员的判罚之后，禁区内的争议的时候啊，这个对方的这个守门员其实是有这个恶意犯规啊，有暴力行为，所以应该是红牌罚令出场。但是裁判在评议之后呢，认为确实啊，这位守门员呢手上有一定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呢没有达到红牌的程度啊，应该只是一个这个非体育行为啊，应该是出示黄牌来警告青岛海牛队的28号这位守门员。
1: 是的，那其次呢，评议组一致认为，之前大连鹰博海发的队员未处于越位位置，助理裁判越位的判断是错误的，那裁判员判大连鹰博海发越位犯规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0: 下一个判例呢是中超第11轮浙江俱乐部啊对阵天津金门虎的这场比赛的第73分钟啊，浙江俱乐部呢是14号队员进球了啊，当时裁判员呢是判罚进球有效，但是 VAR 呢却介入，裁判员在现场回看之后呢是改判啊，说这个浙江俱乐部的球员是手球犯规在先啊，所以进球是无效的。
1: 而浙江这边就申诉了哈，认为本方的36号不构成手球犯规，进球应当有效。那经过评议组的一致认为呢，浙江俱乐部36号跳起争抢球，在下落的过程当中，那手臂处于此时的合理位置，球呢经过对方球员近距离接触变线之后，接触到浙江俱乐部36号的手臂，随后呢浙江俱乐部另一名队员14号进球，因此呢浙江俱乐部36号是不构成手球犯规的，后续的进球也是有效的。裁判员改判浙江俱乐部绿城36号手球犯规和进球无效的决定是错误的 ，VR 介入也错误了。
0: 最后一个判例呢是中超联赛第11轮浙江俱乐部对天津金门虎的，同样是这场比赛啊，是在下半场补时的第6分钟，天津金门虎进攻啊，将这个球传到了对方的罚球区内，而浙江俱乐部的1号守门员和天津金门虎的9号这位前锋啊是发生了接触，裁判员呢并没有判罚犯规，经过 VR 介入之后呢，裁判员在场回看之后判了浙江俱乐部的1号守门员犯规，并且判罚了一粒点球，而且向浙江俱乐部的守门员出示了一张黄牌。
1: 浙江这边就认为该接触呢是双方自然惯性产生的，本方守门员不犯规，不应当判罚点球。对此判例，评议组多数成员认为，浙江俱乐部1号守门员出击争抢球，但并未触到球，冲撞正常跑位的天津金门虎9号，并致其倒地，构成犯规。裁判员判浙江俱乐部1号守门员犯规，并罚点球的最终决定是正确的 ，VR 介入也是正确的。
2: 晋江热点。

0: 续关注体坛热搜词啊，这个世界杯的赛程啊是越来越近了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哪些球员啊，特别是我们比较关注、比较熟悉的明星球员，能否参加世界杯啊，就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1: 是的，其实今天要说到的内马尔，我们应该是在年初开始哈，就是在说他能不能进世界杯的大名单。那最终呢，可能要到这周末才能够揭晓了。根据最新的消息哈，在当地时间本周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巴西的足协主席萨米尔沙乌德被问到了内马尔能否去世界杯的问题。沙乌德强调自己呢不会干涉主帅安切洛蒂的选人啊，他拥有绝对的自主选择权。
0: 根据此前巴西媒体的报道呢，内马尔确实已经入选了巴西足协提交给国际足联的世界杯55人的初选名单啊，但是能不能进最终的这个26人名单呢？这个可能性啊，他们判断是比较低的。当被问及是否希望内马尔出现在世界杯赛场的时候呢，沙乌德也回答说啊，我不是教练啊，所以我不能说啊。我一直强调啊，教练组是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我啊绝对不会干涉的啊，不会有任何来自外部、来自任何人，尤其是来自足协主席的干扰啊。我们当然信任主教练啊，深信他最终选出来的26人是他想要率领的巴西队去冲击第六颗星的最合适的26个人。
1: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巴西的国家队的主帅安切洛蒂一再强调，内马尔能否入选世界杯阵容完全取决于他的身体状况还有场上的表现，其他因素都无法左右。安切洛蒂也说到，进行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很多，内马尔对巴西来说是一名很重要的球员，他的天赋就摆在那里，他之前遇到一些问题，现在也在努力的恢复，他最近的情况好了很多，能稳定出场，这对我来说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我们必须认真权衡利弊。我很清楚内马尔非常受欢迎，不只是在球迷群体之间，球员们也很喜欢他，这也是我们要考量的一个因素。当内马尔入选之后呢，球队周围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0: 内马尔其实我们都知道非常受欢迎啊，大家都很喜欢他啊，所以这个安切洛蒂也说呀，他感谢啊所有人给他的建议啊，但是最终啊能做出这个决定啊，最适合做出决定的人呢就是他主教练本人了。那无论哪名球员进入到最终的这样一个大名单啊，这个球队的内部氛围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这种积极的氛围呢会一直保持到世界杯之后，但是外部的声音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
1: 目前内马尔的身体状态已经有所提升了，他最近踢了几场不错的比赛，也可以在比赛里边保持高强度，但是呢不同的赛事是不一样的，没有人啊向这个主教练施压让他去征召内马尔，他说自己呢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安切洛蒂也会从职业角度来考虑，他不能够选出一份完美的名单，但是他可以选出一份更少犯错的名单。而在当地时间的18号哈，安切洛蒂将会公布巴西国家队的最终世界杯参赛名单。
0: 说完足球的世界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啊。在北京时间的5月14号，2026年斯诺克女子世锦赛啊是在我们广东的东莞啊进行啊。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有一个名字登上了热搜，那就是我们的中国运动员白雨露。
1: 白雨露在这组第二轮的一场中国德比战当中哈，她是以3-1战胜了何丹妮，摘得2连胜，正在冲击3连冠的白雨。白雨露表示呢，自己也受到了吴亦泽世锦赛夺冠的激励。
0: 这场比赛呢，中国军团啊，其实是包括卫冕冠军白雨露在内啊，一共是有14名选手出战这一届东莞的世锦赛。小组赛前2轮呢，白雨露是以3-0和3-1的比分啊，2连胜啊，战绩呢是高居这个小组 G 组的第一位，也显示了他啊在现在啊当前有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如果他能够一路走到最 最后夺冠的话呢，不能不仅能够成就这个女子世锦赛的三连冠啊，而且呢能够继续保持住啊女子世界第一的位置，并且呢再次获得为期两年的 WST 的职业资格。
1: 而拿到职业资格也是白雨露目前最希望的事情，她表示呢，这个职业资格对我非常重要，所以呢本届赛事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当然我也希望圆梦三连冠。在此前的斯诺克世锦赛的资格赛上，白雨露曾职业生涯首次获胜，同时呢她也成为了继2017年的瑞安戴维斯之后首位在世锦赛赢球的女子选手。尽管没有能够跻身到世锦赛的正赛，但白雨露还是赢得了诸多的掌声和尊重。而在最终的世锦赛决赛上，中国00后小将吴亦泽击败了名将肖恩·墨菲，一举夺魁，这给了白玉露极大的鼓励。
0: 对于这场比赛或者说是吴亦泽在世锦赛的夺冠呢，这个白玉露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看了吴亦泽世锦赛的比赛啊，他跟我是同一年一样大的啊，看他打比赛，尤其是在最后的决赛里面，感到他的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稳定啊，他能够给你那种感觉波澜不惊的这种气场，就是对自己啊有一定的信心啊，才能够发挥出这样的表现。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下一个热搜，我们来说一说非法，也就是国际足联啊。这个在之前的比赛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说到这个世界杯的版权问题啊，当中也提到啊，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管理者啊，正在飞往中国啊，这个
1: 高层
0: 光飞就飞了一个星期了啊，
1: 但是最近已经开始在和国内的相关的一些领导，还有包括去到了一些学校啊之类的，开始进行他的走访。但是这个版权的谈判不知道进行到哪一步了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宋凯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以及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温格，双方就深化中方与国际足联合作、承办国际青少年赛事及加强技术交流等话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宋凯呢是向对方介绍了中国足球现在的改革发展近况啊，强调中国足协呢高度重视和国际足联的战略协作，愿意在青少年人才培养、国家队建设、技术发展等核心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携手推动各项合作举措落地见效。
1: 而格拉夫斯特伦也表示，国际足联高度认可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足球版图当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还有发展价值，他也将一如既往的坚定地支持中国足球全方位建设和整体水平的提升。
0: 而在12号的下午呢，国际足联代表团也前往国家足球青训中心去考察啊，详细听取了青训中心关于青训体系建设、人才选拔机制、科技数据应用等等方面的汇报，并且观摩了国家足球青训中心2012年龄段的男子足球选拔队的技战术训练课。
1: 而格拉夫斯特伦还有温格对中心科学系统的训练理念还有球员的精神风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温格特别指出哈，球员的选材、技术细节的分析还有高质量的青训教练员的重要性，期待能够在更多中国年轻人哈走向世界的舞台。其实这次访问也是在 U17 那一站前夕嘛，所以当时呢他们也是对 U17 国足能够进世少赛也是给予了殷切的期盼了算是。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5: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 所以 ID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 9X 5米2车身，三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着跟您分享体坛热搜词啊。最近呢有一个词语啊，这个应该是应用到这个日常通勤当中的，叫做挤地铁啊。
1: 对，
0: 但是在足球这个世界当中呢却非常的火爆啊。
1: 所以呢非法这边也在说哈，严打挤地铁，国际足联呢目前正在酝酿给世界杯定位球判罚加码。
0: 这个什么叫挤地铁呢？就是我们每次看到这个罚禁区前的角球啊，包括这个定位球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禁区内的人啊，那是你挤我，我挤你啊，你拉我，我拽你，最后在这个禁区内啊，特别是小禁区，也就是守门员附近啊，以守门员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啊，是乱成了一团麻。
1: 而且还有这种啊，在你推我搡、你拉我拽之间啊，主罚定位球那位球员啊，在悄悄的在那儿一点一点的挪动他罚球的那个点，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搞笑这样的画面。
0: 其实这样的画面呢，在这个英超的比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已经成为一种主流了。就是每场比赛，但凡要罚角球了啊，要罚定位球了，你在这个小禁区里边，基本上都能看到这样的这个挤地铁的这样一幕上演。
1: 是的，
0: 其实这样的画面看多了之后呢，这个有球迷就觉得了，这画面确实不好看啊。特别是上周这个阿森纳跟西汉姆这场比赛啊，是爆出了改判争议啊。也把这个话题是推上了风口浪尖啊！今天我还刷到一个视频，就马上这个阿森纳不是要打欧冠的决赛了吗？这个阿森纳的对手啊，这个大巴黎啊，就在这个加练啊，加练练什么呢？练守门员挤地铁的能力，
1: 练互相拉拽的这个能力，
0: 就是专门给守门员加练这个，一旦面临这种挤地铁的情况，你应该怎么处理？
1: 这个多有意思的。但是这样的现象那可能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也许会看不到了哈。毕竟英格兰队其实曾经也在俄罗斯世界杯上扮演过一回定位球大师，目前看来的话概率可能不会太大，因为国际足联已经在考虑赋予裁判额外的权利，以严打定位球争夺时的挤人还有抱摔等等一些行为。
0: 根据英国的泰晤士报的消息呢，尽管修订足球规则啊要经过非法啊，也就是这个IFAB 啊，也就是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的这样一个讨论才能通过，短期内呢是不太可能颁布关于定位球攻防的具体的新的规则，就是这条款是肯定不会写进去了啊。但是这个国际足联呢已经在研究啊，为世界杯制定赛事的专项规则的空间啊，可能会给裁判赋予额外的权利啊。据称啊，他们的裁判部门呢正在考虑是否可以在角球啊或者是任意球开出之前就对抱摔式的抢位进行判罚啊。举个例子啊，就是当进攻方在争抢站位的时候出现了无法阻挡或者是拉扯啊，非法的阻挡或者是拉扯，那么裁判呢是有可能直接啊就判罚你这支队，就干脆你这个角球别发了啊，你要是在禁区内给我这样拉拉扯扯啊，这样乱挤啊，你这个角球就给你取消。在死球的状态之下啊，那按照现行的规则呢，裁判是必须要在活球的状态之下才能够判定这个判罚这个定位球的啊，但是呢仍然可以出示红牌或者是黄牌。
1: 而据悉呢，美加墨世界杯所有48支参赛队的主教练其实都已经收到了明确的告知，国际足联呢将要求裁判采取强硬的执法态度，甚至可能会为本届赛事下达新的执法指引。至于什么样的情况算非法阻拦，泰晤士报也提到了一个国家队比赛的例子，像是今年三月的时候，英格兰对乌拉圭的友谊赛，本怀特进球前呢，英格兰中场亚当沃顿在进攻过程当中撞倒了禁区中央的西门尼斯。
0: 就感觉这个规则有点针对英格兰，是吧？
1: 好像是不是英格兰这边的足球就很喜欢在定位球或者前场啊，有这样的一些过当的一些防守，是吧？
0: 特别是以阿森纳为代表的，因为这个英格兰的足球我们一直以来都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场上的这个判罚尺度啊是比较大的，就是对抗相对来说要更激烈一些，有一些就比如说在中超肯定是会被判犯规的这样一个动作啊，在英超比赛当中呢可能裁判就习以为常了啊，根本就不会去判罚啊。
1: 对，
0: 那么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英格兰国家队的这样一个这个比赛风格 啊，但是你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赛场，这个判罚尺度肯定是要统一的。作为评球嘉宾的前切尔西的女足的主教练啊，现任美国女足国家队的主帅海耶斯啊，就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啊，他说，这种阻拦动作呀，十有八九都是犯规啊，我很惊讶，像这样的球为什么不吹啊？不过如果你再仔细瞧一瞧回放的话，也不难发现啊，这个球的这个卡位的争夺啊，比这个英超的现状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其实是不值一提啊。
1: 所以说可能会针对英超的一系列的比赛，引发一些规则上的一些改变，还有包括裁判的尺度的收窄啊，有可能会在这一届世界杯见到。
0: 那么直接受害者可能就真的是英格兰啊，
1: 相关的一些球队，还有包括啊。
0: 下一个热搜，我们来说一说亚运会啊。这个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呢，亚运会的这个开赛日期啊，也就不远了。因为这个世界杯一结束啊，紧接着就是亚运会嘛。
1: 那亚运会的超龄球员终于要来了。下个月的国际比赛日呢，连邵佳一的国足都要给安东尼奥让路，因为九月份的亚运会，现在足协是相当重视的。从下个月的国际比赛日开始呢，就会考虑把国足的三名超龄球员加到安东尼奥执教的这支 U23当中，并且派上全主力出战塔吉克斯坦。如果超龄球员选好了，那这届亚运会我们真的可能有机会冲击一下奖牌儿
0: 啊！这么大胆的预测吗？确实啊，这个对于中国足协来说呢，今年的中国足球的表现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有很多亮眼的地方，比如说在年初的时候，这个U23的亚洲杯啊，我们夺得了亚军啊。然后这个安东尼奥的这支球队呢，也就是即将要参加亚运会的这样一支球队啊。你说在U23亚洲杯啊，都拿了这个亚军是吧？你再去参加亚运会的时候，又会给你增加三名超龄球员。应该说把你这个球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实力还增强了，
1: 对
0: 吧？
1: 补齐短板嘛。
0: 再加上咱们这个亚运会是这个本土啊进行啊，所以完全确实冲击奖牌还是有希望的。除了这样一个成绩之外呢，我们前段时间啊，这个U17的这样一个系列的比赛，其实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惊喜啊，特别是打进了U17的世界杯啊。所以对于中国足协来说啊，在今年啊，想要成为一个收获年，虽然说我们没有参加世界杯啊，但是我们在今年如果能够收获更多的成绩的话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
1: 那亚运会的这个队伍啊，其实最不需要补强的可能就是后卫，但是其他方面哈，就可以通过超龄球员来补齐短板，发挥长处。其实在踢日本之前，亚运会完全可以直接复制后防线组合这套阵容，包括门将李浩，还有包括蒋光太哈，他因为伤病断断续续的踢，状态也不稳定，那其他本土的后卫也没有办法比过现在的这个五米提江、刘浩帆、彭笑哈，没有比他们强多少，所以你加一个人进来，后防线还得重新练，那默契度也远不如之前。所以说最关键的是可能会把这个宝贵的超龄球员名额三个全部放到中前场啊。
0: 确实这样一个分析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 U23 亚洲杯啊这个当中，我们的 U23 的国足的后防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健啊，就是除了打日本，在此之前是这个基本上是零失球啊。所以这套阵容磨合的也比较的这个成熟了，所以不再加入新人可以理解啊，但是在这个前锋线上或者说是中场的位置上，如果要补强的话应该补谁呢？
1: 这个有相关的一些足球的分析人士哈，就提到了他觉得比较关键的一名球员可能就是中锋张玉宁。虽然这支 U23 国足也有像王玉栋啊、向云望还有拜克拉木这样的青年才俊，但是单论战术作用还有进球能力还有这个赛季的状态，其实张玉宁如果能够加入的话，其实可以带来一些帮助的，而且这也是必选的一名国脚。
0: 有道理啊，因为我们看这个中超的比赛啊，张玉宁在北京国安的发挥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特别是这个赛季感觉状态啊一下子就起来了，延续联赛当中的状态去亚运会当中啊帮助国家队攻城拔寨，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两个超龄球员的名额呢，
1: 一个可能是后腰的位置哈，之前这个 U23 亚洲杯虽然说后防很稳固，但是在后腰的位置经常漏人，给对方远射的机会。其实加强一下中场防守的这个厚度还有硬度，那最好的人

0: 选可能就是王上源了。
1: 嗯，
0: 像之前国足赢库拉索靠的也是徐斌和王上源这对后腰组合，也可以完全复制一下这套阵容啊，到亚运会的球队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负责组织梳理进攻的这名球员，如果能够把这个规划国脚塞尔吉尼奥加进来的话，那可能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不行的话，像是谢鹏飞还有高天翼也都是不错的人选。
1: 嗯，这规划球员好像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还没有去打亚运会或者奥运会这样比赛的先例啊。
0: 嗯，
1: 不过呢，按照规则当然是也是允许的啊。但是塞尔吉尼奥其实在联赛当中的表现也不是那么的突出啊。
0: 对，
1: 不过王上源确实是一个值得选择的一个人选啊，因为之前我们也知道，在伊万科维奇的这个阵下，王上源是我们国足唯一的单后腰啊，这当时也被球迷们调侃，现在世界足坛这个能打单后腰的就两个人，一个是坎特，一个就是我们的王上源。而今年的U23亚洲杯的亚军的这样一支队伍啊，如果能够真的啊，就是好好考虑这三名超龄球员啊，确实能够帮助到这支球队的话，确实啊，冲击一下亚运会的奖牌啊，还真的是有机会。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这一幕的发生。
2: 赛事预告。
1: 节目最后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周五上午8点 WNBA 的常规赛，明尼苏达山猫队会对阵达拉斯飞翼队啊，这里面我们的中国球员可以关注一下。
0: 是的，10点是纽约自由人对波特兰火焰。那明天凌晨西甲有3场比赛，1点开始西甲的第36轮，瓦伦西亚对巴列卡诺，2点是赫罗纳对皇家社会，3点是皇家马德里对奥维耶多。
1: 那在今天晚上的11点55分啊，也就是接近凌晨0点的时候啊，沙特联赛的第33轮征服者会对星队。
0: 另外 WTA 还有 ATP 在今天晚上都有2场可以去关注的比赛，在今天晚上的7点啊 ，WTA ATP 1000罗马大师赛，辛纳将会对卢布列夫；9点啊 ，WTA 1000罗马的半决赛，科斯蒂亚将会对高夫。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定兴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明。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小倩的下午茶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来参与互动哈。
1: 是的，
0: 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1627直播间参与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到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直接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
1: 啊，我突然间好不习惯
0: 啊。我也有一点儿。
1: 我们换了那个新的耳机，非常的隔音，而且我发现有那个就是类似于那种就是回响加那个回声的感觉。
0: 对，
1: 就是我感觉
0: 有点重哈、啊、我都有点不习惯刚开始一开口的。
1: 对，然后你一说话的时候，我说啊，到我说了吗？很不习惯，可能我们的设备在这种就是
0: 不断的升级当中。
1: 希望以后咱们的设备再更加高端一些些哈。
0: 嗯，是的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运动哈。
1: 运动，
0: 哎呀，说实话，生命在于运动嘛，尤其是现在已经立夏了，到了这个夏天了。
1: 是的，
0: 是。然后呢，就是大家穿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什么裙子啊，这个短袖啊，是已经穿出来了，
1: 就是怕露出一些
0: 这个
1: 掰掰肉、啊、
0: 对，
1: 几层的游泳圈之类的。
0: 是，但是呢，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说，你说这个运动吧，
1: 奢侈。
0: 确实在时间方面呢很难安排，
1: 在这个体力和动力方面说实在话也挺难安排的。
0: 是，尤其是上完一天班啊，非常的疲惫，回到家的时候可能我只想躺在这个沙发上，
1: 我不想动，我连就是从客厅到厕所我都憋很久才会去啊，知道吗？就懒到那种程度了。
0: 是，所以呢，就是大家这种久坐不动的一个工作模式和常年缺乏运动的生活习惯，持续紧绷得不到舒缓的一个身心的状态呢，正在透支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
1: 是，
0: 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年底体检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就是这个在健康方面呢存在着一点点这个小小的问题，
1: 比如说超重，比如说轻度的脂肪肝，
0: 比如说颈椎有问题，比如说腰椎有问题。
1: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在你体检之后的那一个星期左右，尤其是结果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啊，我真的应该要运动了，
0: 是，
1: 我要好好保养自己。
0: 对，
1: 然后大概两个星期之后啊，一切都忘了，
0: 抛之脑后了。
1: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最近的一次正儿八经的运动是哪一天？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是，
1: 我刚想了一下，最近运动就是今天早上上了一趟那个
0: 楼梯，
1: 然后就一直没有怎么动。
0: 哎，但是我觉得也算很好了，就是你每天早上很固定的这样一个算是小小的散步吧。
1: 对，然后白条先生说胖了就去钓鱼，一天就吃一顿。
0: 我搜了呀。
1: 对，我知道有一些那个博主
0: 是
1: 他们会搞那个什么荒野垂钓，然后他们荒野垂钓的模式是我今天钓到了什么我就吃什么，我吃鱼或者是我拿鱼去换一些物资，如果我没有钓到鱼什么的，
0: 是
1: 他们连那个就是钓鱼的那个什么那个就叫饵料
0: 啊都要吃吗？
1: 苞谷米儿都拿来煮了然后把它吃掉。所以什么跟着谁谁混一天三天饿九顿。
0: 是，
1: 所以他在想如果就是胖了去钓鱼我不行，我不吃东西我很难受，
0: 一顿不吃我得黄
1: 了。尤其是这几天我刚刚在节目开播的时候还在讲，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是
1: 特别馋，就是比如说
0: 肚子里有馋虫了。
1: 哎，我在想是否有这个科学依据去打一下虫之类的。
0: 在
1: 这几天吃了东西之后，你会发现老感觉好像肚子是饱的，嗯，但是呢总觉得要缺点什么，
2: 是不是
1: 吃点儿？
2: 是。然后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就是食堂的这一个饭菜就是比较清淡吧，可以说是。
1: 对。
2: 然后吃了之后感觉嘴巴没有什么味道，就特别想吃一些东西来填补一下哈。
1: 对，在每一次我们就是馋饮饭了之后，或者是饿得快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锅就必须选给我们食堂。
2: 对，
1: 不然不然真的是找不到就是理由和借口去吃东西。
2: 嗯，
1: 点点说不吃东西低血糖，对
2: 对，
1: 就是你一定要还是保养一下。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如果让自己的身体健康，
2: 嗯，
1: 或者是你要减肥怎么样，
2: 是
1: 你不能说就是不吃东西，
2: 对，
1: 我们要
2: 一味的节食是不行的。
1: 嗯，
2: 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哈，可以说说你是不是常年保持着这种日常的这个运动的这样一个习惯哈，嗯，那你最久可以坚持多久，有哪一些运动的方式呢，都可以来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URQ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URQ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

0: 很多朋友呢，特别是一些上班的朋友哈，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可能也会被困扰着一些这个亚健康的这些问题哈。
1: 对，
0: 是，所以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啊，有一些这个运动的方式，有一个呢就是散步。
1: 散步，
0: 可能被有的人给低估了，它是减脂利器哦。
1: 啊，真的吗？
0: 是不是又想这个中午的时候又拾起这个散步这一条路了？
1: 那要太热了，
0: 啊、但是对，太热了，所以我们就暂停了。
1: 我们俩在一秒钟之内马上找到了借口和理由，把这个地方。就是直接给堵死这条路。
0: 是，可能很多人认为说散步它的运动强度会比较低，然后慢悠悠的走，消耗的热量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1: 是，
0: 可能他会觉得说坚持好久都达不到这种减脂瘦身的一个效果
1: 啊。你想三秒钟瘦下来吗？
0: 那肯定不是啊，那也太迅速了。
1: 哦，不行。刚刚那个淡泊明志说他现在送外卖嘛，要爬那个十多楼的楼梯。他说就是运动量很大，
0: 是
1: 才从100减到140，所以你在梦想说散步几天就能减脂，那是不行的，你最起码要持之以恒吧。
0: 是，对，积少成多嘛，总是能够瘦下来的。因为就有这个研究显示说每周4小时步行，然后可以少长16斤。
1: 15年，
0: 当然他是说的平均哈，15年可以少长16斤，
1: 也就是每年少长1斤
0: 啊。
1: 那我到
0: 骚吃两颗空了就去了，那已经
1: 少馋两嘴。就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它是少长，它不是不长。你比如说我今年本来可以长5斤，
0: 怎么你拆分
1: 长
0: 拆分了？
1: 4斤是这样的。但如果你是真的保持常年体重不变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还好。
0: 是的哈，可能有的就是他会保持到这样一个运动习惯是长期的，比如说有的这个退休的老年朋友，因为他的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充裕一些，可能他就是晚餐吃了晚饭之后，他每天会固定比如说散步1到2个小时，那长此以往这样坚持下来呢，非常的规律的这样一个运动，可能对于这一个体重方面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浮动哈。
1: 是，我觉得其实刚刚提到散步这个的话，能够长期坚持或者是最起码能坚持1个月到2个月左右，最好的方式是在哪个时期？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0: 谈恋爱的时候，
1: 对，
0: 怎么的呢？
1: 刚刚
0: 就是要约会，
1: 就每天要去压马路约会，有说不完的话题。
0: 是，但是现在，可能大家觉得说走路会有点累，是不是？现在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说找一个地方坐着。
1: 哎，对，不，就是一定要在走的相处过程当中。因为以前我记得就是他们谈恋爱，你基本上碰到就是一男一女，很年轻，一直在路上一直走一直走，好像那个有永动机一样，可以不停地走到天荒地老的感觉。
0: 是，然后又要走得特别的慢。
1: 对对对，但是如果真正的就是正式的在一起之后，甚至结婚了之后就不怎么走了，就不走了。还有就是女性朋友的话，
0: 是
1: 逛街
0: 哦，逛街哇，逛街
1: 无止境的走，
0: 哇，这个战斗力杠杠的。
1: 对，因为最近几年不是流行那个什么 city walk 吗？其实说白了就是女生愿意走，就是一直走，然后去逛呀，哪怕我不买，我去看，我去逛，我能坚持下来。
0: 是，
1: 但如果真的说啊，那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活动，什么散步，我万步那不行，热了，今天太热了，
0: 是，总是有很多的这个理由和借口。
1: 我对紫外线过敏啊，我最近身体不方便。就像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要不要重拾这个中午就走路散步的大计？
0: 是，
1: 我俩在一秒钟之内马上想好了借口。天太热了，
0: 这也不算是借口，这是事实，确实是因为太热了。
1: 但是太热，你走路更会消耗那个卡路里和热量。
0: 但是很晒呀，
1: 打伞呢，
0: 很晒。
1: 我跟你讲，
0: 有这么爱走吗？
1: 你真的要走，你要爱走，你是创造条件，你都要上的好吧？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坚持的很好啊，
1: 对，
0: 基本上每天都在这个运动嘛，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希望说，在下一个秋天的时候，咱们再拾起来吧。
1: 本来就是夏天也 OK 嘛，还有个方法。除了打伞之外，然后我们直接去到哪个大型的商场里头，有那个十足的空调，我们就反复的在里面，
0: 然后会发现说这一中午把这个今天挣的钱全部花出去了，
1: 我们就不花钱，互相约定不带钱或者不带手机，
0: 但是 但是逛商场就是有那种想要就是来都来了，然后想要
1: 买消费一把的冲动。
0: 对，就是哪怕你什么都不买，你也要买一杯米雪冰镇活气哈，
1: 就4块钱嘛，喝个最那个便宜的柠檬水。
0: 是，
1: 然后我们在商场里面就楼上楼下一直走，来回走。
0: 哎，这样倒也挺好的，至少里边还有空间。

0: 条啊。
1: 你看，所以就是你要真的热爱这个东西，你决定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0: 是
1: 创造条件你都要上。
0: 但是我们上班的这个地方距离商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坐公交车嘛，2块钱，就那种有空调的公交车。
0: 也是给自己创造条件啊，
1: 是
0: 我们刚刚有说到，就是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可能他这个饭后散步哈，对他可能坚持的非常的好，因为就说这个饭后呢是人体吸收热量和堆积脂肪的黄金的高发时段，
1: 哦，
0: 也是散步发挥减脂控糖作用的最佳的黄金窗口期，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饭后呢保持这样一个快节奏的一个运动吧，可能会达到一些这一个减脂的效果，就是科学的散步的话哈。
1: 我们再退一万步来说，你就吃完饭之后，你不要立马就像我们一样就
0: 坐下
1: 躺下，
0: 对，
1: 你就站一会儿，或来回在那个办公室呀，你的工位上呀，来回踱步。真的
0: 是
1: 可以的。那如果你刚好就是比如说尿急之类的，你就不要去上厕所，你就反复在那儿踱步
0: 啊，这样憋尿的话对身体也不太好了。
1: 开个玩笑啊。
0: 是，
1: 诗词《趁年华》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怎么的呢？
0: 我们分析的没有道理。
1: 你是学到了吗？就是夏天热的时候去商场，什么都不用买，就直接来回就走路。
0: 散步是，尤其是我发现，就是商场里边哈，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商场里边纳凉吧，可以说是。
1: 对，因为你商场的空调不是也开了吗？开了，你就算没有人，它也开着。
0: 是，就充分的利用起来吗？
1: 对，而且商场的人，其实我觉得，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些新闻资讯，有些商场说啊，或者是一些店铺，他开了之后有那什么老年人去纳凉，他们就不愿意或怎么样，端天了目光，
0: 是
1: 你只要有人去，就绝对有隐形消费。他万一想喝一个饮料呢，对吧？
0: 是，
1: 他万一要买个什么东西呢？
0: 对，
1: 很多老年人看到那个商场里面纳凉，哎，凉快了，心情舒畅了，
0: 我买块饼糕吃一个，
1: 对，或者是今天晚饭那个菜，我就去超市买了吧。
0: 是，
1: 这不就来了吗？是，
0: 没错，确实是这样子的哈。那对于这个夏季哈，还有哪一些运动方式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

0: 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说到的是一种运动方式——散步啊。
1: 是的，
0: 是说到散步呢，是全身性的燃脂，会悄悄的消耗这一个卡路里。
1: 哎，
0: 因为你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呢，人体的这个骨直肌，包括这个胫前肌等等这些下肢的腿部核心肌群呢，持续的发力支撑。
1: 对，
0: 然后你走路的时候，你肯定都要一摔一摔的噻，你不可能可能。但是这个推怎么懂，好像有点不对啊。
1: 你知道之前我们有聊过一个话题，说你意识到自己上年纪是怎么样，就是散步的时候手要动起来。
0: 哎，对对对。
1: 然后我后面就学到了这个，如果我要是真的是有意识的去散步，或者走一走的话，我就会这样不自主的把这个手拿出来拍一拍，像做扩胸运动，或者是这样抬一抬。
0: 咋的，让你的这个全身多部位参与到这个能量的消耗吗？
1: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老感觉这样可能就是消耗的卡路里呀，或者是
0: 会更多是吗？
1: 多一些些，因为你知道颈椎和腰椎不好的话，你走路你就会这样拍打呀。
0: 是。
1: 然后有那个什么，以前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喜欢走路或站着，喜欢拿这个手把它用成半握或者是空心状态，然后从你的臀部这个大腿的外侧一直拍拍拍拍拍，到膝盖那个地方。
0: 是。
1: 然后他说那个叫什么筋，就是排毒的。
0: 嗯。
1: 所以有段时间他一直这样拍拍拍，我现在学到了之后，我偶尔也会这样。
0: 是，然后呢，就是反正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加健康嘛。
1: 对，
0: 俗话说得好，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哈，也不是什么封建俗语。
1: 对，
0: 就是可能老一辈人常年生活实践总结出来的养生真理。
1: 嗯，
0: 就是呢，还是要多多的运动哈。
1: 是的。
0: 对于有一些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管硬化、冠心病和心肌缺血的这样一些这种。心血管慢性疾病呢，也是很容易诱发中老年突发心梗啊、脑梗和中风的核心的元凶。如果说你常年久坐不动，或者是饮食非常的油腻，加上你的作息很混乱的话，也会造成就是人体的血管不断的有垃圾的堆积，
1: 是的，
0: 然后呢，弹性会持续的变差，血液循环呢会流通不畅，这个时候呢，可能在身体方面呢就会出现一些这种风险啊，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运动起来，而规律的散步呢，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天然和无副作用的血管的清道夫。
1: 是的哈，所以大家呢，就是保持每周五天或者是每天三十分钟的一个规律散步的习惯。惯吧，然后呢，你连续坚持之后，你会发现呢，真的会有所改善，比如说体质的下降，体重的减轻，
0: 是，
1: 甚至于你的身心，哎呦，我的脖子，我的肩颈，我的腰，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的痛了，
0: 是，
1: 就像这个内江话、四川话所讲起讲起的了，不得了们，
0: 对，
1: 这样就是给你散步带来的很多好处哈，从今天起吧，我觉得，不说你说每一顿都散嘛，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上班族早饭都
0: 时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自由、
1: 就是没嚼着还是囤着你怎么办？可能没有那么自由，那么你就坚持，比如中午饭吃了之后，有些朋友想要睡觉，那我们就拿十分钟出来，
0: 是
1: 在办公室工位上踱步或来回走一下，甚至于如果有一些朋友，办公室在三楼、四楼、五楼的，
0: 哎呀，有条件的，
1: 对，我建议大家就是爬下楼梯，
0: 对，
1: 下楼梯爬楼梯，不要椅子走了个电梯，
0: 是的，
1: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0: 对，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上下楼梯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膝盖。
1: 你就双手扶到膝盖的嘛。
0: 是哈，尤其是像这个久坐了之后，我觉得会成为一种习惯。
1: 嗯，
0: 就是你会习惯性的，比如说你可能起来干一个什么事儿哈，
1: 哎，
0: 然后待两三秒，你马上坐下，对，
1: 觉得自己身体支撑不了的感觉。
0: 啊啊，对
1: 啊，这位姓怪的朋友说，我们天天左一天黑啊，你是驾驶员是吧？
0: 哦，
1: 那你可以比如说在，因为我们
0: 交班的时候，是
1: 交班，或者是因为有开长途的这个就是需要的话哈，
0: 嗯嗯，
1: 在2个小时或3个小时，一般2个多小时左右，你就进入一个服务区什么的，你把车停在那儿，
0: 嗯，
1: 你就下车走
0: 上个厕所。

0: 对吧？
1: 哎，喝口水啥的，
0: 走个五六分钟，其实这个也是 OK 的。
1: 是，
0: 你不要就一直儿子要开药，黑芝麻丝开药。
1: 嗯，
0: 第一个涉及到这个疲惫驾驶，
1: 啊对。
0: 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你一直在那个驾驶室上面，因为我知道很多驾驶员司机他们是有那个职业病，
1: 嗯，
0: 就腰椎
1: 对
0: 和那个什么肩椎不好。所以你就更要注意这方面了。
1: 是，没错哈。那我们说到的这一个散步哈，你会觉得说好像是非常非常的普通的一个运动，
0: 嗯，
1: 但是呢，它也是就是不需要去高强度的训练。这个呢，只要融入到咱们的日常和长期的这个坚持当中呢，是比较低成本和比较高效率的一种这个运动方式了哈。
0: 是的，
1: 是。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安排的话，就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散步哈，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当中，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运动了吧。
0: 嗯，
1: 是。
0: 其实这个运动哈，刚刚说散步，你不要小看它，
1: 嗯，是
0: 它不仅对我们的身体，
1: 嗯，
0: 哈，这个比如减脂啊、减重什么的，哎，它还能够健脑抗衰，激发你的灵感。
1: 嗯，
0: 你们如果只是把它的好处聚焦在说，哎，可以减脂瘦身，
1: 嗯，
0: 强身健体，养护咱们的这个躯体，保持我们健康之外。不行，你聚集在这儿就不行了，因为它其实对于我们的大脑发育以及衰老抗老有很大的作用。
1: 嗯，
0: 你要知道，你散步的这个期间，你的身体在运动，它就会持续的激活你的脑部神经，
1: 嗯，
0: 延缓大脑萎缩退化。
1: 是，
0: 像很多人说这个打麻将啊，
1: 哎，
0: 防老年痴呆，
1: 对，
0: 你散步其实也可以。
1: 是，咱们就是这个全方位的这个抗衰养护嘛。当然也说到这个散步呢，也是一个健脑的方式，预防老年痴呆。
0: 真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比打麻将的成本低多了吧。你老是打麻将，一坐坐很久，身体上有难受不说，
1: 对，
0: 有时候输个几块钱，
1: 反应上可能会更慢一些。
0: 对，你输个，就像有我们家有个老，有一个就是很老的一个老年人，
1: 嗯，
0: 他就是输个几块钱、十几块钱玩，
1: 还生气啊，
0: 半夜就是睡不着，
1: 哎呀，
0: 凌晨两三点起来都要数钱的那种。
1: 天，
0: 你平时你散个步比打麻将
1: 好多了，
0: 这个，预防老年痴呆好得多哈。
1: 嗯。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作疲惫，生活乏味，急需解压妙方。锁定卡拉不 OK， 平凡嗓音也有大能量。从经典老歌，
1: 我和你吻别，
0: 到热门新曲，
2: 爱你孤身走暗巷，
0: 五音不全又何妨？
3: 胡麻在你的三分上。
0: 用勇气填歌词，以欢乐做旋律，电台变身欢乐 K 歌房，一键驱散阴霾。

0: 制造起来。
1: 嗯，
0: 哇，这个混响，这不是混响，这是真的是混响，
1: 但是用这个耳机有点怪怪的。
0: 不要待会儿我们唱到最后说我们俩又在清唱。
2: 没有歌词，
0: 没有歌词，没有歌词，好难过，好难过哦。
2: 这有歌词吗？
0: 他怎么为什么在哭呢？
1: 哎，为什么是纯音乐啊？
0: 他什么？我们俩真的是今天没有拿音，凿不住。
1: 好好神奇啊！
0: 对。

0: 给你合了一下声。然后他们在说怎么伴奏呢？是还是清唱吗？我们
1: 还是清唱吗？
0: 不可能吧！
1: 好心累啊，
0: 真的好心累。那我们就以后这个环节取消了吧？真的是、嗯、
1: 行，
0: 每次都听，不是
1: 好像都有点什么奇奇怪怪的原因啊！
0: 啊，真的耶！刚刚我有临阵脱逃啦，
1: 嗯，
0: 因为我发现这首歌一出来，我好像
1: 会
0: 不太会，完之后呢，我也夹不上去，我已经努力了，在后面我想着就是一个战壕的嘛，
1: 啊、
0: 嗯，对吧？
1: 啊、
0: 嗯，就是不能把你抛下了，所以在最后哭哭的，我给你合了一下声，
1: 好也是有参与了
0: 啊。对 ，Amy 说我会啊，你会吗？来连线唱好不好、啊？
1: 要不要和我们连线唱？
0: 啊，那个怪朋友说是因为什么开原唱？
1: 嗯，
0: 是因为我们找了伴奏，他没有那个歌词，
1: 没有歌词，
0: 我们又记不住歌词，我们只能这样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对，我们其实是想给大家放伴奏的，
1: 嗯，
0: 但是奈何他没有歌词，
1: 是
0: 就洗给大家放了一个原唱
1: 啊，没关，就是如果下次我们要再次开始这个环节的话，
0: 对、
1: 嗯，就是、我们一定会提前准备好，
0: 啊，我们提前准备好，然后把那个歌词找出来，那证明我们俩不是清唱，
1: 嗯，
0: 就是还是有那个，只是说开了原唱，他们有点不是很满意
1: 啊，这都不好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练习一下了，
0: 嗯，我们再练习一下，
1: 是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散步这项运动哈，
0: 嗯，
1: 有说到散步呢，它会这个健脑抗衰哈，当然呢还会激发我们的灵感。
0: 是的，
1: 很多时候呢，比如说在工作当中，你遇到一些这个瓶颈，
0: 嗯，
1: 或者是你的思绪被堵塞了，然后你的灵感枯竭了，然后呢你就站起来走两下，
0: 是，
1: 说不定走着走着就突然豁然开朗了，
0: 灵感了，
1: 哎，是的，然后呢，这就是所谓说的顿悟的时刻嘛，是不是？
0: 啊、走一。走，换一种思路、啊嗯、
1: 哎，是的，也许呢就能够找到一些灵感。当然呢，还有就是散步也可以解压哈，比如说你这个散步10分钟呢，也可以缓解一些这个焦虑，因为你在这个散步的过程当中呢，会自动的加速分泌多巴胺和内分肽这种快乐因子，然后就调节你的个人情绪。当然，在户外呢，当然这个绿色的这个花草树木，然后你还可以接触到自然阳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0: 是的，
1: 是不是嘛？就让你的这个身心放松了，你就可能散步一小会儿就不再 emo 了。
0: 哎，是的，所以不开心的时候也可以去走一走啊。
1: 嗯，
0: 不管是自己走一走，还是和家人走一走，甚至约朋友走一走啊，
1: 嗯，
0: 都可以让这种焦虑的情绪呢，随之烟消云散。
1: 哎，是的，
0: 但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说，这个散步是有好处的，有很多很多好处。嗯、哎，人人都说啊，那我会散步啊，从今天开始我要狂散，我吃完饭之后我走一。散步，
1: 注意大家的膝盖吧。
0: 但是要避开误区，要科学的散步哈，
1: 嗯、
0: 要让这个每一步都散到位，散到有效，
1: 是
0: 不要乱来。到时候你比如膝盖受损伤了，或、
1: 嗯、
0: 哪儿不对了，
1: 是
0: 跑我们节目来说，耶，
1: 就是你喊我散步干，
0: 散步大，我的晚安，我脚痛，膝盖痛，
1: 是
0: 我这儿也不舒服，我哪儿也不舒服。我没有办法给您负责啊。
1: 对，所以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说科学的散步的一些方法哈。
0: 是的，
1: 首先呢，您要选对这个时间，饭后走一走，这个非常的关键啊。
0: 是
1: 它可以这个控糖减脂，因为就是你这个进食之后嘛，然后肠胃开始消化了之后，30分钟之后呢，血糖攀升到全天的峰值的节点，这个时候你开展适度的散步的运动，能够快速的消耗体内的这个多余的糖分。然后呢，减少脂肪的堆积。
0: 是的，
1: 所以呢，吃了饭之后不要立刻坐在沙发上，或者是直接敷水了，给它水下去了。
0: 哎呀，我睡一个小时再起来散步也是一样的。
1: 嗯，这个食物都堆积起来了。
0: 对，因为你就错过了那个血糖峰值的最佳消耗的窗口期了，
1: 是
0: 会大打折扣。
1: 嗯，
0: 所以要把控好这30分钟的黄金节点，
1: 嗯、没错，
0: 才能事半功倍。
1: 是的，另外呢，还是要控制速度。你不要说，你是这。使劲儿两个脚接掐嘎，
0: 哎呀，我要竞走，我要参加那种马拉松的步伐。
1: 是，当然呢，它也是就是速度比较适中是比较合适的哈。
0: 是的，
1: 是那这个不紧不慢的适中呢，才是这个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
0: 嗯，
1: 还有就是姿势一定要正确哈，
0: 嗯、
1: 因为说如果姿势不正确的话，很有可能会伤到我们的这个膝盖。
0: 是的，
1: 是那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抬头挺胸嘛，把双肩自然的垂下，当然你也不要这个弯腰驼背的哈，
0: 嗯，
1: 这个步伐比较适中，然后呢全身协调统一发力。 利，这样呢规范行走，然后才能够做到养生不伤身哈。
0: 是的，艾米在说你们今天在说啥呀，你来晚了是吧。我们今天在说就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有效的最低成本的锻炼方法是什么。
1: 嗯，
0: 散步。
1: 哎，是的哈。那希望说从今天开始啊，养成这个生活小习惯，每天散步之后呢走一走。
0: 嗯，
1: 哎，就是可能不必强求说每天你要固定的时长，比如说我要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哈，只要你有空哈，偶尔这个放松放松就是可以的。
0: 甚至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忙得不得了，我脚没有办法，我屁股离不了那个凳子，非得要在那儿做一些什么文件呢啥的。
1: 是，
0: 这可以碎片化，空闲时间来积少成多。
1: 对，
0: 你比如出门你买个菜，下楼取个件，
1: 是，
0: 然后短步短途代步啊，
1: 是，
0: 甚至下楼遛弯儿，包括你
1: 上个厕所，
0: 上个厕所，
1: 对，
0: 你起来接杯水，然后再换一杯水，
1: 是，
0: 这些都是利用碎片化时间的。
1: 是，
0: 然后如果一个人坚持不了的话，那你就约同伴，不管同事啊，
1: 对，
0: 朋友啊，
1: 是，
0: 家人呢、啊、都可以。
1: 是的，
0: 然后尽量呢在户外吧，公园啦、啊，这些什么小区里头啊。但如果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场地，那么我真是觉得在办公室、工位上
1: 走
0: 来来回回踱步是真的也可以。
1: 哎，是，所以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手机。
0: 对，好多人
1: 让你的眼睛也休息休息、啊。
0: 我发现现在我们不管在哪儿，碰到大路上走路的人都是拿手机这样。
1: 对，拿着手机边看边走哈、啊。
0: 对，眼睛还挺好，又能看手机，还能看见路还没有转成空。
1: 是哈，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哈、就是久坐呢真的会非常的伤身体。
0: 是的，
1: 那养成饭后稳步走一走，下班顺路散一散，闲暇出门逛一逛的这样一个日常的习惯哈。让我们就是坚持稳步慢行，拒绝常年久坐，远离各类亚健康慢性疾病。然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拥有这一个健康长寿的美好人生。好了，我们今天抢先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为确保内江市中心城区一老积水点改造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对太白路与汉安大道交叉口栈道施工，施工路段为太白路与汉安大道交叉口北侧，其中汉安大道东向西方向占用两三轮车道施工，太白路两侧各占用一条机动车道施工，施工时间2026年5月19日至6月4日。交通组织方式：一、汉安大道东向西方向占用两三轮车道施工，两三轮车靠右行驶；二、太白路两侧各占用一条机动车道施工，车辆通过剩余车道行驶；三、行人经两侧人行道正常通行。绕行路线若施工期间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玉峰路、陈望路、汉安大道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带十分小心上路，携一份平安回家。1027吉祥路提醒您遵守交规，路路顺畅，文明。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

0: 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娱乐新引力，接下来来关注的娱乐资讯啊，在当地时间5月12号晚，第79届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幕。中国演员巩俐在开幕典礼上和简·方达一起致辞。巩俐以中文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相关的话题呢也是迅速的登上热搜。
1: 对的，他在致辞的时候就说了，说简来自西方，他来自东方，今晚呢他们并肩站在了舞台上。这就是戛纳电影节的魅力。在戛纳呢，他一直很荣幸代表咱们中国电影，因为他说了，电影呢超越了语言文化和世代，它诉说着我们共享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情感。电影呢允许相遇相通，这就是电影的力量。发言结束之后呢，全场嘉宾起立哈，长达1分多钟的掌声不断了。
0: 哇，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网友纷纷表示，巩俐代表中国电影站在世界舞台，在戛纳开幕式用中文宣布开幕，气场全开，东方面孔，中国声音，这就是文化自信。这是戛纳史上首位华人女星登上开幕式致辞舞台，意义非凡，大气从容，气场全开，永远可以相信巩俐。
1: 据悉呢，这是巩俐第21次戛纳行了啊。回顾往昔，她在1988年就带着《红高粱》这部电影呢，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到了戛纳哈，那是华语面孔在世界影坛惊艳的开端。
0: 那么随后呢，他的身份在戛纳的坐标系里是不断的演变，他成为华语电影唯一的这个获奖作品的主演之一哈。那么在1997年成为戛纳的首位华人评委，多次受邀担任颁奖嘉宾，更是啊受到了戛纳礼遇红毯清场的主角，那么是华人首位获得戛纳跃动他影奖的女演员。而到了第79届戛纳电影节呢，巩俐就迎来了新的身份，华人首位受邀在开幕式上的致辞电影人。
1: 据了解呢，这个华语电影《霸王别姬》《都灵之影》都入围了本届戛纳电影节戛纳经典单元。中国导演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曾在1993年获得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由中国导演贾樟柯执导的电影短片《都灵之影》呢，也会在戛纳经典单元首映。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哈。那继远赴戛纳在国际市场掀起波澜之后呢，口碑佳作《给阿嬷的情书》又在国内掀起了一波自来水安利潮，包括谁呢？导演贾玲。
1: 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五一的黑马之作了哈。大家没想到就这么一部没啥明星没啥宣发的一个电影，被看过的网友一一推荐了起来哈。到后来就包括这些明星们都在帮着推荐了哈，
0: 都在自发的去推荐到这部影片。那么5月14号呢，贾玲以导演身份通过其工作室为阿曼的情书啊进行了云包场，共支持了3场放映。云包场是业内近年兴起的互动宣发模式，创作者的真金白银力挺不仅是对影片的认可，更是蕴含着同行之间最真诚的致敬啊！可见的话，这部影片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对的，随后呢，一众艺人也紧跟贾玲的步伐，掀起了包场潮。那么作为大腕娱乐的老搭档哈，尹正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加入了包场的行列。歌手阿云嘎呢也是诚意满满不仅公开包场了3场，还因推荐语遭到质疑之后呢，第一时间道歉并追加了场次。此外呢，王传君、陈鲁豫、韩寒、孙艺洲等多位明星也纷纷发文或是包场进行支持，自发为这部零流量的方言电影

0: 摇旗呐喊。
1: 哇，那再来看到能够获得导演同行乃至半个演艺圈的集体鼓掌，给阿嬷的情书在市场上也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成绩单。影片已连续多日的逆跌啊，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亿元大关。最亮眼的是其豆瓣评分高达9.1分，登顶2026年度华语院线片的口碑榜首，甚至呢还在逆势上涨，那么成为无数观众心目中当中的目前哈、啊、是年度最佳影片。
0: 嗯，是用作品发声的贾玲，近期除了为同行助阵之外呢，也在低调的筹备自己的暑期大作哈。作为贾玲自导自演的第三部电影，反传销题材的新片《转念花开》已经确认今年暑期档了。主演的阵容包括了张小斐、杨紫、张译等实力派，该片呢也是贾玲继续叫好叫座，热辣滚烫之后，久违的和老搭档沈腾在暑期档的正面交锋
1: 啊，他们有这个竞争了。那到时候的话，在暑期档不知道该选哪部影片，其实都可以看一看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近日啊，39岁演员热依扎发文澄清自己身体状况无碍，并且呢强调近期没有生病，而是因为需要同时照顾75岁父母和6岁女儿，难以兼顾演员、子女、母亲的三重身份，暂别演艺圈。
0: 是，他在发文中也写到了，人生就是取舍，但又发现取舍不代表遗憾。他说虽然这2年他会觉得不能说出新作品感觉很糟心，但一个人的人生只能为事业活着吗？并且发文调侃说，我真的不演戏就好难受啊，但是又想到我得到的也很多了啊，比如什么也分享了说，作为演员的他呢，最后想跟观众朋友们说一句，别给他机会，他给他机会他就会给你瞧
1: 啊。对，因为热依扎的演技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哈，从《甄嬛传》当中的叶澜依，再到《山海情》当中的李水花，热依扎呢用一个个角色证明过自己，她不是没有能力，她只是在选择人生的某个阶段把重心给挪了一下。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刚才之前跟大家关注到了热依扎，可能朋友就在疑问说他到底是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热依扎呢，本名是热依扎阿里木江，1986年7月15日出生于北京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演员模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热依扎以瑞丽杂志的模特身份出道，在2011年热依扎因饰演热播剧《后宫甄嬛传》当中的冷艳孤傲宁贵人叶澜依而被观众给熟知。
1: 再到2021年在脱贫攻坚剧《山海情》当中饰演这个女性李水花一角呢，也凭借此角呢，在2年内相继获得了第32届华鼎奖全国观众最喜爱的十佳演员奖，以及第33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成为首位85后飞天奖视后，
0: 非常的厉害啊！她的影视作品呢，其实还有《机枪》《长安12时辰》《情满九道湾》《青春之城》《无所畏惧》《灼灼韶华》等等。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5月13号3000万粉丝网红程时安，那么停更3年之后改名宣布回归，在4小时内啊就涨粉240万，冲上热搜。他表示呢，所有平台原有的账号都归属前公司，之前的网名也被注册成了商标，没有办法再用了。那么之前的网名跟本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1: 就和以前有一个很火的电影解说博主一样嘛。突然他也没有说自己换了新号，但是大家从他的内容就感觉到，这个人的风格好熟悉哈，也是涨粉很快。那么回到这个3000万粉丝的网红哈，他呢首条视频的点赞同样是超了100万哈，甚至连知名的造型师唐毅呢也在这条视频下方点赞了哈。目前发了2条视频，4个小时涨粉200多万，持续的热度攀升当中了。
0: 是的，他也说到啊，他现在的名字叫做江城兰，也是他本人的一个真实姓名。江是跟妈妈姓，然后城兰呢是有城。

乘风破浪的意思，他也希望未来的这个路上能够更加的努力，更加的乘风破浪啊。那在其他平台的旧账号最后一条动态，有网友发现啊，都还停留在2023年的5月份。那有很多的一些网友看到啊，他发了这个帖子以后，那他的这个商业

0: 欢迎回归等等。那在后续的话，看看他有怎样的一些视频，还有怎样的一些作品产出呢？可以期待一下。说到作品啊，在最近呢，有一部这个短片儿也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关注哈。煎饼果仔他们这个团队呢，确实出了很多的一些类型的短片哈。那在近日呢，煎饼果仔团队针对网传靠外卖为生，还有他新出的这个
1: 短靠送外卖为生，
0: 对，靠送外卖为生哈。那还有的话，他的这个新片的这个单集成本仅5000元，就引发了一些争议。那发布6点声明，正式回应到，明确否认这些所谓的一些悲情叙事，强调他们的团队呢是通过商单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并且呢首次透露啊，这部短片它的差旅成本呢其实就已经达到6位数了，引发网友和行业的关注。
2: 是在声明当中，团队呢就首先澄清了经济窘迫的传闻，就明确的辟谣了说什么借钱拍戏、贷款周转、送外卖、工地搬水泥等说法啊都是不实的。这个指出逃出大英博物馆为团队为自费拍摄嘛，没有经历说这种极端的生存困境，
0: 就没有说特别穷都还要去拍短视频啊，是没有的。那么针对这个新的短片成单集的成本5000元的传言呢，团队也是予以反驳，称剧集采用的是标准化的工业流程制作的，仅团队的差旅费就超过了10万元了。那么第一季实际成本呢是远高于网传的数额的，同时还否认了剧组伙食精打细算的一些相关的猜测，这些都是不实的消息。
2: 是对于此前网上也曝光了他们最近很火的这个短剧嘛，说这么多集上这个千万的播放哈，只有2000块钱的收益截图。团队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说这个截图呢仅为平台纯播放量分成及打赏的收入，发布的是澄清播放量赚几百万的不实谣言。那么实际上呢，运营团队还有合集收益与广告商单作为支撑。团队明确表示说，现阶段呢依靠广告的商单是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的，
0: 对，
2: 坚决去拒绝粉丝打赏或是捐赠。中长剧的预算缺口呢将通过优化创作模式来进行解决，
0: 那是完全没问题哈。这看了一下他的这个就是短视频的账号有1000多万还是2000多万的粉丝，完全是够接商单的一些运营成本了。那么再来看一下啊，此外呢团队还强调了反卖惨立场，认为悲情营销是对作品本身的一个不尊重，始终坚持用优质内容换取创作资金的价值观。那据悉呢，这个短片的加长版已经尝试了单集付费8.8元一集啊，即包月观看的模式，这个呢也充分体现见了观众对于优质短剧的一个支付意愿，为同类创作者提供了商业化的参考。
2: 不得不说，单靠播放量来挣钱确实是挣不到钱。
0: 对，但是呢，完全也不用担心他们哈，这依靠他们的粉丝量，然后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接一个商啊广告单的话呢，也是完全能够赚很多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近日呢，中餐厅十啊都拍到第10季了，我的天哪！泰国清迈录制路透呢曝光，瞿颖与王俊凯意外同框走红社交平台，两个人自带多年经典趣味梗隔空呼应，再加上跨越14年的缘分羁绊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2: 是误把什么泰国摊主所说的菠菜听成西班牙人，就此留下了经典的趣味代号。王俊凯年少录制节目的时候的自我介绍名场面，被网友戏称为是新加坡来人哈，常年被网友翻出来重温这些旧梗。
0: 对，这些旧梗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哈。所以呢，此番两人齐聚泰国录制综艺，也被网友给打趣儿说是西班牙人和新加坡人的跨国偶遇。那么巧妙的这个巧合哈，也是充满了欢乐的氛围感。
2: 这份同框呢，不只是 是文梗，还藏着时光缘分。早在2012年，朋友们，多少年前了？
0: 对，
2: 这个曲颖呢，就以初代超模的身份亮相走秀。那么当时年仅13，模样青涩的王俊凯也和他同台去担任模特。时隔10多年，在异国重逢啊，两人也是比较亲切哈，并且。

0: 闲聊，相处的是自然又融洽。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录制现场啊。当天呢，清迈的天气肯定是比较炎热的。王俊凯被烈日晒得脸颊泛红，风吹起这个刘海的模样，看起来少年感依然是满满的。那么在私下呢，逛超市穿搭也是简约清爽，气质干净治愈。如今的他呢，褪去了年少的腼腆的那种感觉，行事呢成熟稳重。那么录制当中主动分担琐事，待人处事情商呢依旧是非常在线。那曲眼呢？他就是保持这种爽朗大方的性格了，待人温柔随和，全程笑意温婉，两个人相处的氛围是轻松又暖心。
0: 嗯，是哈，这个曲颖呢自带比较松弛的气质，
1: 就是不能让他累着了。
0: 、那么王俊凯的综艺口碑呢也比较好，所以呢两人同框也为节目增添了不少的亮点。目前呢中餐厅十依旧在清迈拍摄哈，那么易居呢会在六月份左右正式和大家见面啊，所以也有不少人期待这个正片播出到底是咋样的。
1: 是的，因为曲眼的话其实他说话也是自带很多的一些幽默的梗在里边的，可以期待一波这个中餐厅时啊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欢乐。好，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17: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在此刻您正在收听的依旧是好曲好色列，
1: 天正好是中二。
0: 各位小伙好，我是声音很有磁性的金鱼。
1: 那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我这个声音感觉可以去做午夜电台了。
1: 真的还感觉非常不错哈。
0: 啊，是吗？
1: 这耳机换了以后呢，真的有一种在夜店里上班的感觉。
0: 是，就是戴上了这个打碟的耳机，是不是一下就感觉自己多重身份呢？
1: 又回到了过去哈，回到过去年轻的时候。朋友们，让我看到你的双手，是不是？此时此刻呢，看到你的雨刷刷起来是吧？让我听到你的声音是吧？
0: 真的，今天晚上肯定是要刷起来的，因为据天气预报介绍呢，说是今天晚上会有一场大风大雨啊，
1: 是大风大雨，
0: 席卷内江。
1: 哎，确实，我这会儿我不知道你刚才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反正我现在我刚过来的时候，反正这一路上都是开着空调的，是吧？
0: 是，确实很闷热，就是你感觉吧，没出太阳，在今天哈，
1: 就是有一种那种骚躁的感觉。
0: 对，如果说你补开空调。你觉得你开了还感觉有点凉飕飕的呀？哎，但是今天说实在的，就是今天晚上呢，我们尽量把空调关掉啊。毕竟这个雨跟雷还有风可能就要来了，
1: 风雨雷电快快现身！
0: 天哪，感觉妖怪要出来了。好，来关注一下吧，说一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哈？明天肯定是有小雨嘞，19到26度。说完这个肯定两个字，我可后背有点发凉。
1: 就是你反正这
0: 就是我不敢说，
1: 你说出去的哈，明天下不了雨就找你。
0: 不找我。找那个天气预报吧，天气预报这样显示的，我只是做到一个传达的作用。
1: 谁呢？内江头条啊，内江头条这样说的。
0: 啊，最内江去找吧。
1: 找最内江，内江头条
0: 小编。
1: 就是每次天气预报啊，
0: 小编说这锅我不背啊。
1: 只要他们一发天气预报，那后台全是掏他们的。
0: 我们也是文字的搬运工啊。
1: 没办法，你知道啊，你就找气象台吧，对不对？
0: 是，反正明天不下，后天肯定下。
1: 你看又来了，
0: 又肯定了，
1: 又开始给自己掏坑
0: 了。那所以以后我尽量在节目当中不说肯定绝对的话。
1: 你是龙王的女婿吗？还是怎么着？你是龙王的女儿。
0: 我是三太子的那个
1: 妹妹，
0: 亲戚妹妹。
1: 你三太子的亲妹妹是吧？啊，然后呢，希望下点小雨吧，我就觉得别下太大了就可以了，
0: 晚上下会儿就行了。
1: 哎，是的是的，那缓解一下这样的一个燥热的天气啊。看到后天呢依旧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
0: 哎，是的，现在年轻人呢就是呼风唤雨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强了嘛。就是你想他就设下，他就必须要在设下。
1: 但是有的东西不能随心所欲。
0: 哎，嫂子，你比如说
1: 就是我刚才，哎呦，这就是题外话了，我就在想想不想给大家，你想不想听嘛，是个八卦。
0: 谁的八卦？你的我就不听了。
1: 关于
0: 你天天都有八卦。
1: 不是，就是关于那种就是咱俩都干过的一件事儿，关于投诉的一个八卦。
0: 你确定？
1: 对，你没投诉过呀。
0: 我被别人，就你遇到
1: 那，不是你遇到那种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或者不公平的消费的时候，就是消费陷阱，你肯定要投诉嘛。
0: 投诉，
1: 对吧？
0: 维权嘛，
1: 维权嘛，是不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不对？这是必须的哈。然后呢，这个你想不想听嘛？想听，我给大家来摆一下，浅摆一下。
0: 我总感觉你这个一讲下去得一个小时，
1: 用不了。就是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投诉到那个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了，然后呢那个被投诉的那个单位呢就给我回复电话了。回复了以后呢，估计回复电话那个人是个刚参加工作的一个小年轻，态度之恶劣呀。
0: 那天哪，就是你要被00后整顿了，是吧？
1: 不是，我要被00后整顿。我觉得00后整顿职场这个事儿啊，你整顿的该整顿的地方，你比如说不公平的一些待遇啊，或者不公平的一些条件啊，这个作为00后，不说00后，80后、90后、00后都有整顿的义务。
0: 来，你的这个话都到嘴边了，我感觉你不说不快呀，
1: 对不对？
0: 赶紧说了吧，
1: 对不对？如果是那种，比如说你随心情上班，你面对一件问题不解决的时候，你还带有自己的态度，那不好意思，
0: 你到底是个啥事儿？
1: 90后就要整顿你了，这个事儿没法细说
0: 啊，没法细说，那就别说了，
1: 是一个这个咨询啊，办咨询，然后办那个投诉的一个事儿。
0: 你为什么投诉人家呢？是态度不好？
1: 我投诉这个人是因为态度不好，他给我解答问题的时候解答的态度不好，然后他不是不好，是相当恶劣。
0: 你模仿一下呗，
1: 就是他说了一句话，他在给我回复的这个语音里面说了一句话，但是我说请你尊重我，你给我说话的权利，因为毕竟我是投诉人嘛，你肯定要知道我的诉求是什么，你才能给我针对于解答我的问题嘛，对不对？他全程不让我说话，我一说话他就打断我，就这种就很烦人。
0: 让他来上节目呗，他这么喜欢打断人。
1: 对，我就说你说话你就 你我说话你就打断，我说请你尊重我，那后面说了一句令我非常生气的话。
0: 咋的？
1: 他说我正因为尊重你才给你打电话，我要不尊重你，我都不理你。
0: 我都懒得理你啊！
1: 哎呀，我一听，哎呀，这话那这是我想要的呀！啊，
0: 是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1: 结果就是我继续投诉他，那然后继续
0: 进入一个死循环。
1: 没关系，反正咱们就是干这一行的，媒体就有监督的责任和义务。对，
0: 对
1: 不对，
0: 确实是这样的哈。
1: 对吧？
0: 哎，但是我觉得哈，有些比如说那种小事情的话，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1: 对，
0: 就是压压惊嘛。吃点零食压压惊。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又是跟这个边角料杠上了。
1: 哎呀，是吧？就这两天一直在聊边角料的事儿，是不是？
0: 是。
1: 但是边角料吃起来确实非常开心，
0: 很快乐呀。
1: 嗯，非常开心。
0: 但是我觉得有些边角料哈，就是我们认为的边角料肯定是价格要相应一些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边角料变贵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一包一个在小浣熊的那个干脆面多少钱？
1: 嗯，五毛钱吧。
0: 五毛钱。
1: 对，三毛钱五毛钱嘛。
0: 而且人家是整块那个面饼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然后呢，我看大概是在我们上小上初中的那会儿，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吃那个方便面的碎碎了。面这个还在，
1: 就是小
0: 碎碎
1: 小袋儿的那种装的，
0: 对，然后
1: 一毛钱一袋的那种，
0: 还给你做成那种一颗一颗的。张俊雅小妹妹吃过没有？
1: 吃过，
0: 吃
1: 过，吃
0: 过是吧？
1: 对 对, 对，就是那种
0: 一颗一颗
1: 的。
0: 你看它的那个一颗一颗的，然后可能重量也差不多，但是它的价格呢，
1: 就是很贵，
0: 翻十倍了，
1: 对，很贵啊。如果你要想吃那种，
0: 但是大家爱吃，
1: 对，想吃那种碎了的方便面，交给我，
0: 我帮你走。
1: 我最喜欢到超市里面去捏了，你知
0: 道吗？哎呀，你这个。这个小习惯好多人都有，
1: 原来就是特别喜欢那会儿超市刚刚开的时候嘛，就是那会儿超市刚刚开始兴盛的时候，因为你原来买东西，像咱小时候买东西到商店
0: 要摸一下，
1: 不是都到商店里面你摸不到，
0: 是
1: 对吧？原来都叫门市部，你到商店里面有一个售货员一个柜台把你
0: 他帮你拿，
1: 对，你要什么你只让他帮你拿。然后自从超市开了以后，我的天哪，是不是
0: 啥子都可以摸一下，
1: 我还可以自己去拿，哎呦，真的是新天地都打开了。然后
0: 是
1: 进去了以后呢，各种洗衣粉然后拿个针管再给他扎个洞，
0: 哎呀。这个太过分了
1: 啊！然后方便面给他捏一下，是不是？然后呢，现在的小孩当然没有这样，那在我们那个时候的哈。
0: 嗯。
1: 所以说到这个食品，就是零食类的边角料，我曾经真的去买过一个
0: 啥东西吗？
1: 蛋糕批
0: 啊！我知道，我知道，还有那个也是。
1: 嗯。
0: 你先说你的，我再讲我自己的那个，我就还挺爱吃的。
1: 那个蛋糕批真的是我第一次吃到那个蛋糕批，就纯的蛋糕批，我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好吃的烘焙的产品。
0: 天哪！
1: 就是尤其它那个底子，
0: 嗯，
1: 那个蛋糕不是切完了它有一圈嘛？
0: 是
1: 那个一圈，它基本上都是烤的，可能有点焦，
0: 焦香的那种，
1: 有点焦啊。还有那个底子，它可能会烤的有点焦。哎呀，那个汁，我跟你说，买蛋糕就想吃那个东西。
0: 然后老板说，我正愁找不到买家呢，嗯，然后结果你一来，全给我买走。
1: 我当时我第一次记得去吃那个蛋糕批的时候，是我们家就是因为刚开始住的平房嘛，住在小院里面嘛。然后呢，这个小院的尽头有一个卖蛋糕的一个蛋糕房，就是它是做蛋糕的地方。
0: 是，嗯。
1: 然后我们每天放学了之后呢，会到那个蛋糕房里面去买点什么蛋糕啊、面包啊之类的小甜品，啊，就当第二天的早餐。而且他们家特别便宜。然后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
0: 就是社区蛋糕店。
1: 对，他那会儿不叫社区，那会儿就是我们一个厂院里面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家兵团的嘛，就住在一个大院里面。然后到那天下放学的时候有点晚了，结果到他们家店里面去买面包的时候就卖完了。
0: 嗯。
1: 但是那个老板正在做生日蛋糕，他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蛋糕。
0: 一般做生日蛋糕他出来的那个坯子呢，它是那个方形的嘛？
1: 哎，对。
0: 但是呢，一般我们看都是圆形。
1: 他正在拿
0: 那
1: 个
0: 四个角就全部出来了。
1: 对，他正在拿那个模具往上套，你知道吧？然后当时我过去买蛋糕的时候，他就是一看，他说：“哎，你来了，因为我都认识。”
0: 经常
1: 对
0: 那
1: 一圈里面都是一个院里面，他说：“你来了。”我说：“啊，我叔叔我要买蛋糕。”他说：“今天没有了。”他说：“今天我们都拉走了。”然后我说：“那没办法，我第二天早上我要吃饭，我没饭吃，我怎么办？”他这样，那你拿个塑料袋过来，叔给你装点那个新鲜的那个蛋糕皮，当时那个蛋糕皮烤出来是热的，
0: 哎，
1: 没要我钱，
0: 很香。
1: 最后我吃完了以后，我当时回家的，他给我装了，
0: 说还想念这个东西啊，
1: 他给我装了四坨，
0: 哇，
1: 我走到从他那个店走到家里面就只剩两坨了
0: 啊！天，是有多好吃
1: 哇！真的，
0: 想想
1: 巨好吃啊！
0: 哎，我说实在的，那种刚烤出来的那种蛋糕哈，
1: 嗯，
0: 它就是带着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对，奶香，
0: 奶香味又很足，然后一口咬下去的话，
1: 哎，
0: 又很松软，
1: 对，就是有一种那种牛奶刚刚烤的有点焦的，就是你烤牛奶，
0: 哦，
1: 就烧牛奶刚刚有点焦的那种焦香味，哎呀！
0: 哎
1: 是好吃，啊，
0: 关键是还没要钱，那更香。
1: 那必须，
0: 不要钱的都香。
1: 薅羊毛从小开始啊。
0: 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8816。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 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为确保内江市中心城区一老积水点改造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对太白路与汉安大道交叉口栈道施工，施工路段为太白路与汉安大道交叉口北侧，其中汉安大道东向西方向占用两三轮车道施工，太白路两侧各占用一条机动车道施工，施工时间2026年5月19日至6月4日。交通组织方式：一、汉安大道东向西方向占用两三轮车道施工，两三轮车靠右行驶；二、太白路两侧各占用一条机动车道施工，车辆通过剩余车道行驶；三、行人经两侧人行道正常通行。绕行路线若施工期间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玉峰路、陈望路、汉安大道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好吃好撒的
1: 天秤好吃转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前几期节目呢跟大家说了边角料的一些美食啊，都是一些大餐正餐，今天跟大家来说说真正的边边角角的一些小零食。
1: 没错，然后看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哈，王同学说已经开播了，抖音还是看不起吗？然后奶油小方也在问，
0: 没有开，
1: 不是没有开，是开不了了。
0: 为啥子？有遭举报了啊？
1: 有遭举报了，那真的是啊，
0: 被举报的频次太高了，
1: 没办法，发奖品老是有人抽不到啊，你知道吗？你抽不到，你得不到就毁掉。
0: 没事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内向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啊，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身边的那些生前的宝藏的边角料零食有哪些。
1: 然后王同学说，这个蛋糕坯子是不是用的原料会更好？他也觉得那个蛋糕坯的边角料特别好吃。
0: 嗯，但是我说实在的哈，就是那个每次吃生日蛋糕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吃奶油，反倒只喜欢吃它的那个坯子。
1: 哎，是的，我原来也是，我原来是觉得那个奶油特别难吃，因为原来用的奶油是植物奶油。
0: 对，就是你吃到那个
1: 不起不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吃完了以后会香到你的上天堂板儿。
0: 是，但是小时候，比如说那个读幼儿园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哇，天哪，人间美味，其他小朋友都很喜欢，所以说我也要跟着喜欢。
1: 哎，对，然后但是你吃到那个蛋糕坯了之后，哇，那个天哪，那就是人间的美味哟，宝贝儿。
0: 就是属于那种原汁原味的，
1: 对，
0: 纯天然，
1: 柔柔嫩嫩的，有一种初恋的感觉呢，朋友。
0: 啊，原来初恋的感觉是吃蛋糕坯子的感觉。
1: 那是这样的。
0: 哎，那我跟你讲，现在
1: 爽滑细嫩、啊，
0: 你还可以吃点其他的
1: 啊，比如说
0: 稍微长大点，你喜欢吃点硬点的东西，这个饼干雪雪，面包边边，
1: 没办法，
0: 面包碎碎。
1: 嗯，然后嘴硬吃不了软饭，你知道吗？必须吃点硬的，是吧？
0: 啊，纯硬汉啊！
1: 嗯，是的。
0: 哎，刚才说到这个碎碎呀，这个饼干碎啊，现在很多那种什么烘焙店儿啊，还有啥子奶茶店儿啊，就喜欢搞点儿那个啥子，比如说我们以前讲的奥利奥的那个饼干干哈，饼干哎，把它中间那个夹心抠了，
1: 对，
0: 它碾碎了，直接撒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上面，
1: 哎，那身价翻倍哦。
0: 是，然后你知道，它不仅翻倍啊，而且呢，我觉得它是怎么说呢，多种食物的一个冲击和融合哈、啊，会带给你不一样的那种味蕾的刺激。
1: 没错，没错。然后，
0: 我知道以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大邑县有一道那个小吃，我觉得很出，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走到哪儿我都跟大家推荐。有一家店子叫小吃店儿，
1: 它名字叫小吃店儿，
0: 对，
1: 这么直白。
0: 然后他们家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在当地人喜欢吃啥子红糖醪糟儿的。啥子汤圆儿啊，炸土豆儿啊，反正就是把四川那个地方那种小吃全部
1: 就融合到一起、啊。
0: 对，他创新了一个啥子？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红糖醪糟，还包括讲的是那个什么椰蓉哈、啊。
1: 哦。
0: 他把我们讲的以前的那种就是卷卷儿、蛋卷儿，下面蛋卷儿，
1: 我知道，
0: 全把它碾碎，直接放在那个红糖醪糟上边，然后那红糖醪糟加了点糖儿在里头，要把嘴很黏，
1: 哦，
0: 煮黏了之后，再把那个碎碎放到上面，哇，你会发现哇，怎么会这么好吃？
1: 对，我再给它加一点，把奥利奥放上去更好吃。
0: 是，
1: 那玩意儿直接就是边打胰岛素边吃，那多甜啊，那玩意儿。
0: 天哪，要不得呀、啊！
1: 哇，那太甜了，那玩意儿。
0: 但是你要说啊，这奥利奥碎碎，现在很多奶茶店也喜欢奥利奥碎碎放上面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还包括。像有一些所谓的啥子慕斯蛋糕上面，我再给你整点创新感，那个啥子奥利奥粉粉啊，
1: 抹茶粉粉
0: 啊之类的，一下摇身一变，价格翻番。
1: 哎，其实你发现没有，这样的一些搭配最早是从一个食品上面出来的，就是面包糠。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你在炸那个什么虾的时候啊，就爱裹点面包糠。其实你说那个面包糠，你说普通的东西，它就是那个面包碎碎嘛，对不对？
0: 哦。
1: 然后你炸的时候，确实那玩意儿弄起来真好吃。
0: 香啊！一裹一裹那个什么排骨啊，
1: 哎、
0: 发现它是叫蜜蜂糖排骨
1: 啊、哎！
0: 天哪，摇身一变。如果你做素排骨，可能价格还很一般、但是如果说你要加点啥子
1: 裹点面包糠，
0: 哎，放两片那个啥子玫瑰花瓣瓣，就是那种都掉毛的那种。
1: 就一共就是你看那个盘里面、一共加起来不到六块排骨，要我88块钱，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能想得出来。
0: 哎，说实话，真的这样的店还真多。
1: 就是所谓的漂亮饭嘛，上面再加点什么薄荷叶呀、什么橄榄汁啊，是不是？
0: 再给你拿个啥子竹子那种啥子碗碗给你装干，
1: 放两坨干冰啊！天哪，是的，我到
0: 给你吹云吐雾的。
1: 嗯，倒是买的情绪价值。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下次就是过去看这种所谓的漂亮饭哈，这种漂亮饭你可以不用做，你就给我弄一堆排骨上来就可以了。
0: 我自己搞，我自己带。
1: 不用，你就是那个，我可以给你给88块钱，但是都第一。你把量弄足，你要弄情绪价值的话也可以，你弄个美女在旁边就是夹着喂我吃。
0: 哇天
1: 哪，那这情绪价值那保证
0: 你这要求也太过分了，
1: 是不是？比你那六块排骨88那来的实在多了。 对不对？
0: 那你要的其实是美女，不是这个排骨是吧？嗯、
1: 都要，你知道吗？
0: 也甜的，
1: 也挺好。
0: 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为确保内江市中心城区一老积水点改造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对太白路与汉安大道交叉口栈道施工，施工路段为太白路与汉安大道交叉口北侧，其中汉安大道东向西方向占用两三轮车道施工，太白路两侧各占用一条机动车道施工，施工时间2026年5月19日至6月4日。交通组织方式：一、汉安大道东向西方向占用两三轮车道施工，两三轮车靠右行驶；二、太白路两侧各占用一条机动车道施工，车辆通过剩余车道行驶；三、行人经两侧人行道正常通行。绕行路线若施工期间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玉峰路、陈望路、汉安大道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8: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9: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奥三里
1: 天真好吃三儿。
0: 大家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在众多年轻人的眼中呢，有很多这个零食啊摇身一变，就是从边角料变成了这个身价翻番的一些好吃的美食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不讲翻番的了，我们就讲哈边角料噶。很多年轻人喜欢它的原因呢很简单，省钱保障。
1: 没错没错，说到这个边角料呢，其实昨天晚上我刚看到这个图，昨天晚上才吃了一个边角料。
0: 啥东西吗？
1: 我买了一盒牛肉，就牛肉干儿。

0: 啊，有我，你应该在超市里面，我应该你没有买过，就是那种9.9一桶那个圆柱形的那个桶，然后里面那个风干牛肉。
1: 是吗？那是鸡肉还是牛肉？到底
0: 有鸡肉，有牛肉，还有猪肉。
1: 我买过那个鸡肉，它因为9.9买，想到应该也不会有真的牛肉送给你吃。
0: 是真的，是真的，
1: 啊、是吗？
0: 是真牛肉，
1: 在那一家的超市买的吗？
0: 对对对，就在那个就是很多不是零食超市嘛。然后我是昨天去游了一个非常巨坑的一个泳。
1: 我看你发朋友圈了。
0: 对，我就巨坑。我后面想想没必要，你知道吗？我就把朋友圈删了，你知道吗？对人家不好哈。
1: 现在成长了，
0: 给大家来避个坑啊！
1: 到底是避的哪一家呢？说，直接说。
0: 国奥，
1: 他冷着的嘛。
0: 就是水太凉了呀，然后他那个泳池又没打扫，他那个整个环境简直特别差呀，你凿不住啊，是不是？大家想，
1: 没有想到吧？
0: 想看的话，到我朋友圈去看哈。我等会儿还发下那个图，然后我给他给一个差评。
1: 你还是没有删？
0: 我删了，删了。如果是想看的话，我再发
1: 一
0: 下。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一下大家嘛，对不对？我觉得商家好的可以推荐，但是坏的我们要督促他整改，
1: 要避雷。
0: 对，然后呢，游完泳了之后回家了以后，就想着吃点啥，因为昨天又没有游够这个里程，然后原计划是游1600，
1: 所以吃不能够放纵自己，
0: 哎，就不能放纵了。本来昨天原计划是一顿放纵餐，然后正好去逛超市去买可乐的时候，然后呢就看到哎，那有那个牛肉，而且还挺便宜的，打折9.9一桶，然后就买了一桶回家了以后吃的，我勒个天哪，就是味儿挺好。但是
1: 这样讲的话有点心动了，
0: 味儿确实还不错，因为我吃的是五香味，
1: 配料表干净吗？
0: 非常干净，就是纯牛肉
1: 哦，
0: 啊，就纯牛肉。然后呢，它是风干的那种的，类似于有一种你到干渣吧那会买到那个牦牛的风干牦牛肉
1: 哦，
0: 啊，就是那种口感。但是你也知道，确实好吃。你要一次性吃完一桶的话，就晚上喝水啊，能喝到你撑。因为它太干了，它吸水呀。完了以后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它因为它是它封的特别干的那种，然后你腮帮子凿不住。
1: 哎呀天哪，实现了这个牛肉自由了。
0: 对，
1: 是
0: 这腮帮子凿不住啊。然后我就想，那个玩意儿可能一年吃那么一次，是不是
1: 也就够了？
0: 也就够了，真的腮帮子那咬肌都练出来了
1: 啊。是，但是有一样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吃尝试啊。
0: 嗯
1: 啊，你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火那个东西啊，面包碎。
0: 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面包糠吗？
1: 不是，它是那种块状的，
0: 哦，
1: 然后它可以就是类似于你现在写的刘江玉家楼市，知道吧？
0: 嗯，
1: 他们把那个面包块块，然后把它炸一下，我也不晓得它是用的啥子工艺嘛，噶，就是类似于把它那个水分抽干了之后，
0: 哦，
1: 又很香，吃起来嘎嘣脆。
0: 哦，还有，
1: 然后到网上你去买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嘛，就去买它那个碎碎。好的，相亲的时候你有把那个啥子密封条给拉开。拿开始吃点，
0: 就抓一把。
1: 你不想吃，你把密封条缝起。曾经最开始这种边角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几乎没有包装，
0: 嗯，
1: 就是一个塑料袋给你装好的，
0: 嗯，
1: 好给你抽了个真空嘛。好，然后现在呢，大家做的很好，什么呢？就为了让它身价稍微高那么一点，
0: 就把包装整一整，
1: 哦，整一整哈，
0: 哎，
1: 就拿出来买嘛。
0: 没错，
1: 有什么拼夕夕啊，特别多这种东西。
0: 然后你知道我还在网上买过那种，就是还有一种那个边角料，就是原来你应该带孩子的时候到商场里面去看过，就是卖那个 M&M 豆旁边有一个卖糖果的地方，
1: 嗯，
0: 就是那个糖果它是圆的那种，然后里面会有图案，什么各种小兔子呀这种东西，嗯，但是你知道做那个
1: 色素很重吧，
0: 还好它那色素都是食用色素嘛，然后还好就是你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那个糖做出来就是你看的那个一小坨一小坨的那个是成品糖，他们可以拿出来卖的，嗯，但是你想呢，做那个糖果的时候它后面还有一个把儿
1: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以前在特别成都特别多，
0: 嗯，
1: 他各大商场里边都有哈，
0: 哎，
1: 他就把那个神刀嘞给不要了嘞，他就来作为食吃，
0: 哎，对
1: 对
0: 对，
1: 那个，
0: 对，然后他还有那个很粗的那个把儿。然后，但是那个把儿已经凝固了，它没法再融化了，因为它融化里面的图案就变了。然后呢，
1: 他就拿一个袋子给你装好，
0: 他会拿
1: 一根，
0: 他会拿一个袋子，然后那个把儿反倒很便宜，
1: 嗯，
0: 因为那个糖是论斤称的，就论克重的，
1: 一小颗一小颗的那种。
0: 对，他那个一两是多少钱？我记得没记错的话，一两应该是40-50，反正挺贵的。他那是纯手工糖嘛，因为而且他那个里面糖，他会有几种口味把它综合到一起，因为他是拿那个糖在那个就是热锅上滚出来的，就那个东西很贵。然后呢，但是他那个把儿就很便宜。而且它那个把儿不光便宜，还很实惠，因为它很多。
1: 我就觉得它卖的只是一个那个色彩啊，
0: 哎，对，它就是创意，
1: 冲击感。
0: 对它那个创意，但是它那个糖真的不好吃。但是如果你要喜欢那个味道的话，建议你到淘宝上或者到那个各种平台上，就购物平台上去搜它那个就是糖果把儿。哎呀，那玩意儿真的是真的巨便宜，而且 就是量很大，你知道吗？我当时去买了一个，
1: 觉得很划算。
0: 哎，真的很划算。
1: 反正你自己吃倒无所谓哈，但是如果说你爱怂人的话，肯定很多人也不会卖。
0: 关键你缩了很久，他都缩了不下去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其实我会发现哈，越来越会过生活了。
0: 嗯。
1: 好，然后也有很多博主曾经去测评过哈，就讲说为了节省成本，也是让自己把可以用的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哈。
0: 嗯。
1: 你比如说哈，曾经有个博主就是去试吧，
0: 啊，
1: 去试一下那些
0: 他不信邪
1: 所谓的边角料。对。好，然后其中就提到了桃李面包，
0: 哦，
1: 还有扁扁，
0: 这就是咱们平时吃的大户面包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基本上你读书的那会儿哈，就是早晨家如果你不吃啥子牛肉面呐，啊，你就想随便解决一下的话，
0: 嗯，
1: 桃李面包基本上每个学校的那个小卖部都有卖哈。
0: 哎，是的。
1: 对，然后一袋那个面包好像呢，我们记得以前买的最贵的，有八块多的，
0: 对，八块多的
1: 嘛，对不对？
0: 基本上现在也八块多，也就最贵了吧。
1: 然后的话，你曾经是否有想到过12.48可以买到一斤多？
0: 啊，
1: 一斤多的桃李面包，
0: 一斤就是边角料吗？
1: 边角料，
0: 哎，对。然后呢，但是在平台上，两袋的正常价格是16块钱，一袋呢是400克，两袋相当于800克嘛，也就是那，但是一袋的价格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400克也就是8块钱。
1: 哎，
0: 然后其实和它这个12块，就是13块钱嘛，13块钱是一斤多，
1: 对
0: 啊。然后呢，其实8块钱，我倒是觉得8块钱的那个更划算，
1: 更划算一点，
0: 对，更划算一些。
1: 好，但是有很多朋友在讲的时候，说这个博主他实际上是拿的另，就是比如说哈，稍微贵一点的一款面包来试。
0: 嗯，对。其实它里面也有不同的种类嘛。
1: 对，有不同的种类，就是以前的话，什么桃李的那个什么呢，火腿肠面包，
0: 嗯，
1: 应该是很
0: 还有肉松面包，
1: 肉松面包，
0: 那个叫蛋皮肉松，
1: 那个，
0: 是不是？
1: 什么鸡蛋面包，
0: 哎，什么虎皮面包，
1: 虎皮面包，对，边角料的价格哈，甚至有一些部分可能会大于正品。
0: 哎，是的，所以说其实你这样算下来的话，边角料不一定它就便宜，但是，
1: 哦，
0: 但是你作为你说现在的00后会去吃边角料吗？我倒不觉得他们会去吃，
1: 不一定。
0: 对，
1: 对，
0: 我觉得买边角料更多的就是90后80后，因为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
1: 哎，
0: 吃边角料，你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蛋糕皮，它其实就是边角料，就是它不会把那个真的蛋糕皮卖给你，然后它就会把那个旁边的就是他们切剩下来的那个卖给你。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要吃那个东西呢？其实你说那个东西吃时间长了好不好吃，我觉得味道也就那样。
1: 嗯，
0: 因为它可能没有像那个真正的烘焙产品那样然后调出来那么多的味道，单从味道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就一般般。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去买？因为那个代表了我，它会存在一定的我童年的记忆。
1: 哎，是的。
0: 哎，我觉得更为就是买的更多的是为情怀去买单。
1: 对，还有一个的话，哎，就是可能有一些零食它在包装之后它的价格可能会高一些。
0: 嗯，没错。
1: 然后结果你会发现，如果说你不要它的那个包装，
0: 嗯，
1: 或是只需要它的真真实实的那个货的话，
0: 哎，
1: 有可能会便宜一大半哈。像很多网友呢也会总结出，
0: 啊，
1: 比如说什么呢，果丹皮呀，啊，
0: 嗯，
1: 碎鸡蛋边边的边角料，
0: 这个碎鸡蛋边边，
1: 这个是我是最没想到的，
0: 这碎鸡蛋边边我不敢吃。
1: 对，我总感觉它会不会是过了夜放了很久。
0: 我也觉得，我真，你果丹皮我敢吃，但这个玩意儿我真不敢吃。
1: 对，因为它
0: 弄出来一个臭的，
1: 那个颜色上来看的话又是卤了的鸡蛋。对
0: 啊，
1: 对，
0: 你这玩意儿
1: 也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贬值了吗？这样子的，
0: 对吧？
1: 加了一些
0: 科技
1: 与狠活在里边
0: 啊，这个香肠这玩意儿我也不敢吃。你说它那个包括鸡蛋和香肠，对不对？你里面找出来，但凡有一个坏了，这一锅都废了。
1: 是呀，啊，
0: 也不敢吃。
1: 哎，有很多朋友进来是自己买了之后，发现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哈。
0: 哎，
1: 啊，但是呢，那个价格呢，确实要便宜好大一截。
0: 我是觉得在这方面，就是如果是生鲜这方面，
1: 可能那个接受度不太一样哈。
0: 哎，
1: 其实还有啥子水火腿之类的哈，
0: 哎，
1: 具体还有哪些呢？我们在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你曾经吃到过那些边角料的零食到底有哪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会抽出今天的幸运大奖。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

0: 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 9X，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为确保内江市中心城区一老积水点改造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对太白路与汉安大道交叉口栈道施工，施工路段为太白路与汉安大道交叉口北侧，其中汉安大道东向西方向占用两三轮车道施工，太白路两侧各占用一条机动车道施工，施工时间2026年5月19日至6月4日。交通组织方式：一、汉安大道东向西方向占用两三轮车道施工，两三轮车靠右行驶；二、太白路两侧各占用一条机动车道施工，车辆通过剩余车道行驶；三、行人经两侧人行道正常通行。绕行路线若施工期间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玉峰路、陈望路、汉安大道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人间。

0: 好的，明天下午的6:22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奥算力
1: 天正好出早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又聊到这个关于边角料的那些好吃的啊。
1: 哎，
0: 说到边角料，哎，曾经吃过的那个面包，有个叫做虎皮蛋糕，
1: 超爱。
0: 是，你知道我上周带孩子去买多少钱一块吗？14块钱
1: 一坨、啊、
0: 可能就只有我手的2/3这么大。
1: 原来我记得我们学校都是加餐啊，加餐就有这个虎皮卷面跟这个蛋糕。天哪，我们最爱吃的就是那个虎皮边边。天哪，那简直就是人间之美味哟。
0: 然后后面我就拿到家里边去，大概给它称了一下。你知道多少吗？
1: 多少？
0: 就那一块哈。可能就只有3两左右，
1: 那么点啊，
0: 最多3两，
1: 10几块钱
0: 啊，十

0: 一边边蛋糕边角料。
1: 哎，我真的，我今天晚上我要去搞一点尝一尝。
0: 哎，说的是300克哈，就是流量嘛，才卖到你14.9块。
1: 哎呀，
0: 多划算，是不是？
1: 确实，而且呢，这个口感应该都是一样的，但是包装啊就非常简陋了。
0: 哦，对的，而且说的是它的包装算说简陋了点儿，上面印着说-20度可以储藏180天。
1: 啊。
0: 嗨，但是你说如果你储藏的时间越长的话，很有可能加的东西就多一点。
1: 对对对，就科技更多一些嘛，是吧？然后其实这有博主也测评了这个就是虎皮边边哈，但按道理来说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应该来说这个东西是整个虎皮面包上面最好吃的，
0: 最好吃的精华部分。
1: 对，但是这个博主测评了之后，他的评价就觉得就很一般，
0: 很失望啊。
1: 对，很一般，很失望。
0: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哈，比如说为啥子像一些啥子现场烘焙的呀，现烤的蛋糕，它价格高点儿，至少它吃起来是安全的。
1: 哎，高点就高点了。
0: 哦，对。然后很多朋友在讲，以前嘛，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哈，我们往往会去对比说，嘿，你看这个东西哈，它的保质期更久哎，就买它。结果现在才发现，你保存的越久，科技与狠活越多。
1: 对，所以现在我一般去买面包的话，像我就是除了这些，就这些烘焙产品嘛，然后我一般游完泳回来了以后，路过那个万达那个吐吐司，我就会到下去去买一点，就每天基本上都会去，然后买点新鲜的。过来了以后就第二天早上当早餐把它吃完了之后呢就 OK 了。然后我有一天我就看他那个保质期，他们基本上都是在2到3天。然后我也问过里面的工作人员，我说你们为什么保质期这么短，他说就纯食材嘛，是吧？而且现在夏天又这么热，我们又没有冷藏，对吧？然后做出来的时候就放在这儿，最多2到3天，然后你拿回去就必须要把它吃完了。
0: 哎，是的是的哈。还有一些朋友在刚好去说还是火腿肠随便边随一头摊儿，还居然有的卖嘛。我跟你讲它销量可高了。
1: 哦，这还有专门的品牌啊。
0: 是，但是说实在，雨润这个品牌呢，确实，我觉得曾经我们还是会觉得它挺大的，对不对？好，然后就有博主就拿到了测评，就说拿到这包边角料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比较震惊的。他说这不就是一根完好的肠切成了好几段吗？
1: 对，就是给你片好了。
0: 啊，是你都不用切它，这么一坨，究竟
1: 是
0: 碎在了哪里？
1: 但说实话，这个火腿肠哈，就这种炒菜用的火腿肠，我还最喜欢吃那两节头头的那一节。
0: 哎，对，因为香嘛。
1: 哎，因为香，它那个烤的入味嘛，对吧？
0: 哦，对。
1: 然后它那个地方又有那个火腿肠那个肠衣，然后皮皮又嚼起来又有嚼劲，对吧？然后那一块呢，我觉得还是最好吃的。但是如果说让我单独去买的话，我可能也会去打一个问号。
0: 对，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现在的很多那种大的超市里头，它在那个冷冻柜里边给到的那种所谓的切好了嘞，好，然后他又给你用那种很厚实的包装袋包起那种，我发现现在年轻人还是愿意买，他并不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所谓的边角料，
1: 因为方便嘛，拿回去以后开袋即食，然后直接就可以用了嘛。
0: 所以就是商家也有可能找到了大家这种心理的变化。
1: 对啊，其实最主要就是
0: 方便，
1: 最主要就是懒嘛，对吧？其实你不管任何边角料也好，还是正儿八经的产品也好，是吧？其实最主要图的大家图的一个就是口感和方便。其实我倒觉得不管是边角料还是就是正儿八经我们买到的这个完整的这个食品产品也好，
0: 保证它的食品健康是第一的。
1: 哎，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0: 对，
1: 不管怎么样
0: 大于天了。
1: 对，永远都是安全第一位的。比如说刚才我和静瑜都不会去买的那个鸡蛋，因为我们两个就会觉得那个东西就有点过于粗糙了。
0: 对，再有一个的话，你从光从那个观感上来讲你就接受不了。
1: 对啊，
0: 但是如果说你要从一整块的，比如说我们讲的啥子火腿那个块块头头儿，嘎，
1: 对，
0: 我还至少能够看得到它到底有没有变质。
1: 没错没错，
0: 它到底有没有就是
1: 就至少它是一个完整的嘛，对吧？
0: 对，
1: 哎，它相对于这一个部分来说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那鸡蛋呢就不一样了，是吧？碎的碎渣渣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还是你生活也好，是饮食也好，是不是都保证一个健康，那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吃的健康也住的安全哈。
1: 是的，
0: 所以说主要安全这个事情也要跟大家再讲一下。关于清风之家他们到底要干嘛呢？
1: 哎，清风之家搞事情了哈，搞的是什么事情呢？专门搞甲醛啊！这甲醛这小子不是好人啊，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家里面除甲醛的话，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哈。不管您最近买新车了、住新房了，是不是甲醛清除是必要的？那在内江呢，除甲醛一定要找到他们家，就是清风之家了。联系电话给大家来说一下：21983152198315。
0: 是的，而且呢是本地人、本地品牌哈，这个很重要。
1: 没错。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吧，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
6: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7: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这期节目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春秋的故事。话说呢，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上演了一场标准的玩火自焚呢。不仅失去了祖传的王位，还丢掉了自己的小命，啊！更重要的是，他还把周朝王室仅存的一点威望啊，给消磨的是一干二净。这就导致了他的儿子周平王，虽然啊跑到其他地方建立了东周，但是想要继续延续周朝的大业，嘿，

就没那么烧什么衣。周平王自己也发现自己说的话是一点儿也不好使了，诸侯们呢只是把周天子当成名义上的主子，其实啊已经各玩各的了，不理你了。地盘大实力强的诸侯那才是大哥啊，地盘少实力弱的诸侯那就是小弟，大哥教训小弟根本就不用看周天子的脸色。在东周初期啊，有100多个叫得上名号的诸侯国啊，随便走上几十公里的路啊，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出国旅行啊，还不用咱们现在人这么麻烦，这护照那签证的是吧。这段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根据孔子修订的春秋啊，这段时间呢就被历史学家称为是春秋时期了。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盘啊就是一个城啊，就是洛阳城这么一块地方，虽然称他为天子，但他的实权啊也就相当于一个小小的诸侯。而真正的大佬呢则是那些兵强马壮的大诸侯国。整个春秋时期一共出现过5位公认的大佬，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齐、宋、晋、秦、楚。齐齐桓公，宋宋襄公，晋晋文公，秦秦穆公，楚楚庄王。那么这期节目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春秋五霸的历史。第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齐国的齐桓公。齐国的地盘啊位于现在的山东这一片，这是西周时周天子赏赐给功臣姜子牙的封地。也就是说啊，齐桓公的老祖宗就是大名鼎鼎的姜太公。齐桓公啊可没丢老祖宗的脸，进行各种改革，大大提升了齐国的实力。齐桓公呢也很有大哥的风范啊，每当有蛮族人来骚扰自己周围的小诸侯国的时候，他就会出兵帮忙，这就给自己积累了很多的好名声啊。更加重要的是这位齐桓公啊有个牛人辅佐他，他就是被世人称为华夏第一相的管仲。后世三国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管仲就是他。管仲的能力也的确非凡，不论是改革还是外交都是管仲在齐桓公的背后出谋划策，可以说没有管仲就没有强大的齐国。而且更 bug 的是啊，由于姜子牙当年丰功伟绩，强大的齐国还有周天子赋予的一项神级特权，就是可以名正言顺的讨伐有罪的诸侯国。什么叫有罪的诸侯国呢？就是你不向周天子上贡你就有罪，我就打你啊！你对周天子没礼貌你也有罪，我还打你。你对周天子有谋反之心那更没得说了，必须打你。在春秋初期，虽然大家都不是很把周天子当回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很讲究礼仪呀。公开反抗周天子，那一定会导致自己在社会上名声不好。如果惹毛了其他诸侯国，那么别人呢，就能够把这个事儿为借口来进攻你。而这个事儿干得最名正言顺的就是齐国了，因为他有周天子赋予的这项权利。在公元前656年的时候，齐国就攻打了一个小国，而且和旁边的楚国发生了摩擦。可是楚国是当时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那也不是省油的灯。但是齐桓公啊翻出了陈年旧账，说你楚国呀某某年没给周天子上贡。楚国呢连忙各种解释，还劝齐桓公啊你要以德服人呐。齐桓公这才打道回府。所以啊，齐国国力又强，又有这个随便能打人的特权，就成了没人能管也没人管得住的一个大佬了。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自己的国内一个叫做葵丘的地方叫了一堆诸侯国来结盟开会。他要求这些小弟们，你们要听话呀，别整天乱打架，要打架也得听我这个大哥的指挥，史称葵丘会盟。这个会的规格有多高，就连周天子也派人参加了这个会，就等于是承认了齐桓公江湖老大的地位。以这个会为标志，齐桓公的事业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不过您想想看啊，人到春风得意之时难免啊心态就会有点飘。
你想啊，连天下的共主周天子都来我这儿啊。

0: 啊，齐桓公这儿拜码头，连天子都拜倒在我的脚下了，那我岂不是哎，就冒出了称王的想法。在那个时候，只有周天子能称王，其余诸侯国的一把手啊，都叫公啊，或者叫侯。这齐桓公的公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前面咱们说了，在春秋早期的时候，你不拿周天子当回事可以，但是这事儿啊，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就算强大如齐桓公，你想称王，那也得慎重。要知道，虽然那个时候齐桓公是最强的大佬，但是你能强到以一敌众吗？其他所有诸侯国都联合起来攻击你，你受得了吗？如果齐桓公称王挤掉了周天子，那么其他国家就可以以保护周天子之名来围攻齐国，那齐国还真未必顶得住啊。好在啊，齐桓公身边这管仲还没死呢，啊，一直陪在齐桓公的身边，没有被齐桓公啊齐国的这种霸业冲昏头脑，拼了命的阻止了齐桓公这个危险的想法，齐桓公啊这才作罢。这事儿啊，也成为齐桓公人生的转折点。虽然他放弃了称王的想法，但是他内心已经极度膨胀，后来就变得非常的昏庸无能了。而且晚年的齐桓公更是相当的悲惨，自己得了重病，但是还没咽气的时候，五个儿子就为了夺权开始拉帮结派争夺继承权了。齐桓公当然想阻止儿子们之间的内斗啊，但是却被他重用的小人把他给软禁了起来。他们禁止齐桓公出入房间，还在周围建起了很高的围墙，也不准外人随意出入。您可能要问了，那管仲呢？那时候管仲已经死了，所以没人救得了齐桓公。一代霸主齐桓公后来竟然是活活饿死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讲到了春秋时期的故事。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齐桓公啊，在管仲死了之后，五个儿子争权，并且把他给软禁了，最后他是活活饿死。齐桓公死的那一天啊，五个儿子还在内战呢，没有一个人来替他收尸。直到齐桓公去世67天之后，暂时获胜的那个儿子才把自己老爹的遗体给下葬了。虽然结局很凄惨，但是齐桓公的历史地位可不容否认，他是春秋时期第一

公认的霸主，也是开创了结盟称霸的先河。齐桓公死后啊，第二位霸主很快也出现了，他就是宋国的宋襄公。其实宋齐啊，距离不远，国力呢也还算过得去。宋襄公觉得呀，这是上天的安排吧，我可能是天选之人，我得继承齐桓公的宏图霸业呀，天下第一这个名号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于是他也学起了齐桓公，搞了一个诸侯会盟，昭告自己是新一届的霸主了。但是呢，宋襄公这个霸主跟当年齐桓公比啊，水分就有点大了。称霸之后没几年，宋襄公打起了南方大国楚国的主意，当时楚国的实力可是不容小觑啊。宋襄公的军师也劝宋襄公，要不咱们来个奇袭，否则咱们面对面的正面这么打，可能胜算不大呀。但是宋襄公认为自己要赢就赢得大气光彩，要等楚国他们准备好了我才开始进攻。可是啊，楚国的战斗力远胜宋国，结果呀，是楚国把宋军打的是个落花流水啊。不仅如此，宋襄公自己啊还被乱箭射中了大腿，第二年就重伤不治，归西去见齐桓公了。看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疑问，这么搞笑的一个宋襄公也算是春秋五霸之一？其实在当时的人看来，宋襄公的行为不仅不算搞笑，反而是一种非常高大上的仁义。因为那个时候的战争啊，如果是堂堂正正的决斗，会被认为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儿。宋襄公呢，虽然说啊打仗打输了，但是精神上赢了呀，虽败犹荣啊。而且虽然宋国没有齐国楚国那么强大，但也算得上是中等强国，所以宋襄公也获得了春秋五霸之一的称号。但是宋襄公之后的三位霸主，那就是实打实的三位狠人了。建土会盟的晋文公，独霸西戎的秦穆公，问鼎中原的楚庄王。咱们先说第一个，公元前636年，晋文公即位，坐上了晋国的第一把交椅。比起秦国、楚国这些国家呀，大家平时可能对晋国了解的比较少，但是这并不代表晋国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国家。恰恰相反，它建立在周朝创建者周武王其中一个儿子的封地上，有着纯正的王室血脉。所以晋文公和当时的周天子，从族谱上来说的话，他们是亲戚，而且晋国的地盘啊也在周天子附近，所以无论是要偷袭周天子还是保护周天子，晋国都是相当的方便。而晋文公呢，选择了后者。每当周天子有难的时候，晋文公就迅速的出兵相助。当然了，这么做主要的目的啊，还是为了混个好名声。没想到周天子那个感动啊，赐给了晋文公一座又一座城池，给了晋文公意外的收获。除此之外，晋文公治理国家也的确是好手，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国家的整体实力也和领土范围一样是蒸蒸日上啊。而这个时候齐桓公已经去世快十年了，江湖上已经没有大哥好多年，那么谁能坐上这把龙头交椅呢？支持晋文公的呼声啊相当的高，但是要想成为真正的霸主，还需要一些重要的战役来做底气。就在这个时候，楚国来送人头了。公元前632年，晋国为了保护其他国家，和楚国发生了摩擦。按晋国当时的国力啊，完全可以直接和楚国开战的，但是晋文公呢选择了全军后退90里啊。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做呢？是晋文公突然怂了？当然不是。这里啊，咱们得把时间往回拨一拨，要简单讲讲晋文公的身世。晋文公年轻的时候其实很苦的，本来身为晋国王公贵族，每天是吃香的喝辣的，但是他老爹娶了个后妈，改变了这一切。晋文公的后妈呀叫骊姬，这个后妈不简单，为了让自己生的孩子能上位，他是用尽了阴谋诡计迷惑晋文公他爹呀。后来他又勾结奸臣，把晋文公逼出晋国，令他在其他国家是

足足流亡了19年的时间。而在流亡的19年间，晋文公在8个国家待过。这些国家呢，有的觉得他是丧家之犬，对他的招待啊是很不好的，但是有的国家呢还是把他当成贵族啊，好吃好喝的招待着。比如说楚国其实对晋文公啊就挺好的，所以啊晋文公对楚国有这么一份感激之情啊，很感动。他也表示如果有朝一日自己带着军队和楚国干上了，他一定会先后退90里来报答楚国的恩情。哎，就是这么一个当年的承诺，晋文公在若干年后当真做到了。这古代啊，以30里为一射，90里可就是三射，所以这就是成语退避三舍的由来。要知道在残酷紧张的战争当中，你后退一步都可能让敌军强占先机，更何况晋文公后退了90里啊。但可是啊，谁知道晋文公的军队这么的训练有素，在逆风局里也打出了高水平，依然把楚军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啊。这一仗可是让晋文公威名大增，成为霸主的需要的东西，哎，现在都已经齐全了。接下来就是开武林大会了，是吧？晋文公在一个叫建土的地方召集了7个国家结盟，史称建土之盟。那盟主自然是晋文公，而且比齐桓公的窥求会盟更牛的是，这周天子这次不光是派人参加，而是亲自参加啊，给足了晋文公面子，让他霸主的位置坐得更稳了。不过晋文公4年就去世了，他的霸业也随之烟消云散。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想念。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18116。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西。
3: 每月第三周星期三，让政企面对面交流，服务心贴心。首期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明日举行。
4: 一季度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36.38亿元，同比增长3.6%。
3: 内江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让诚实守信成为营商环境的鲜明底色。
4: 市民求助，孩子误服药物，一路绿灯，交警护送就医。
3: 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火热开赛。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先来关注一则简讯。5月11日，内江市发改委消息，内江推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新举措，每月第三周星期三节假日顺延常态化举办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首期活动5月13号下午3点启动。活动设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会场及各县市区园区分会场，企业可拨打12345热线报名，也可线上云参与，由市领导轮值接待，市级部门每月牵头承办，政企面对面交流，现场答疑解惑。活动旨在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打造服务品牌，实现全域覆盖。会后将梳理企业诉求与交办事项，分转相关单位限时办理，及时反馈。每期活动前将由内江日报、iN内江等主流官方媒体

0: 已提前发布公告。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2026年一季度，内江第一产业增加值达36.38亿元，同比增长3.6%，农业发展势头向好，乡村振兴活力十足，特色果蔬产销两旺，资中枇杷迎来采摘外销高峰，隆昌万亩雷竹进入采收季，带动农户增收。全市一季度蔬菜及食用菌产量50.54万吨，园林水果产量7.71万吨，均实现稳步增长。资中榭城种植规模产量占全国60%以上，已形成多品种布局和精深加工体系，全产业链产值达77亿元。内江深入推进田外加产业振兴，农产品从鲜果售卖向深加工转型，产业链价值持续提升，畜牧养殖稳中提质，一季度生猪存栏出栏双双增长，依托现代化养殖、科技赋能和延长产业链，稳住产能，对冲市场波动。针对肉牛出栏小幅下滑，内江出台专项攻坚方案，推进肉牛羊填槽补栏，补齐产业短板。特色水产提速增长，一季度特色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5%，依托稻鱼综合种养模式，推广生态养殖，小龙虾、白乌鱼等特色水产畅销市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效应凸显。一季度农业亮眼数据背后是种养结构优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全产业链延伸的成果。内江农业正告别粗放模式，朝着农业强势迈进，也为后续夏粮丰收和乡村振兴发展积蓄强劲底气。
0: 为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日由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组织各行业开展诚信建设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知信、守信、用信，让诚信成为田城大地的鲜明底色。市检验检测中心落实守信激励政策，对无失信惩戒记录的企业给予检测费用优惠，目前已有19户守信企业享受价格减免，切实降低经营成本。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办开设信用修复窗口，自2019年以来已服务1000余家企业，指导621家失信主体完成1634次信用修复，并开展信用承诺、警示约谈，助力企业重塑信用、轻装上阵。同时，内江打造田城优福示范门店，如华语眼科获评后完善服务标准，升级设备巡检，健全售后保障，强化诚信培训，以规范经营和优质服务赢得市民认可。下一步，内江将持续统筹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把信用评价融入监管、服务与经营各环节，筑牢城市诚信底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5月11号，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获悉，近日直属三大队民辅警在经开区巡查时，接到一名女子求助，其孩子误服药物急需送医，民辅警迅速安抚家属，报备指挥中心，立即用警车护送就医，沿途车辆主动避让，仅几分钟就将母子送至市二医院。民警陪同送进急诊，确认孩子身体无大碍后，才返回执勤岗位，获群众连声感谢。此次紧急暖心护送，彰显了内江交警为民服务的初心担当，以快速高效处置为群众排忧解难，温暖田城百姓。
0: 近日，载着53位全国羽毛羽绒企业负责人的2辆大巴车从隆昌市区出发，沿着精心规划的路线，实地考察当地羽毛羽绒产业发展情况。隆昌拥有300年水禽养殖历史，是全国首个水禽基地县，全国水禽苗交易定点县，禽苗年交易量达1亿只，羽毛羽绒年交易量4万吨，交易额16亿元，是西南地区连通全国市场的关键枢纽。但产业存在痛点，90%本地原毛流向外地深加工，仅10%实现本地初加工。为破局，隆昌打造300亩 羽毛羽绒产业园区，预计2027年初投产，已有三家企业签约，联动中国西部国际轻纺城，依托生产加直播加物流模式，推动羽绒半成品加工为终端产品，补齐产业链短板。隆昌制定明确发展蓝图，按一年打基础，三年显成效，五年上规模推进，力争五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跻身中国羽毛羽绒产业第四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1: 近日，威远县第27期罗胜文大讲堂开讲，现场座无虚席。来自县审计局、县文广旅局、县应急管理局的近百名党员干部齐聚一堂，开启一场沉浸式地名文化溯源之旅。本次大讲堂特邀李雨石授课，以威远地名中的历史记忆为主题，从多维度剖析地名背后的历史文脉，串联起威远千年发展史。课堂上，授课人讲述了各类地名故事，部分地名见证宗族传承与民间佳话，威远、宏村等地名承载历史初心与工业印记，还有地名记录冶炼、农耕、航运等场景及抗战、古寨等人文底蕴。此次大讲堂将地名文化、党性教育与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乡土符号中感悟家乡底蕴，厚植家国情怀，为本土文脉传承和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0: 近日，市中区大自然湿地公园内的南风世家项目正加紧施工冲刺收尾，项目坐拥湿地与沱江生态景致，古建院落已修缮完工并对外开放，当前重点推进配套餐饮区建设，主体工程已完成，正开展屋面外墙等施工，整体进度达 90%。 项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保留古建原貌与文脉机理，完善文旅配套功能，将打造集古建观光、文化展示、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建成后将盘活百年古宅，提升城市文化品味，增进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1: 5月10号，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个地市州的青少年射击精英齐聚东兴区，将在数日赛程中上演一场场扣人心弦的精准较量。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了男子十米气步枪、男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女子10米气步枪、女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男子25米手枪速射、女子25米手枪速射等多个比赛项目。为确保赛事公平公正且对标高水平竞技，本次比赛全场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执行的最新射击竞赛规则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赛场全面启用国际标准电子靶计分系统，每一环成绩都精准呈现。
0: 近日，文体筑梦青历兴川足球校园型公益活动资中站收官，省市县青联委员代表、足球爱好者与资中女足齐聚绿茵赛场，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共同奏响文体交融的青春乐章。交流赛环节，特邀博主艺人联队与资中女足队员展开了一场11人制的友谊对战。绿茵场上，双方队员精神饱满，敢抢敢拼，传接配合默契，精准的直塞，果决的抢断，凌厉的射门，一幕幕精彩瞬间点燃全场，将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体育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资中女足屡创佳绩，在全国各级赛事中多次摘金夺银，凭借过硬的实力与拼搏精神赢得广泛赞誉，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价为男友女足资中现象，成为资中体教融合发展之路上的亮眼成果。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列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你们好好耍了，就赶快耍起来了。你的心态就是你最好的风水，你的状态就是你最有力的磁场。积极一点，努力一点，惊喜就会多一点，开心一点，快乐一点，运气就会好一点。哎呀，听了之后心都踏实多了，大家开心一点，积极一点啊，阳光灿烂，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一定非要整个几十万几个小目标，路上捡到五块钱也可以高兴，现在捡不到了，钢棍儿捡不到五块，你分钱都捡不到了，现在都把钱装手机里边了。苏新峰学他老师来，有谜语有段子，说精神病躺在床上唱歌，唱着唱着的翻了个身，趴在枕头上面继续唱。主治医生就问了，为啥子啊这位患者？精神病一听，瓜里呀， A 面唱完了之后当然要唱 B 面呐、这种段子对于比较80后啊老年人来说一听，可能就笑这年头相当久远那个段子。其中有一个天大的一个 bug 是从90后开始就不当听得懂，为啥子要唱完了 A 面唱 B 面，因为这是磁带专属的一个时代，到听 CD 听光盘都没得了，更不要说现在的数字播放器根本就没得 A 面 B 面那个说法，这是极其老年人呢才能够有的一个段子。病人和医生在那聊天，病人说的是，哎呀，我是从来连我自己的屁都听不见了。医生一听，吃这个药可能能够好。患者一听说吃这个药耳朵就能够好吗？啊，不是，它可以你让你放屁的声音大一些。医生，我失聪了，我连自己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那你吃这个吗？咋个，吃了这个药耳朵能够好吗？不是的，它可以让你放屁的声音达到你听得到。老师常在课堂上面教育大家，当看到别的不足和不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嘲笑。小敏就跟老师说了，今天校园里头有一个孩子掉进了水。

响。柴米玉一屋生来刘春长，长在身体半中央，身边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你这个我怕不当好，你应该是玉米啊之类的吧。哎，我是不是就是玉米哦？哦，原来就是我这东西，幸亏我晓得答案，我把它直接先健康的猜出来了，不然你姐自己不晓得哪个就猜。不，我都题都不敢说完了啊！先跟你说，这个谜语的答案是玉米，然后再跟你说谜面。谜面是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里半中央，外面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里头包。你看嘛，是不是玉米嘛？我估计我们的听众100个，有99个都想到了是玉米。那神的那个想到哪儿去了呢？那个身体半中央有个六寸长的，有皮又有毛，就是玉米。在我们农村长大的就有这个生活经验，玉米包就是长在玉米杆的半身腰，然后呢外头有那个玉米壳壳的叶子包到里头，长起毛的须须，子孙都在里头包嘛，就是玉米的籽儿嘛。你们都跟我一样的健康又积极，我感谢你。感谢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今天来了个意外的个惊喜，我都不晓得这种谜语如果把它录成视频放到抖音平台去让大家猜，会不会被判违规或者再抓出来枪毙之类的。我胖涛老师今天是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生活处处碰壁，我真希望碰的是人民币。茫茫人海相识一场也算是报应了，我终于实现了财富的自由，他甚至自由到长期都不在我包里头。到了这个年纪啊，我还喜欢我身子还经常送我包里也只有蚊子了。你是馋人家的身子，小心我的血。

0: 欢迎大家多多的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里头直接搜罗小刚刚好。刚刚好，来，能不能就都给大家摆到起？起。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来，新闻好好爽，美好的生活耍起来。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先跟大家推荐个电视剧，有点好。昨天晚上我追了两集的，我都没得会员的。爱奇艺上面他们新出了一个叫《低智商犯罪》，哦，里头阵容有点强大哟。有点庆余年里头那个男一号那个演员叫啥子呢？他在里头演了一个，现在前两集还是个犯罪分子，后头感觉是要反转的感觉。人的灵魂还是多美好的一个角色，而且他那种小鲜肉应该不至于，侧头这位的演个反派角色。然后另外。

努力啷个打拼，你是天底下好了不起的生意人，要摸得出一个亿来捐给别个，嘎，这首先要好有本事，好有钱，再来说你要好有格局，好有爱心。他捐给了自己的母校西华师范大学，这个什么四川的一个学校，平常都大家可能还不见得注意的，甩到那儿去。南充一个多大的学校，由南充融媒体爆出来这个新闻，黄老师一位黄先生应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跟母校捐了一个亿，好像早在2006年的时候，人家就20年前了嘛，就跟自己母校捐过一大笔钱，隔了20年之后，人家还能够赚钱，而且比以前更能够赚了。更能赚钱的同时呢，帮爱心还更爆棚了。20年前可能捐个千把万嘛，20年之后说有人了，哎，捐一个亿。

的一个意思。二个实实在在也跟老人家要给一些长者优惠，简单来讲好像是打九折，有九折一张火车票什么的，哎，省多少是等省呐，这是一个表达呀。而且说不行，这个事情要有点苗头，表不对全国经济那个拉动啊，老人家的旅游啊，幸福指数啊，保不齐这个事情还会再升级，也有可能。反正现在你12306那边去买车票，老人家比如说要输你的身份证号码噻，60岁以及以上的，而且除了说常规身份证，比如就什么的港澳居民证、台湾居民证、港澳来往内地通行证、啥子证，反正但凡什么这个中国同胞，然后呢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长者优惠字样，上面打了一个尊敬的一个禁止。然后呢，如果是年满60岁以上的这个，另外不是还有曾经军官证啦、伤残人民警察证啦，其他还有一些证不是有优惠呢？是在那个优惠的基础上头再打九折。反正就是光凭60岁以上这个年龄。

来换个，角度，世界好好耍。来，这儿角度世界好好耍。这两天呢，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问我们这边的，噶中美的友谊我们要深化深化。另外一个来说，马上就有新闻说的是，俄罗斯那边普京也正在筹备着要来进行访华。哦，世界人民都到我们来友谊啊，我们都是很厉害的了。这都是国家大政，噶我们看到正能量，高兴你高兴就是了。由此带出来呢，我们就是换个角度看新闻。那这种国际大事，我们没得资格去评说呢。由此带出来的趣闻。美国这个国家说起来好像世界人民都那么关注，都还有一些冷知识。哎呀，二真二不真的啊，当趣闻听嘛。美国的冷知识你知不知道？美国的白宫为啥子是白的？对呀、啊，美国的白宫那是白的，在西北了吗？有部电影，美国电影叫《白宫沦陷》啊，美国的那个白宫叫炸了，不是在电影里炸了好多回，砰咵砰击，底下楼上都机枪扫砰啪。美国的白宫是在火烧过的，之所以叫白宫，原来不是耍的白墙子，原来是灰红色的这个砂岩建筑，是红宫。然后1814年美英发生战争，然后英军一路打入这个华盛顿，一把火给把烧了，烧了之后烧得黑黢黢的，战后为了重建，掩盖着火烧过之后黢黑黢黑那个痕迹，说干脆全部用那个石膏给刷一层，刷成白的浆子，白色的油漆跟它一刷，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级了，他一般是因为他是长时间的这种负重，比如说他爬山长时间蹲，他那个膝关节的负荷就特别大，一旦产生了一个重度的骨关节炎，那我们就只能通过一些手术的调整或者康复的治疗。他一旦那个软骨磨损了，因为他们高原那个天气又比较寒冷
1: 啊，综合原因嘛，
0: 然后他那个骨关节炎的形状就比较重，可能后面到最后的话可能就只能通过手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哦，那你说他这个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走地了，他是做了哪样的矫正呢？
0: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表面的一个膝关节的置换，就是把以前他那种受损的骨头给他磨掉，然后换了一个很光滑的我们人工的一个，
1: 我去，
0: 然后就让它很光滑的进进
1: 那个
0: 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
1: 哦，像那个还不一定是小娃娃，就是他这个成年人好多年的一个形成的
0: 累计
1: 都是可以调整的。
0: 对，都是可以调整的。
1: 你说那个手术叫包膝手术吗？包膝手术。
0: 我们如果是早期的话，如果你没达到，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迎来就跟病人把这个膝关节换掉噻。
1: 哦，那个是比较严重的了才会用。

0: 所以我们医院呢现在就推出一个无赔付的惠民服务。我啥子叫无赔付的惠民服务呢？就是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全程负责患者的住宿期间的一些生活福利，包括吃饭呀、洗漱呀、翻身啊、指导患者康复啊，就是全部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来完成。家属就不用24小时守在床旁了。这项服务尤其对着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术后需要长期康复的患者，既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又能让患者得到更专业的照顾。
1: 这个还真是，像平常这么介绍这儿的时候的是家头老人家住院，其实好多其他像这种动不动伤筋动骨几百天的这种，其实都普遍需要长期有人守着，
0: 因为我们骨科像你刚刚说一样，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动不动就是几个月，那你一个人在院头又不方便，
1: 一家人都没守住，
0: 但是你又不可能让一个人再去再让一个人去照顾他，这个就有点不合理。所以说我们医院就推出了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护士和护工团队负责这个生病住院患者的生活照料，叫吃饭啊，这些都可以帮助到他，
1: 非常巴适，
0: 就可以解决患者一些家庭的实际的一些困难。
1: 对的，对的，哎，这个真的很巴适。包括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刚刚好，大家回复“新华医院”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相应的联系方式弹给大家。成都新华医院就咱们的成华区，大家呢其实也就已经可以选。对于尤其比如长期需要住院的，包括刚才老人家要那种的，都是其实不多不错的一个安排。而回到说刚才那个膝盖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说老人家膝这个膝盖，我现在身边都有，像妈有时候都会劝我说下楼梯注意点喽，你要晓得你好多岁了。我说妈，这个该我劝你的，你劝我。但他就大概就有那个体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膝盖是要深度点用啊，啥子是不是有做锻炼狠了要找吗？还是说少多用还是少用才好？
0: 对对，主持人这个。

0: 马上喝一口冰可乐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喝冰水的话其实对血管是有刺激的，这样子会更加重肌肉的一个僵硬和酸痛。其实正确的做法的话，我们应该是跑下的过后慢走个几分钟
1: 啊，缓冲
0: 哦，然后喝点常温水，慢慢的恢复，不要大口大口的猛灌，这样子的话你胃也受不了。
1: 哎呀，反正看似是一趟健康的一个行程安排，其实多出来了好多健康的负面的东西，是吧？就不得不尝试。
0: 过多的运动的话，就是会大家其实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但是你一个合理的运动，就是对大家说是很比较好的。
1: 那刚才那个你说跑小碎步那样跑法，我想起来，好像竞走是不是就比跑步更科学？
0: 竞走的话。

0: 那当然不是这样子。肩膀痛的话，有大概哈，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肩周炎，这种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我们在公园头大家要经常甩，经常甩，甩了过后，这种把里面的炎症活动开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我们是不能够甩的，我们不但不能甩，我们可能还要自动，这种叫肩袖损伤。啥子叫肩袖损伤呢？它就属于一个肌腱的一个撕裂，就相当于你那个皮卷一样，你扯多了过，你越扯它就越坏，扯坏了过，你反而就动不到了。这种我们就不能够去扯它，反而要保护它。
1: 哦，那这东西还是分人，因为你看网上有那种说中国的老年人健身的时候感觉是诸神黄昏呢、啊，大爷太婆都是拿出绝活来，然后其中有一种夸张的，这我就问了他了，就是又拿那个脖子来在公园里头整个都像吊一样的挂在那个下巴底下来，
0: 对对，
1: 然后整个人的体重就在上面坠头那么子转，像吊了一个火。

0: 高血脂高胆固醇以外，好像起不到补骨头的作用。
1: 我祖祖辈辈看到这，但是我晓得骨头汤嘌呤重是，基本上中年男性都晓得尿酸那个要不得。是，但是我一直以为我那付出尿酸的代价嘛，再那个我补了点钙的噻，是钙没有补进去吗？
0: 钙含量是微乎其微的，它的主要成分还是脂肪和胆固醇。
1: 那这个就真白。
0: 所以说，我们还是通常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食物中哈，还是牛奶啊这一类的钙含量多一点。然后，如果你要补钙的话，牛奶其实是一个。

0: 较好。
1: 牛奶啊，哦，只要你不要它牛奶奶什么乳糖不耐受那些，牛奶是个对的。好像我听说的啥子白菜呀，有些蔬菜里头钙含量都不低。
0: 对的，有些深色蔬菜里面的钙含量会稍微高一点。
1: 嗯，哎呀，巴适巴适。今天感谢我们刘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个你看谈笑风生之间普及了好多知识，纠正了好多误区。大家平常是要找刘主任，刘主任也是在一线在坐诊的哈。
0: 对的，对的。我在新华医院星期二坐诊
1: 啊。
0: 关于
1: 刘主任，直接就去刚才们说的这个地址，就在我们的成华区也叫啥子路呢？我一哈把这地址翻到哪儿去了？来，
0: 双桥路
1: 啊，双桥路180号，嘎。
0: 嗯，是的。
1: 大家直接到那儿去，电话也可以咨询个6021-2019，6021-2019。然后呢，挂我们这个刘主任的号也可以的，挂其他的号也可以的。健康跟你好好的呵护起来。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

人生无需感慨，想开便是晴天。周末跟朋友闲聊，问起他最近的生意进展，困难颇多，听得我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却笑笑说，生活不就是这样吗？若能事事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像有束光照进来，我赞他豁达。他又摊摊手，反正都已经这样了，问题总得解决，那笑着解决总比哭着解决好看些吧。是啊，生下来活下去就像一场未知的游戏，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要吃的苦，无人能替。那些只能一个人走的路，无人能帮你掌灯。这一程打怪升级，通关胜利，没有磨难也就没了乐趣。但如果太执着于输赢，反而也失了最开始的初心。生活总是会有起起伏伏，你我可能终究不过是凡尘俗世里的一个普通人，但我想告诉你，悲喜一念间，人生无需感慨，接纳每一个当下的自己，想开便是晴天。看过这样一个短故事，讲给你听。师傅问小沙弥，若有一日你前进一步是死，退后一步也是亡，当何如？小沙弥摸了摸脑袋说，那我便往旁边去。乍一看像句孩子傻话，但你品，你细品，他一个人卑微到骨子里，对方云淡风轻，自己遍体鳞伤，往前一步是无能为力，退后一步还是爱而不得，何必呢？有些人注定不属于你，但自尊和底线不能丢，你不妨做更好的你自己，总有人会寻光而来。在一份工作里郁结，不敢往前一步跳槽或创业，也不愿退后一步默默忍受，可是一生短暂，何必在畏手畏脚里消耗呢？工作是为了生活，生活却不全只是工作。你的可能性远比你想象的更宽广，去做了永远比不行动更靠近成功。一句顶一万句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过日子过的是以后，不是以前。没有人可以把所有想要的都抓在手里，有舍有得，任何一种选择其实都是最好的选择。这一辈子我们会遇到的人，会经历的事太多太多了，当下是大事，多年后也成了小事。如今是难忘人，多年后爱恨可能也不过酒一杯。一夜值得欣赏，可别忘了一夜也能障目。永远有些东西是钱换不来的，比如妈妈煮的一锅清粥，比如踏实安稳的一场睡眠，比如转角偶遇的风景，比如真心相待的一个爱人。这些细碎的经历就像生活中的快乐开关，当你没那么开心的时候，割下你还没得到的，想想你已经拥有的。生活的摆锤永远不会停下，我们也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猝不及防挨了锤，但我希望你不要再为难自己。好事也好，坏事也罢，去选择一种更能够让你开心的生活方式，总比沉浸在沮丧中无法自拔要好得多。你不必去爱世间万物，你首先去爱你自己就足够。我知道生活总在催着我们长大，我们匆匆忙忙地做了很多选择，偶尔回头望望，总有遗憾难释怀。我们都是矛盾的，希望事事顺心，但又不愿平波无澜，盼着进取勃发，又对未知本能的恐惧和担忧。每一种情绪都在说话，此消彼长，最终让我们活成了现在的模样，也许并不是那么让自己喜欢的样子。但这一生你我都只买到了单程票，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法重来。比起遗憾和懊恼，更重要的是学会舍弃和沉淀，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出发。你要记得，没有别人可以给你快乐，也没有别人可以给你难过，这道选择题的答案不在别人手里，只在你自己的心里。漫漫前路大好光阴，无需感慨，学会包容自己的情绪。

经历中成长，在安静时治愈，在苛责里原谅，在悲喜中前行。与君共勉，想开些，天晴着呢。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스대로 I need it is live thi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小孩子才互删微信，成年人只是不再联系。有天在路上遇到一个人，照面擦肩，很像一位故人，回头再看又像又不像，名字在唇齿间打几个转，最后还是没叫出口。是也好，不是也罢，我们都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我开始想，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没有了联络呢？最后失望地发现，完全不记得了。不再联络也早已成了一件心照不宣的事情。这几年忙于工作，微信里一直在满人状态，有时候想要新添加一个，就得翻一翻先删掉一个，一般都是找那种看名字头像都不熟悉的，点进去朋友圈一看，果然是一条横线，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加的微信不记得了。这应该是当代社交关系的一种缩影吧，可能是转了好几层才能挂上钩的关系，不是朋友，在微信里却是好友。翻很多页都不到头的列表里新旧叠加，没有备注的那些早已分不出谁是谁。不得不承认，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很脆弱。小时候赌气说我再也不要和你玩了，下一秒可能就拿着好吃的屁颠屁颠一起分享。而很多成年以后的关系，最后的默契就是谁也没问过为什么，但谁也没再联系谁。小孩子才互删微信，成年人只是不再讲话。我有很多个微信，很多个微信里有很多个人，有熟人，更多的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这些陌生人大多是听我节目看我文字的老朋友，这些老朋友中有小朋友也有大朋友，他们会向我倾诉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琐碎的或者重大意义的事。我发现了一个很可爱的规律，向我倾诉爱恨情仇的往往都是小朋友，他们会跟我说，查查，我闺蜜把我拉黑了怎么办，查查，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他把我微信拉黑了，但是他没来找我，查查，你可不可以出一期文章，就是让大人可以尊重一下孩子的意见，或者大人不听孩子的话，最后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那种的吗？一般我都会先问一句，你多大呀？收到的回复往往是15岁、19岁，甚至还有6年级、2年级。谢天谢地没有幼儿园，不然我码字时更要慎之又慎了，尤其是热点时异类的文章，苦口婆心，总谨慎地以尽力辅正下一代的三观为己任。小朋友们很天真，但也真的很可爱，他们身上还有那种不易事事所以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有时间去任性，去纠缠，甚至去胡闹。成年人已经没有了。昨天我高中同桌结婚了，别说伴娘了，我连请柬都没收到。不过也正常，这么多年了，各自早都有了新的圈子。前任来加我的微信，我没通过，但是对着这条申请发了很久的呆，碎了的镜子再怎么也回不到当初了吧。我儿子说拿手机上网课，但是偷偷打游戏看直播花了好几万出去，他爸一年到头不着家，这些话也不知道能跟谁说一说了。如果小孩子的世界是沙滩店，那成年人的现实就是钢筋混凝土，做工不精，凹凸不平，膝盖跪下去都要蹭个头破血流的那种。不是不屑于去做什么，而是不愿去做了。明白相遇分离皆有时，拥有是幸运，得不到才是人生常态。你说怂吗？也怂。惨吗？也惨。但这就是碌碌众生相，没人逃得脱。小孩子是柔软也是犀利，成年人是佛系也是圆滑，那些柔软都小心地藏在肚皮里，那些犀利都死死地卡在喉咙里。
因为绝大多数的成年人都不是，也没办法，只为了自己活着。我有个朋友几年前孤身北上，从最开始住在 B 栋的小隔间，到后来工作有了起色，谈了一个老家在一个地方的男朋友，一起搬进了一个整租房，不大，但至少可以照进阳光了。他跟我说，城市很大，但是身边有他，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分开了，男生厌烦了飘萍一样的生活，他选择了回家，选择了一种相对安逸的生活方式。他不止一次问，你要不要跟我走，咱们回三线城市买一个150平的房子，也许还可以带院子的，找一份工资不高但没有那么累的工作好吗？他每次都不说话，他不知道怎么说。到最后男生收拾东西，买好了北归的车票，他也只是默默地买好了一份早餐，然后去挤早班地铁，晚上加班结束时打开门，一试冷清。再见面已经是大半年后了，过年回家偶然碰面，相逢一笑，各自擦肩。他说，以前是舍不得删掉微信，现在发现其实已经是没必要删了。没删除，不拉黑，不联系，没有大张旗鼓地说要走，只是悄无声息地从此退出了彼此的生活。你说好吗？也不好。经年以后回想，难免有遗憾，但是也好，全了最后一丝体面。我想起《如懿传》里最后如懿对乾隆说，皇上，你知道兰因絮果这句话吗？我少时读的时候只觉得惋惜，如今却明白了，花开花落自有时。他说的是我，不是臣妾。他对他最后一句说的是，一路保重啊。年少时的青樱和红丽终究成为了过去式。看这部剧的时候也懊恼过，如懿沉默隐忍却保护不了身边的人，可到最后也不得不叹服，能够守一生本心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如懿这一生的确失去了很多，但至少她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花开花落终有时，人间关系有时候真得跳出来看才能多。

几分清静和自在。爱情也好，友情也罢，工作关系也好，血缘至亲也罢，繁琐辛苦即是强求，很多人很多事看清了就不必说透了，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好。天地江湖日月，不留不念不说话，不如就到这里吧。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别打扰，别纠缠，别念旧。我有个朋友喜欢了一个男孩子6年，最好的青春岁月都耗在对方身上了。6年里，他见证了对方的好几段恋情。他追女孩子的时候，他帮忙出谋划策；他失恋的时候，他陪他喝酒通宵。后来他鼓起勇气告白，要不咱俩试试。男生倾倒了他一拳，我把你当兄弟。他看着对方的眼睛，我是认真的。男生挠了挠头转身走了，走了一会儿又折回来，真的，真的，试试。好，他特别开心，因为他们已经认识了这么久，也相处了这么多年，他觉得他们一定可以在一起很久很久。可是这段爱情关系只维持了不到2个月，男生特别尴尬地说，你对我真的很好，可我真的没办法把你当女朋友，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从那之后，他的消息对方回复得越来越晚，越来越慢，也不再约他一起出去喝酒打游戏。他发现原来有些窗户纸捅破了之后就真的回不去了。但是比这更让人沮丧的是，他发现原来在对方眼里，自己从来也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存在，有也可以，没有也行。6年的坚持到最后原来只感动了自己。比分手更难过的事是什么？你无数次压下想联系对方的冲动，控制自己不去看他的动态，不听到与他有关的事情。你以为分开之后他也会像你一样想念，像你一样纠结。可是呢，他其实过得很好，比你自在，比你快乐，似乎分开这件事完全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对他而言，失去你好像并不是一件多么不得了的事情。原来他早已经转身走了很远，而你却还在原地徘徊，以为你们还有可能从头来过。他心里早没有你的影子了，你却还会因为对方的一句话、一张照片、一条动态就瞬间情绪爆炸，太难了。就像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里写的，在白天对什么都不动感情是极为容易的，但在夜晚就是另一回事。习惯这种东西，养成容易，割舍难。你知道他不是良人，可你心里就是五味杂陈，有赌气，有不甘心，有失落，甚至还有对自己的一点怀疑和否定。但是何必呢？去看看大好的阳光，去看看繁盛的绿荫，去尝一下蛋糕最上面的一颗草莓，去喝碗香气浓郁的汤。这世界上的美好明明那么多，何必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掉泪伤身，虚度光阴呢？就算暂时放不下他，也应该学会放过自己啊。人生中总是会有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会有很多突如其来的失去，越长大越会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有些人，你以为你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或者牵着手一直爱到白头，但也说不清是确切的哪天联系就戛然而止了。有些事，你以为会念念不忘一辈子，可是就在念念不忘的日子里慢慢被淡忘了，细节记不清，甚至连起因结局都不记得了。但是分别就一定是悲伤的、负面的事情吗？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只有你先告别了错的，才能更接近对的。爱而不得也好，爱过再见也罢，这都说明你是一个期待爱、相信爱的人，那就足够了呀。善良温柔的人和努力奔跑的人都会被岁月温柔以待的。越早离开一个不爱你的人，就越是难得的运气。他没有福气拥有你，不代表不会有人来珍惜你。
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发现原来好的感情真的不需要把南墙撞粉碎，因为它会从一开始就是温暖明亮的。所以坦然接受相遇和别离，别强求，别卑微，别将就。时间也许没有给你现在你想要的人，但他一定会把最合适你的人在最合适的时间送到你面前。在这之前，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照顾好自己，日益成长。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pi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莫言的文字。不删除，不拉黑，不联系。是不是每个人的通讯录里都有这么一个人，你们安安静静不曾联系，看到对方的动态只是停留一秒便一笑而过，想起曾经和他的过往，遗憾是有，只是再也不想去争取了。历尽千帆后才明白，有些感情只适合珍藏，有些人最终只会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删除积压了很多次，最终还是舍不得。书上说，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走散的。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互道晚安的人已经好久没再说话，曾经以为还有很长的路可以携手，其实从某天道别后就真的再也不见。感情里受伤最深的永远是那个爱的最深、付出最多也最难放手的。曾经想把心里的人丢掉，删除微信和电话，就好像可以再也找不到他。殊不知，舍不得按下删除的是自己，毫不在意的是对方。看到有人说，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走散了，可是一开始明明想的是挽留，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有一天你们的关系就变成这般陌生？后来才知道，原来渐行渐远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曾经所有的记忆都埋藏在心底，就像一叶扁舟在汪洋中驶向远方，那是我们都不必再提起的故事。不强留，不纠缠，在告别与放下中不欠深情，不负此生。所有的拉黑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悄无声息。曾在某部电影中看到这样一个情节，男女主说要分手，女主拉着行李箱来来回回在客厅走

三次，故意弄出巨大的声音，想引起男主的注意。每一次徘徊都是在暗示对方，只要你挽留，我就不会走。遗憾的是，他最后也没等来对方的一句留下来。感情中最怕的就是一个不曾挽留，于是另一个也不再回头。记得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真正想要离开的人，挑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裹上自己最常穿的那件风衣，轻轻地关上门，就再也没有回来。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告别总是悄无声息。无数次的想要拉黑对方，期待着看看对方联系不到自己的着急的样子，总想着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让他多在乎自己一点。拉黑这件事儿就像是为自己下的一个赌局，无非是为了拿离开做个赌注，去赌一个真心。但事实上，他在不在乎，你放不放得下，心里早就已经很清楚。我对你仍有爱意，却对自己无能为力。不再打扰，各自安好。《橘生淮南》里说，喜不喜欢，爱不爱，合不合适，在不在一起，住不住一块儿，有没有名分，过不过得下去，是七件事。这世间多的是爱而不得的故事，爱情这条路正难走，哪怕一步走错，结局就是错过。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不再关注他的动态，不再期待他的消息，联系人的列表中依然有他的位置，只是想起来的时候再也不会有任何激动。忘记一个人并非不再想起，而是偶尔想起，心中已经没有波澜。真正的忘记是不需要用力的，它总有一天会随着时间流逝，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每个人的电话本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你永远也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除的号码。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忘的人。最终，没有删除，没有拉黑，没有打扰，也没有结局。就这样把它归还于人海吧。即使不再互相依靠，也还是祝福那个人一切安好。以后的日子好好过，慢慢走。余生还长，总会有人把你放在心尖上。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情，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安全行驶决策。
1: 我们采用的也是综合感知的技术，包括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机，还有 V2V 的智能网联技术，达到超视距感知和主动式感知。大约40米以外的一个10厘米的石头，我们都能检测出来，哪怕它的颜色和土路是一样的。
0: 矿山的具体情况不同，需要的服务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无人矿卡成本较高，一些大型矿山考虑成本等因素，在智能化转型的。

0: 架利用自研多智能体数字孪生平台生成仿真数据，模拟与有人驾驶车辆路口博弈与极端通行的状况。
1: 比如以抢道为例吧，抢道的车辆它的跟自身车辆的相对速度，它抢道的曲率，我们都可以做大量的演练，来去这个训练我们的模型的算法，去给出一些最优的一些行为。
0: 软件赋能、工业智控、智慧物流，一个个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深度嵌入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市场潜力巨大。不过，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核心技术、人才供给、融资支持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就此，意见从扩能和提质两方面入手，打出补短板、破堵点、强支撑的政策组合拳。比如说，健全供应链金融。围绕数据问题，意见提出推进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建设一批高质量行业数据集，这也给生产性服务企业带来了更多发展信心。
2: 目前工业领域里面的大量的数据其实是散落的，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同行业的客户之间的数据呢，也是不共享的、不互通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意见的发布，真正的能推动整个数据的这个筑基的行动，把数据拿出来呢，让工业 AI 的大模型进行训练，能迸发出更多的能力，对一个整个行业的这个发展呢，我想将会有一个极大的这个促进和引领的作用。
3: 全国服务业大会绘就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发展蓝图，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进一步把蓝图转化成了具体的施工图、路线图。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将为人民托起更加美好的生活。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将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将为我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全球产业竞争力提供关键支撑。我们相信，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服务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您家中有粮票这种有年代感的古老物件吗？如果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啊，粮票呢可以参加拍卖，能够赚上个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您会心动吗？
1: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33万，三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96万，五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2: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5市金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3: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2: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
3: 我这是都是说试一把吧，他跟我说 不成功他可以退

0: 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万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万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
1: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她流拍呢？
2: 要么太贵了吧。
0: 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空欢喜了一场，自己非但没拿到百万财富，还赔了几千块钱。
2: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早知道我不拍了。
3: 一气之下呢，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而此时呢，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当中，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啊，它的投诉量呢是异常的突出，投诉的内容大多与粮票的拍卖相关。投诉者都认为能够成功拍出去才会产生费用，而实际上呢，拍卖公司却在合同当中把这个概念换成了上拍了就不再退款，也就是说只要参与了拍卖就不会退款。
0: 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他也是偶然在手机上刷到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主动联系上了客服。
4: 放了几十年嘛，那个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0: 甘先生说，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案例，看到带着一堆零的数字，甘先生想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在交纳了2000元展位费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1: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4: 哎呀，我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我那对我们的时候也那个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嘛，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0: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2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
4: 25张，我定的6到10万。
1: 第二次拍卖啊，我说第二、怎么一下降这么多了？
4: 我放在手里也没用了。
0: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5: 诈骗行为的话，应该它是一种虚构事实，虚构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
3: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呢仅仅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短的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而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6: 说他的这个粮票拍卖的过程非常的可疑，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他的整场拍卖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疑点。
5: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0: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分3个层级，最上层是管理人员，分别处理财务、公司事务、客户服务，中间层级是业务小组长，他们不仅自己做业务，也负责对业务员传帮带，最底层的是业务员，负责打电话邀约客户将手上的藏品上拍。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2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

0: 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经常交流业务心得，形成了抱团合作的态势。
1: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0: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2: 我们在左边，你们在右边，你去敲门。
3: 快点，
4: 警察别动，
3: 快点，
4: 快点，
5: 把所有人手都放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位置，好吧？配合一下。
0: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
6: 让受害人看到一种，我只需要给你交2000块钱，我就有可能能拍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高价格的这么一种诱惑，所以说呢，就导致有大量受害人他愿意去缴纳这个费用。
0: 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专门瞄准手中留存有粮票的老年人。
7: 别人跟你说钱快没有的时候，你良心不痛啊？别人跟你说人家钱都快没有了，奶奶说没钱了，有粮票的都是年轻人吗？有粮票的都几大年纪了？你的客户都是几大年纪的？别人跟你说发不了在种田，这个年龄群体，这个收入群体，骗他钱干嘛呀？
0: 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8: 在这个骗局当中，所谓的拍卖公司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呢？警方拆解骗局套路，发现主要是以下三步。
0: 诈骗第一招，虚假广告引流，制造粮票天价成交假象。
1: 视频的内容主要就是一个专家说，目前我国的这个粮票和古钱币市场非常火爆，哪一类的藏品在近期拍出了非常高的价格，
9: 当天派专业老师审核，符合即可安排上拍您的藏品，转眼就能变成百万现金，千万别让到手的机会飞走了。
0: 当被害人被广告吸引联系客服人员后，引流公司会将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以每人10至20元的价格转卖给湖北汇宝堂、汇宝堂国际拍卖两家公司，随后两家公司的业务员会邀约被害人将粮票送拍，进而收取展位费。
1: 这些诈骗分子就是利用这些中老年人对于古玩市场行情的不了解、信息不对称以及他们想要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来吸引他们。
0: 诈骗第二招，模糊上拍与成交概念，拍卖合同藏玄机。
6: 诈骗公司所谓的上拍，跟受害人他意识当中认为的能够成功拍出去，这其实是两个天壤之别的概念。诈骗公司利用了这么一个文字游戏，让受害人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0: 诈骗第三招，设置让人安心的保留价，结果却100%流拍。是的，您没有听错，当孙女士、甘先生设置好最低可接受成交价后，诈骗团伙就会指挥拍卖现场的演员们把出价都控制在这个价格以下，保证被害人的藏品全部流拍。
6: 公司会要求在现场进行出价的这些演员们，你出的价格是永远要低于我们这个受害人所提交的保留价的，那么这个藏品它就必定会流拍，去营造一种既有人在出价拍卖，但是最终这个藏品一定会流拍的这么一种假象。
0: 那拍卖会上都是什么人的藏品拍卖成功了呢？答案是托的。为了达到零失误，早在制作藏品图录的时候，诈骗团伙就已经加入了自己人的虚假藏品，并且明确备注千万别拍错了。
8: 中国拍卖行协会呢已经发布声明。

0: 明确提醒藏友啊，正规的拍卖公司呢，在拍卖之前绝对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如果遇到了提前收费的，一定要警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起底一个极具隐蔽性的 AB 贷骗局，急需用钱周转呢，却又因为征信不佳不能够贷款成功。南京的严女士呢，便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令她焦头烂额的情况。而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呢，一通自称为信审中心的陌生电话打来，声称呢能够帮忙特殊操作成功放款。这乍一听呢，仿佛是雪中送炭啊，让严女士看到了希望。然而这看似贴心帮忙的背后，却暗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2: 2025年10月31号上午，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3: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2: 1762笔贷款，5063万元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他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他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 对这个贷款公司啊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2: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或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 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
3: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2: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2年来，他每天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余万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负责人赵某买来的。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务状况等内容。家住南京的严女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选中。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4: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2: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急着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
5: 会发布一些助贷的广告，宣称这家公司贷款不需要看资质，不需要看信用，当天即可下款，从而吸引一些急需钱的人过来进行贷款。
2: 在锁定目标客户

0: 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1: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通过我们事后的这个核实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2: 江苏信审中心这个听上去权威十足的单位呢，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只是贷款公司为了骗取客户信任而虚构出来的。当那些急需用钱的客户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的洽谈室时，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
3: 当然没有怀疑吗？
4: 没有啊，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0: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1: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0: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4: 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征信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的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钱。
0: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1: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0: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中预留6个月的还款金额。
1: 其实这个预留6个月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6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6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0: 这6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链断裂， 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5: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0: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

0: 事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1: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的贷款中介，但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 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就包括银行会承担资金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0: 目前涉案的三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2: 别把 AB 贷当成钻空子的生意经，这根本不是赚钱的捷径。而面对各类来路不明的贷款广告啊，尤其是低门槛、秒审批、快速放款等等的说法，请务必要提高警惕。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0

0: 194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

0: 契合，天文历法与电语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14号，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5: 5月12号至14号， 刘国忠到。

0: 云南调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3: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康辉发自昨天会谈现场的观察报道。
5: 大国外交最前线，现在是北京时间12:39。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大范围会谈刚刚结束了。那么这次会谈呢，是大约在上午10:25开始的，持续时间2个多小时，而这个时长呢超出了预期的安排。那在上午的大范围会谈当中都谈了些什么呢？据我们了解，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包括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包括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等等。而在上午的会谈当中，可以说一个最最重要的信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构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主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那么什么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呢？习近平主席也有详细的阐述，他说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如果我们为今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的大范围会谈找一个关键词的话，我想应该是稳定。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英文当中，稳定都既是形容词也是动词。稳定既是过去一年在中美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已经形成的中美关系的一种总体状态，也是中美需要进一步寻求的长期目标，更应该是中美双方相向而行的行动。如果中美双方能够立足这样一个关系新定位，共同努力稳定住以两国元首外交为引领的良好的互动势头，稳定住经贸关系这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住台湾问题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政治基础中的基础，稳定住包括中东局势在内的国际地区的热点冲突，那么就能够开创中美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最最需要的当然是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中美双方的相向而行。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争取的绝不是短期的单方面的所谓赢麻了，而一定是长期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
2: 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
6: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

0: 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长得好，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
6: 这不就解题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我们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算缺。
9: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从5月下旬全面展开。目前呢，各地的收购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准备就绪，预计小麦的收购量将达到1亿吨左右。
12: 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在四川十方，7.35万亩小麦正全面收割。和以往不同，种粮大户罗万春的2000多亩小麦不再靠天晒粮，收割完后直接装车运往烘干中心。
13: 我们重点强化了一个收储环节的衔接，同时我们严格执行小麦每斤不低于1.19元的一个保护收购价，让农户种粮有保障得实惠。
12: 为降低产后损耗，十方市紧急调配9台大型烘干设备昼夜运行，日处理能力达200吨，当地供销社仓储能力也提升至3000吨，严格把控水分，确保粮食进得来存得住。
14: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2: 夏粮旺季收购通常从每年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利益。
15: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所属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12: 税务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全民参保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拓展。据了解，税务部门会同医保等部门持续优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服务举措，不断提升便民缴费服务质效。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网上办、掌上办，线上业务办理占比稳定保持在95%以上，并设置5000多个便民绿色通道，专门服务老年人等特殊缴费群体，大幅提升群众医保缴费便利度。
1: 今天，青岛至南京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项目正式进气投产。
12: 项目起自清明管道淮安分输站，终至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朱桥分输联络站，管线设计压力10兆帕，设计年输气量30亿立方米。这是继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与江苏沿海管道实现互通后建成的第三。

0: 条互联通道。至此，国家主干天然气管网与江苏省级管网之间已形成三处互联互通节点，深度融合格局基本成型。
1: 这一项目精准对接了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及其连通的储气库错峰驻采调配需求，大幅提升集团工况下应急保供韧性与安全保障能力。
2: 目前，在长三角地区已形成西气东输一线、二线、川气东送、苏皖管道、青宁管道等支线成网的新格局。15、17，我国还将在长三角及周边地区规划建成川气东送二线、苏皖豫、皖二三至安庆等超32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随着这批新建干线及互联互通工程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长三角乃至中东部地区的天然气管网密度和互联互通水平，显著增强区域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更清洁的绿色动能。
3: 今年以来，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围绕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教育装备产业加速培育发展新动能。
4: 走进南城县教育装备产业园，一家企业生产车间里新上的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切割、焊接、折弯等工序有序进行，一批高端效用产品正加紧生产。相比传统生产模式，智能化改造后的车间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升。
5: 今年我们订单增长比较快，高端的产品占比比较大，所以我们对生产线进行了智能化升级，也更新了环保设备，在改造之后生产效率提升了30%。
4: 据了解，教育装备产业是南城县的特色支柱产业，随着产业向智能制造加速转型，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加大设备更新、技术研发和绿色化改造力度。围绕企业融资需求，当地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服务模式，为企业技术改造和市场拓展提供资金支持。
6: 我们针对校级企业轻资产、高周转的特点，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模式，简化审批流程，提高融资效率。目前已累计为南城校级产业发放贷款147笔，金额3.17亿元。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综合来看，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68条，其中四月份全国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三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昨天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昨天，上海东站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多。

村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被整体提升至距地面45米高的设计位置，一次性提升13.5米，标志着上海东站站房建设进入金属屋面施工阶段。上海东站预计2027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0: 就选中国移动。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越生活，近未来。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本周呢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多地呢持续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模式。
6: 在河北邯郸，学校打造了家校共育幸福学堂，帮助家长更懂孩子，也让家庭教育更有温度。
7: 每到周末，在河北邯郸市岭南小学，家长幸福学堂座无虚席，家庭教育专家正在解析儿童行为背后的心理密码，家长们认真记录，积极互动。学校还设立了家庭教育专业咨询，就孩子写作业拖沓、手机沉迷、青春期孩子叛逆等问题，对家长进行一对一指导。
8: 跟着专家老师学习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的方法，我学会了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孩子不仅成绩稳步的提升，也愿意主动和我分享校园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氛围也变得特别的温暖。
7: 家长的改变源于学校系统的课程设计与教师团队的持续努力。学校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培训与研讨活动，提升起专业能力，逐步构建起专家引领加教师指导加家长互助的三级支持体系。
9: 家长幸福学堂就是要帮家长们找到教育的信心与方法，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从焦虑走向了从容，从冲突走向了共情。
5: 浙江台州打造数智加家教的创新模式，
6: 让家庭教育、家庭幸福成为孩子、家长可触摸、可体验、可学习的奇妙场景。
10: 在浙江台州黄岩区的永宁幸福中心科学馆中，来自头陀镇中心小学的孙晨曦正和妈妈一起并肩作战，踩着游戏踏板穿梭在 VR 虚拟的城市赛道里。
11: 玩完这个 VR 游戏之后，这么奋力的奔跑，我终于知道我原来在注意集中的时候能干到这么多事情。
10: 依托 VR 智能互动设备等科技手段，以趣味竞赛引导孩子主动集中注意力，让拖拉走神在玩乐中改善。
12: 这边沉浸式体验非常直观，既平复了我平时在家里暴躁的心情，也可以让孩子在玩的同时改掉了拖拉急躁的毛病。
10: 永宁幸福中心延伸服务触角，联动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富儿驿站，打造了全国首家社区积极心理科普体验馆嘉盛幸福之家，融入数智体验功能，并联动社会专业心理指导团队，每周开展2至3场家庭教育活动，把家庭教育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5: 在家庭教育当中，家长们的育儿焦虑与崩溃瞬间该如何去破解呢？
6: 我们来听听家庭教育专家的建议。
13: 青春期本来是人生发展最美好的阶段，就是他在想成长、想长大，而不是想反抗。所以我们一般的要求，4年级到5年级这个时候，家长你要主动给他说话的机会呀，要能够包容接纳他的不成熟，耐心的听，相互碰撞，形成一个新的时代的观念。
14: 现在有些孩子写作业不动脑子，一遇到难题就用手机搜，用 AI 写，这个度到底怎么拿捏？
13: 我们现在老渴望孩子有内驱力，这个时候就要我们校家是协同带领孩子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立下一种志向，人就有了价值感，开始有了所谓的内驱力。这是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家长呢不要拔苗助长。
5: 今天是世界碘缺乏病宣传日，碘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黄金原料。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对人体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发育、新陈代谢具有重要作用。
6: 专家表示，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是碘充足或者碘适宜状态。
15: 我国从

0: 1994年开始实施普遍食盐加碘政策，并且在2001年基本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而且在2011年呢，我国又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科学的去补碘呢？
2: 身体缺碘会造成什么危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成人每日的摄碘量大概是150微克，产妇或者是孕妇，那么这些人群他的这个每天的碘的摄入量要增加到250微克。
4: 虽然我们身体需要的碘含量很少，但碘缺乏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危害。孩子在胎儿期和婴幼儿期缺碘会影响大脑正常发育，还可能会造成客厅病、聋哑、智力损伤等。此外，成年人身体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还可能诱发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发展呢，跟年龄、性别、碘营养状况，还有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以及代谢综合征等因素都有关系。这个碘缺乏是甲状腺结节患病的危险因素。
1: 生活在海边的居民呢，经常吃富含碘的海产品，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就不用再吃加碘盐了呢？
2: 那吃碘多了是否会得甲状腺癌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0: 家住海边同样需要吃加碘盐，因为海鱼海虾的含碘量其实并不高，而含碘高的海带紫菜没人天天吃。而且呢，根据调查发现，海边居民如果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缺碘。
4: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在增加，以直径小于1.0厘米的微小癌增加为主。
1: 甲状腺疾病与摄入碘有关，
2: 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如何来控碘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对于甲亢，我们叫 Graves 病患者，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
4: 据介绍，高水碘地区居民应该注意控制碘摄入量。已经出现甲亢等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群，应该遵循医生的指导，选择含碘量适宜的食物。碘的摄入总体要适量，因地因人因时而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三轮越铁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三轮做一条好轮胎。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8: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为

0: 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未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1: 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
0: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2: ما زلنا نؤكد أن حق العودة حق مقدس لكل فرد ولكل جماعة كفلسطيني
3: خرج اليوم ليؤكد على حق العودة المقدس الذي لا يسقط بالتقادم جاء ليؤكد على أن التهجير مرفوض ولن نرحل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حمل شعار لن نرحل جذورنا أعمق من دماركم للإسرائيليين
0: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4: منذ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حتى الآن مشلل الدم ما زال ينزف كل يوم هناك شهداء فلسطينيين أكثر من 854 شهيد منذ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حتى اللحظة ولعل شهر إبريل كان أكثر الأشهر دمويا حيث ارتفعت نسبة الشهداء بما يزيد عن 50% مقارنة بالأشهر السابقة
5: قل ما يكون أنه فيه هناك هدوء لبضع ساعات مش لأيام يعني يوميا اطلاق النار القصف الطيران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قطاع غزة يعني مش منطقة بالذات يعني ممكن يكون في الشمال في الجنوب في الوسط فيش مكان آمن يعني صراحة إعلاميا بس إنه بيقولون الحرب وقفت لكن صراحة الحرب ما وقفت الحرب كل يوم في شهداء في مجازر في أطفال تتيتان في أرامل
6: 当地时间的14号，在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的前一天，以色列单方面举行一年一度所谓的耶路撒冷日游行庆祝活动，以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当中夺得包括老城区在内的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消息，14号当天有数万名以色列民众，特别是来自极右翼团体的人员参加了游行活动，大批人群穿越耶路撒冷老城的阿拉伯穆斯林区，前往犹太教圣地哭墙，而沿途呢高喊着反对阿拉伯人的口号。此前呢，为了防范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冲突，以色列警方已经提前强制要求老城内外街区的所有阿拉伯人店铺全部关门停业，一方还部署了数千名警察并设置了路障。然而呢，在活动期间仍有部分以色列极右翼人员袭击老城区内的阿拉伯人。
1: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余名被扣押人员，其中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双方还同意继续举行相关会谈。
6: 14号，伊拉克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新总理阿里扎伊迪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扎伊迪以及新内阁宣誓就职。4月27号，伊拉克新任总统尼扎尔阿米迪宣布提名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推举的阿里扎伊迪为后任总理，并授权他组建新一届政府。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表示，本周在位于乌克兰的南乌克兰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罗夫诺核电站附近

0: 发现了无人机活动大幅增加，仅13号和14号两天呢，就记录超过160架无人机在上述的区域飞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深表关切。
1: 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
1: 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2: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イメージャンと言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改憲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2: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0: 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
1: 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4: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周期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广岛县吴市一船舶拆解厂14号发生火灾，现场多艘船只起火并伴有爆炸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政府已向在事发地附近居住的约650人发布疏散指示，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5号凌晨，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发生了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

0: 维斯·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当中表示，他已经完成了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是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了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根据英国媒体13号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表示，斯特里廷被广泛地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
1: 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是应美国政府请求，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后进行的。这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声明说，双方在会晤中表达了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
0: 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的沉浸式体验中心。
2: 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万名观众。
3: 阿布扎比的文旅版图再次迎来重磅扩张，尽管地区局势仍存在不稳定性，但阿布扎比依然加大文旅投入，将其作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抓手。
2: 阿布扎比2024年发布2030旅游战略，目标是在2030年底前实现年接待游客3930万人次，并将旅游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提升至90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人民币1664亿元。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表示，在这一战略下，与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
4: We see China as a cultural partner. We know what culture means to us, and you see that it's in performances.It's in music, you know. We've hosted some of the best Chinese musicians to come here and play in Abu Dhabi with an amazing crowd. So I only see this cultural relationship even growing moving forward.
5: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Zhao Wen Tianxia.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6: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7: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昨天北方多地的这个炎热程度好像又升级了哈，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的确，近期北方在暖高压的掌控之下，炎热天气持续的发展，很多地方呢也是纷纷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昨天最高气温30度线的最北端已经抵达了黑龙江的中北部这一带，那城市中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是再一次突破了30度。但与此同时，冷空气也已经在青海和内蒙古等地拉开了降温的序幕，很多地方的降幅都达到甚至超过了15度。今后几天，冷空气还将会继续的向南推进，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迎来明显的转折。今天华北以及东北多地将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的降幅可达14到20度。

0: 明天冷空气会继续南压，华北、东北的降温持续，多地降幅可达4到14度。在降温之后，华北、黄淮等地的炎热天气也将会陆续暂停。城市中，我们看到太原今天的最高气温接近30度，明天就会降至20度出头，气温变化节奏快，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调整着装。主持人，
1: 那除了降温，今后几天还有其他需要大家注意的天气吗？
0: 应当说冷空气在带来降温的同时，还会给中东部带去这样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今后几天，从华北、黄淮一直到江南多地，都会陆续的出现比较大的降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0到28度。沈阳晴，15到30度。通辽阴转小雨，12到30度。兰州小雨，11到18度。西安小雨，17到25度。成都小雨，18到2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15到29度。烟台晴，15到28度。威海晴，16到26度。潍坊晴转阴，16到28度。郑州晴转小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泰州晴转多云，18到29度。武汉小雨转阴，24到30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南昌阴，22到29度。福州小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

0: 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 两国元首涉阶而

0: 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来看时政要闻。 5月14号，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

0: 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1: 5月12号至14号，刘国中到云南调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此次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有10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
4: 与特朗普总统2017年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
5: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China's doing great.
6: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7: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I think it's a very dynamic economy, and I think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at it.
8: China's laid ou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4: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3: 昨天，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那么，如何去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定位的新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9: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呢，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10: 当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实为相向而行的行动，中美关系新定位将成为对国际社会最有力的预期引领。在昨天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13号，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如何看待中美经贸关系合作新前景？我们继续来看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9: 经贸关系始终在中美互动当中呢，占据着重要的这样一些角色和份额。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呢，是这个互利共赢。经贸呢，应该是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而不是所谓的冲突点。双方呢，应该算大账放长远，多看合作带来的这个长远的利益。那中美双方呢，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原则，才能有效地去推进呢对双方各自都有利的这个经贸关系，来不断地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清单的这样一个缩短，来不断地来对于这个合作清单呢来进行这个扩展。那么本次特朗普访华呢，实现国事访问呢，应该说呢也会像去年这个釜山会晤一样，在经贸领域呢持续推进两国的这种互惠。

0: 互利的合作，真真正正的让这中美经贸关系呢，这个造福两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然后造福呢这个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这个福祉，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真正在经贸领域呢实现中美两国这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样一个原则，让经贸关系呢持续推动这个两国关系这艘大船呢能够得以稳定向前。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7: The meeting of today,
8: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9: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10: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1: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12: 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3: 北方海岸，冰雪簇帘，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16: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 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

0: 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1: 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
0: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对于本轮谈判，黎巴嫩民众期望谈判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晚上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目标进行打击。
1: 以军称，稍早前，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多枚火箭弹，部分火箭弹被拦截，其余坠落在空旷地带，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的报道显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报道表示，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报道表示，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喜欢说说对不起，我欠

0: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1: 1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1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空军一号发出响亮轰鸣，解放军岿然不动，这段视频火爆被网。军政评14号对此发布评论，岿然不动的哨兵正是中国自信与底气的生动注脚。
1: 人民日报14号刊发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署名文章，努力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其中提到，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选择。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汕尾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5月15号8时至12时，南海的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进入。
1: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14号表示，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0: 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
1: 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今年1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

0: 关注到文体方面，13号2026年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小组赛卫冕冠军中国选手白雨露首轮3-0战胜了新加坡选手卓凤丽，第二轮3-1战胜另一位中国选手何丹妮，取得2连胜。
1: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票房一路高涨。在影片中饰演老年叶舒柔的吴少卿也随之走红。13号，吴少卿的孙子陈谢开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表示，近期有不少人猜测公开阿嬷的住址，甚至有不熟或多年未联系的人带陌生人上门探望。陈谢开强调，住址属于隐私，而且老人家需要多休息，希望大家不要在网上讨论公开住址。
0: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外长哈拉格奇对外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他要求各方立即释放扣押人员，并称伊朗保留采取回应措施的权利。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0: 据央视新闻援引法国方面13号消息，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抵达了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了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
1: 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提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美军非洲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本月初在摩洛哥参加军演时失踪的另一名美军士兵的遗体已经被找到，至此这起事件当中失踪的2名美军士兵遗体均已找到。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81681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7。

0: 早间的7:48，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0: 是，那这时段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那今天已经是来到5月15号的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的温度呢，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4度，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情况。那目前来说的实时温度是18度，湿度呢达到95%。那今天早上可能感觉上、体感上会相对比较凉快啊。今天的这个空气质量呢也是比较优秀的，比较舒适的。
1: 那实际上经过昨天晚上的大雨滂沱之后呢，夜雨相伴，今天早上这雨呢明显减小了，而且这时段呢虽然说还在下着雨，但是没有昨天晚上那么大。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路上行车的话，尤其是在这个阴雨天气当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车距。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那么在明天白天呢，可能还会有这个小雨的相伴。明天白天的温度是20到26摄氏度。周日的晚间呢，又会再次出现大雨滂沱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所以说这段时间呢，这个雨水降的比较多啊，大家一定要带好雨伞。那这样的降雨呢，将会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一些，比如说到下周二的时间，晚间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但是到了白天呢，这个天气会逐渐转晴。那么下周三温度有一个明显的攀升，而且天气转为多云。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模式，能不能够携手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的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的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0: 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的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他同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更多更好的大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
1: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

0: 再来关注到，在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还会见了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他也鼓励他们能够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了随访的企业家。
1: 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同样是在昨天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的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1: 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了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战略性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着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
1: 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也是一次重要的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建设性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完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中央财政继续安排了5亿元的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以及竞赛等活动。
1: 那么2025年到2026年的中央财政共安排了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的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呢，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有序开展足球训练还有竞赛的活动，助力选拔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的振兴发展。

0: 接下来再关注到，近日呢，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2026年度的515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的新闻发布会。那记者从会上也是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侦办了30多起重特大涉农经济犯罪案件。比如说，广汉公安机关呢是侦破了一起订单农业特大合同的诈骗案，打掉了犯罪团伙5个，涉及种植户1100户，涉案资金达到1500万元。有效打击了涉农领域的经济犯罪，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
1: 我们四川是农业大省，利用乡村振兴、生态农业这样的旗号，实施合同诈骗、非法集资，都是一种坑农害农的案件，也备受到老百姓的关注。
0: 那根据四川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张荣红的介绍，从侦办情况来看呢，当前涉农的经济犯罪主要有着虚假宣传、骗取信任、线上线下同步作案和精心设计骗局陷阱3种犯罪手法。比如说呢，犯罪分子往往是虚构高利的项目，炒作智慧农业、生态种养等热点，刻意的去编造一些比如说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神话等等，虚假包装来骗取到群众的信任，从而再介入到比如说短视频或者说是专属的 APP 线上引流，再配合到线下的宣讲还有下乡的推广，快速来扩散蔓延。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